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和您说一个关于斗牌的故事。一说这斗牌啊，咱马上联想起来，这应该是发生在古时候的事儿啊，没错。说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后啊，他下令呢，在民间征集孝仁义贞者。这孝，当然咱知道孝顺嘛，对不对？仁，仁义。啊，这孝仁义贞啊，贞洁。征集这样的人呢，作为百姓行为的一个典范。那皇帝呢会亲自的题写牌匾以作嘉奖。就这么一道旨意，就让清平镇这地方不安分起来了。为啥呀？当地有两家大户，东城刘家，西城骆家。这刘家呢有一位70多岁的祖母，24岁起就守寡啊，一直到现在。他守候着夫家的家业子孙，按理说这应该是女子贞洁的典范呢。如果说这位刘婆婆能得到皇帝的提匾，那也是刘氏一族几代人的荣耀。那刘家儿孙呢，一心想为刘婆婆争到这个贞洁牌坊。刘婆婆长子刘来喜儿对这事儿啊最上心，可是呢也因为争名的人太多了，这朝廷只给清平镇这么一个贞洁牌坊的名额，那其他小家小户当然没那能力和刘家争了。可那西城的骆家啊，这骆家啊，势力财力啊跟刘家不相上下，有的一争啊。而且这骆家有位少奶奶叫赵如珍，3年前冲喜嫁过门来，可惜新婚第3天，她那丈夫骆大勇就蹬了腿了。这如真是悲痛欲绝呀，当即是撞墙欲寻短见，幸好被救下来了。可从那儿呢，额头上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伤疤。这事儿啊，在清平镇引起轰动了。这样的一个刚烈贞洁的一心殉夫的女子，当然是有资格得这贞洁牌坊了。这骆家人呐，也是上下打点着这事儿。说当地官员呢，把这刘婆婆和赵如珍的势力添油加醋的一番报了上去。没过多久，朝廷派下来官员来查验。这天深夜，这刘来喜儿带着金银呢，就来到了这燕峰官员下榻的驿馆，准备行贿。可刚到门口，就看骆家人耷拉着脑袋，提着礼盒出来了。这刘来喜儿赶紧躲到一边去，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一看就明白了，人骆家早来了一步，但看这情形，好像这礼没送出去呀。两名官员把骆家人送了出来啊，客套几句，骆家人驾上马车走了。门口两个官员一边目送着一边说难道大人真的不为那金帛所动吗？一位年长一点的说了，说皇上新晋登基 抓贪抓腐最严呐、上至一品大员，下至九品的城官，杀了上千了。大人在这节骨眼上还敢收礼吗？年轻的说了，也不知这骆家留下两位候选人哪个能中选呢？听到这儿，刘来喜把耳朵竖起来了。上年纪的说了，哎呀，这守寡40年说起来也平常了些，这民间守上60、70年的都有啊，守寡40年这算什么呢？倒是那赵如真啊，年纪轻轻的就想到了殉夫，可圈可点呐、哎，俩人说着进屋了。可刘来喜听这话心都凉了啊，听他们这口气，自己母亲胜算不大呀。可就这时候，那俩人进到院子里又飘出来几句话，这话听得有点含糊不清。就这两句话让刘来喜是灵机一动，他们说什么了？说赵如真这么年轻，他能守得了一时，难保守一世啊。若他与男人有私，那就与贞节牌坊无缘喽。就这么一句话让刘来喜心动了。等刘来喜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母亲房里传来了轻微的木鱼声，母亲还没睡，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轻轻的叹息。刘来喜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啊，寡居的母亲曾经和一位乡绅啊私相授受，如果不是这家庭的压力、家族的压力，自己恐怕早有了后爹了，压根儿甭想靠母亲的贞洁博什么荣誉了。所以说母亲守寡并非是心甘情愿，幸好母亲年轻那段丑事呢，知道的人并不多，不然真让骆家人到处宣扬，那自家的胜算可就更小了。这时候母亲还在等刘来喜的消息呢，听刘来喜说了这么一番呢，这母亲说，老身守了这么多年，岂能败给个小姑娘啊。刘来喜说了，如果破了他的贞洁，我们只需找到一个年轻帅气的少年便成，但听说他这人谨慎，而且被骆家人看管得很严，怎么才能抓住他的把柄呢？刘婆婆转着佛珠，眼珠一转说，你看刘安如何呀？刘安是谁呀？刘家收养的一个孤儿，一表人才，是温文尔雅，25岁未娶，是刘婆婆的一个心腹。如果让他去色诱赵如真，那没准就能成。说起这刘安呐、还真是天生这么一副讨女人喜欢的模样。可现在问题是，赵如真成天被关在深宅大院里，怎么让他出来呢？这刘来喜想办法要买通赵家亲戚，啊，报了个母亲疾病，把赵如真给诓出来了。但也是担心这个关键时期出意外，骆家派了10个壮丁跟着。说这天天气特别的闷热，这赵如真一行人呢，走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树林当中，累得实在走不动了。这旁边呢有个小茶铺，他们停下来啊，打尖喝茶。可突然间，壮丁们是头晕眼花，两腿发软，一个个栽倒在地，都动不了了。而这时候，赵如真正被关在轿子里，自从夫君死了，他极少是抛头露面。就这时候，轿帘啪被人挑开了，紧接着一个英俊不凡的男人就把脸伸了进来。这男人对赵如真是似笑非笑，赵如真心头一颤，他竟然鬼使神差的就软倒在了男人的怀抱里。说这个男人呐、不是别人，正是刘安。他受刘来喜和刘婆婆的指使，就当了一回采花贼。就在两人衣衫不整、一片狼藉的时候，轿子门

君骆大勇啊，怎么变成采花贼了？奴家冤枉啊！这一听就明白了，是被人下了迷药了。要不然十个壮丁怎么都不省人事呢？这事儿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说这天，骆家人截到了写给赵如真的一封信，信这么写的：说那日树林小别，朝思暮想不得终日，今日可否月来客栈小聚，天子三号房。我骆家人一看这个气呀，这采花贼贼心不死啊！骆家人冲到悦来客栈，找到这天子三号房，一看这人是谁呀？不正是刘安呐？骆家人恨极了这色胆包天的家伙了，是他让骆家的好名声一败涂地呀！有人认出刘安了，这不刘婆婆身边的男仆吗？刘安被抓了，说刘安是刘来喜的家人。那这事儿呢，肯定是个圈套啊！不光是采花这么简单，刘安就被抓进了官衙。得知刘安被抓，刘来喜急得直跳啊！对母亲说：“你说刘安这傻子啊，他设计引诱赵如真啊，败了他的名声也就是了，这干嘛自投罗网，还和他幽会呀？”刘婆婆说了：“赵如真与他，一个青春貌美，一个血气方刚。”情爱乃人之本性，刘安不是随便的孩子，怎能就这么扯得干净啊？刘婆婆眼望前方，忍不住是眼中含泪，想起了很多的前尘往事。再说官衙里，刘安被押到堂前，县令啪一拍惊堂木，追问起刘安到底谁是幕后指使。刘安说了：“说我没有幕后指使，是我倾慕赵小姐的美丽。”县令责令重打刘安二十大板。衙役刚把刘安拎起来，刘安是眼睛一翻晕过去了，这是给吓晕的。这种阵势县衙的人见得多了，可没想到的是，刘安很快睁开了眼睛，眼神混沌，四下观望：我的夫人如真在哪里？我是大勇啊，我思念家人，阴魂终不得散。这叫什么？这当时迷信说法，这叫借尸还魂呢。刘安被骆大勇借尸还魂了，这事儿啊，就连燕峰的朝廷官员都惊动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赵如真也哭着说了：说那日在小树林，我明明看到的就是亡夫大勇。等刘安缓醒过来，坚称自己就是骆大勇，因为放不下家人，阴魂一直没有散去。这事情是真是假，当然骆家人最清楚了，因为他们和骆大勇是最熟悉的。这真真假假，这事儿就要交给骆家人去辨别了。骆家太婆太公啊，父亲母亲都被召至近前，一一询问刘安大勇的生前事。这审判真是扑朔迷离呀！骆家人得出结论了，什么结论呢？刘安确实是骆大勇借尸还魂，与赵如真苟合的不是刘家仆人刘安，而是骆家长孙骆大勇。这骆家老夫人抱着刘安痛哭啊，说：“儿啊，你想死为娘了，你终于回来了，却变成了这副模样。”刘安说了：“我想与如真再次成亲，如何呀？”骆家人迟疑不定，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答应了。十日过后，刘安就以骆大勇的名义和赵如真成婚了。至于赵如真失贞的丑闻，则不攻自破，变成了与自家夫君生死重逢的美谈。骆家人一口咬定刘安的确就是骆大勇还魂，没有假。但是他们似乎也不太喜欢这个换了面孔的死而复生的儿子，就把他扔到外面不管不问了，由他与赵如真自生自灭了。说这件事的突然转变，让刘来喜是一惊一乍的。

0: 可真想不通啊，想不通自小看着长大的刘安怎么就变成骆大勇了，而且那精明的骆家人还都被骗了。最终啊，还是刘婆婆点开了玄机，她说了，刘安当然不是骆大勇，他若想与赵如真正大光明的长相厮守，也只有走这条路了。骆家为了自己的脸面，只能帮着元皇，失去贞节牌匾和一个有名无实的媳妇儿，总比失去骆家的整个脸面要好啊。听到这儿，刘来喜什么都明白，连连拍手啊，说母亲主意真是好。可他哪知道，其实赵如真和刘安早就是郎有情妾有意了。当时赵如真被逼抬进指腹为婚的骆大勇的新房里的时候，体弱多病的新郎新婚第三天就一命呜呼了。当时赵如真是撞墙受伤，并不是要殉夫，是干嘛呀？是被婆婆辱骂，骂她是扫把星，她感叹命薄如纸，才想一死了之。为了守贞，赵如真被逼不得再嫁，如今呢，又为了争着皇帝御赐的贞节牌坊，骆刘两家是相互的恶斗。但几经辗转，却成全了他和刘安的好事。当然，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也全靠刘婆婆苦心安排。她的目的其实有两个：第一，成全刘安；第二，夺得牌坊。一心要靠着母亲的贞操博来全家家族荣耀的刘来喜儿，他是被蒙在鼓里的。这骆家吃了哑巴亏了，只有是自认倒霉。那么清平镇的贞节牌坊自然就落到了刘婆婆家里。牌坊送到那天，清平镇是吹吹打打，张灯结彩，好不热闹啊。刘婆婆被抬上了八抬大轿，是鸣锣开道，被人像神似的供着游街。这刘婆婆坐在高处，看到人群当中赵如真刘安手携手像小蚂蚁似的混在人群里，他不由得感叹呐、感叹什么？自己虽然得到了至高的荣誉，可终究还是清苦寂寞一生，倒不如那如真一般真真切切的幸福啊。在万人的欢呼声中，刘婆婆留下了两行酸涩的老泪。
1: 好，听众朋友，刚刚呢给您讲了一个民间故事，叫做斗牌坊。那么余下时间呢，我也想继续和您分享这样一个或许能让我们有一些启示的小故事。这故事名字呢听起来挺奇怪，叫什么？叫做不全户啊，什么意思呢？下面还是我和您细细道来。说有个男人呐、开车啊，翻越了一段盘山公路。这公路一侧呢是峭壁，另一侧则是悬崖，真让人是心惊肉跳啊。好在悬崖一侧呢建起了水泥的护栏，这算给人不少的安全感。拐了一个急弯，男人突然就看到，哎，这路侧护栏呢少了一截，这一截能有两米长，从这缺口望出去，哎呦，这陡峭的悬崖深不见底呀、男人握着方向盘的手不由得他把持得更紧了。那接下来的一段路上，他又见到了几处同样的护栏缺口，缺口都很整齐，不像是被人为损毁的，这应该是当初在建设的时候就被遗漏的，或者因为防护材料不够了。男人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终于男人是安全地驶完了这么一段盘山公路。这天晚上，当地朋友给他接风，说朋友当中恰好有一位就在公路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2: 王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这期节目呢，会和蒋老师继续我们夏天的这个话题哈。大家呢都开始有了一些防暑降温的这个手段，或者说这样的意识。我们也从这个每次天气预报的这个版图上能看到，全国都是一片飘红。确实这个高温天在持续，而且可能还会持续不短的一段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会来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在夏天里最常犯的四个不该，这个四个不该呢，应该就是我们在夏天里的一些误区哈。那首先上来是要说的呢，是不该不开空调。那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哈，被听到。那今年呢，也有这样的新闻，说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为了省钱哈，然后不舍得开空调，后来在家里中暑了啊。那也有这个坐月子的妇女啊，这个家里人说不能开空调，结果也是得了这个暑热病，还挺危险的。所以这个开空调，我们大家现在都这个年轻人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意识了。那年纪大一些的人呢，我们也会经常劝他们哈，说这个有的时候在 ICU 一天的这个费用，你可以吹一年的空调，所以千万别省那点钱。那不该不开空调，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不该。蒋老师也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夏天里使用空调的一些注意事项吧，或者说怎么样用空调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更健康的一种方式。
2: 其实这个空调啊，很多人说它是这个，有的人说叫健康杀手是吧？然后很多老年人有个特点，有的是为了省电，有的是觉得不愿意吹空调，觉得吹风特别难受，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是愿意开电风扇，等等这些来做。我觉得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夏天的极端天气相对比较多，这个降雨也好，高温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说，有的人说我不开空调是因为说我关节不好。说我怕这个开了空调之后引起我的关节炎，然后有些人说觉得这个开了空调以后呢，说对我这个含氧量会降低，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对我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会有风险。总之这是有一部分人说他不开空调的一些原因，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就像刚才王爽一开始说的，我们能够看到有些报道已经出来了，就有些老年人也好或者好，他因为不开空调，最后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误区是要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的。首先第一点，就很多人说我不开空调是因为开了空调我的关节受不了，有可能会引起我的关节炎。这个我在这儿想再重复一遍，这个其实咱们在过往的节目里也讲过，就是骨性关节炎确实是很多咱们中老年人的常见的问题，对吧？它最典型特点会觉得关节红肿热痛，然后上楼梯

0: 也好，下蹲也好，都会觉得关节有疼痛的这种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受凉不是导致你骨性关节炎的原因。冬天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穿的很少，老年就会说你多穿点，要不然老了得老寒腿。我们那个时候就讲过，说你穿的少不会得老寒腿，因为我们得骨性关节炎的核心原因就是你的磨损和你的运动损伤是你的导致的主要原因，跟这个温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可能温度过低的时候会让你导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会让你的这个疼痛感会加重。所以换句话说，有关节炎的人你不用担心说我开了空调我会出现别的问题，不会的，就是你开空调不会导致骨性关节炎。但是如果你已经得了骨性关节炎了，有的人说我一开空调觉得那个冷风往关节里去钻，对吧？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在局部的地方带一个护膝或者护肘啊，或者是我们局部的地方做一个相对来讲的话，有的人还有护肩，对吧？这样的话让它局部形成一个保温。那这个情况下你局部的有问题的关节，第一个不会受到这个冷风的影响，第二个你还能让你的整个身体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状态。这一点事实上我觉得是第一个，对于我们关节炎的人来说，该开空调要开，你不要担心说它会导致你关节炎有什么样的问题。
1: 除了这个关节炎，其实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些中老年人啊，他们会说空调会引起我的风湿啊，会让我痛，因为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风湿里面有一个风字嘛，总觉得这个空调的风好像很容易引起这个风湿，但是风扇的风好像就没事儿。
0: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啊，咱们很多人做自我诊断或者做自我判断都是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的，对吧？一看到风湿就既怕风又怕湿。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其实它更多的在医院你去看三甲医院它叫风湿免疫科，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风湿的问题属于一个免疫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对温度等等这些是敏感的，它事实上是你一个免疫的自我调节的机制。如果你整始终保持一个高温的状态或者忽冷忽热的状态，事实上对你身体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风湿的问题一定不能开空调一定要吹风扇，这个来讲的话它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关节的问题是一样的。你之所以觉得你的关节不舒服，事实上是因为你开了空调以后你整体温度降低了，你受损的关节部位如果毛血管收缩，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有疼痛的感觉或者其他一些感觉。但是如果你把局部的这个保暖做好，就我就说你戴上护膝或者护肘，或者把你对应的部位做好保暖，你在开空调的时候，第一个你受累的关节部分你不会出现这种不适的感觉，第二个来讲的话，你整个对你其他的安全风险因素来讲实际上是会好很多的。所以这个跟这个风湿或者跟什么也没有直接关系，更多的还是你一个自我主观感受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像刚才你开始说到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就是很多人说我不能开空调，是吧？我开空调的话这个屋子都是密闭的，有的人说空调开时间长容易得空调病，对吧？这其实不是个病，这只是一个空调开时间长以后的一个综合征，就它不属于病的范畴，只是对一个症状。那这个其实想解决它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我要开空调的通风啊，有的人说我这个时开时关。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相对来讲可能比较浪费但是会让你整体比较舒服的方法啊，我看还有的人建议说开空调时候开加湿器。其实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家这些年开空调都开窗户但不是大开啊，就始终窗户都会开一个缝。目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空调它是通过抽走你的空气做了这个水的脱水处理以后释放一个凉气压缩机来完成的，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开空调的时候你屋子里的湿度就是会降低的，人时间长就会感觉难受。但是夏天普遍是什么呢？室外的这个湿度其实是比较高的，那你开了一个窗户都是始终第一个它你保证一个新鲜空气的流入，另外一个你始终保持了家里的这个湿度是恒定的，那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你比较舒服的状态。而且我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是什么？你开着窗户开空调睡一晚上跟关着窗户开空调睡一晚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那个精神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说可能听起来是有点浪费，但是事实上对人总体来讲的话是好的，而且这种比那个你一会儿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总体来讲其实是省电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做法哈，就是开着点窗户然后开空调，这个可能老一辈又要心疼了，不仅仅让我开空调这个费钱，还让我开着空调再开窗户更费钱。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哈，说到这个夏天的第一个不该就是不该不用空调，那可能你身体这个提高舒适度了，你这个心情愉悦了，你省的钱不仅仅是这个耗费的电费这么一点点。那说到这个空调和开窗之间的这种矛盾哈，我也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空调带来的这个制冷其实是内部的一个空气的一个循环，所以假如说你这个要通风的话，要换气的话，其实还是应该每三个小时就把空调停一下，然后换换气。空调开了三四个小时，那你把空调关上，然后开一会儿窗户，一方面呢让这个空气换一换，另一方面空调开了三四个小时，那你把空调关上，然后开一会儿窗户，一方面呢让这个空气换一换，另一方面呢也让这个室外的这个湿度哈，帮助你这个家里不要那么的干燥。还是提示大家在家里最好准备一个温度湿度仪，时刻监测你们家的温度和你们家的湿度。那人体的这个身体对湿度的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个区间呢是60%以上，那你如果是看到这个指针在60%以下了啊，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增加湿度了。但是在夏天哈，增加湿度的几率没有除湿的这个几率用得高，对吗？蒋老师，你们家除湿这个功能用得多不多？
0: 我就说了这个，所以我为什么我刚才说我们家是开着窗户开空调的，其实我就是为了让家里的这个湿度啊是相对来讲恒定的，维持在那个相对舒适的范围内。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在空调上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开空调时间长之后脚凉，对吧？这个尤其睡觉的时候，这个其实比较典型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冷空气下沉，热空气上升。所以有时候咱们也会发现在商场里头，尤其是那种有玻璃天井的商场里头，一层是最凉快的，越往楼层高的地方走越热，这其实也是一个冷空气下沉热空气上升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时候家里的空调呢，如果想比较大的发挥效能，就我说了开窗虽然比较浪费是吧，那咱该省的地方还是来省的，你可以把那个风向啊朝上开，这个时候呢冷风出来它是向上流动，然后再自然下沉到下面，它会形成一个自然的循环，这个其实能更大方面的来体现它的这个冷热交替的一个状态，让整个屋子里的温度是更均匀的。所以我就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呗，那边不足这边补是吧。这样的话我觉得空调其实是人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让我们能够挨过苦夏，这个这么好的发明一定要用是吧，这个事情上是一定要开空调的。刚才我说了，这些有担心的人，你其实可以通过局部的保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开空调如果睡觉觉得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被子的厚度稍微增加一点哈，没有必要这个又盖得少又开空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夏天的第二个不该，说的是不该不喝凉水。那这个夏天的冷饮啊，还有这个凉的一些食物，我们也谈到过好几次。那也说到说这个虽然这个外面的温度很高，但是可能我们内脏的气温没有那么高，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吃过多的冷饮来让我们的脏腑器官承担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毕竟这些食物在进了你的体内之后，它还是要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被调到一个和你体温同等的这样的温度。那为什么我们在夏天不该不喝凉水呢？双重否定哈。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叫不该不喝凉水呢，反过来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可以喝凉的。这个中医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或者说有些人有一个说法吧，他说这个夏天不能喝冰的，喝冰的话寒气会入体是吧，然后就又进到了那个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个说法当中。那方面我不太了解，咱们就不去讨论了。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关于冷和热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这就像说，咱们出国会发现韩国是有喝冰水的习惯，日本是，对，日本是有喝冰水的习惯，然后在这个国外，欧洲、美国都有喝冰水的习惯。这其实可能就是咱们很多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首先第一个，就像刚才王爽说的，咱们的这个人的肠胃啊，它是有一个自我调整功能的，而且咱们人的这个温度，咱们人的这个体温，人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强的自我调节机制的。中暑是什么？中暑就是那个体内体温过高，自我调节不下来，人就会出现中暑的情况。同样的，你如果说喝冰水是你受不了的情况下的时候，你身体也会有不适的这种反应。但是我们要判断的是什么？第一个，在夏天这个阶段，从现在的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不存在寒气入体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喝的冰的东西是通过我们食管到了胃，而胃里的时候，它会在我们的食物也好，水也好，都会在胃里停留大概2到3个小时。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温度是能够充分被调节过来的。而且喝冰的，一方面我们自己会感觉凉爽，另外一方面也是会起到一定的降温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防暑的非常好的方法。所以他才会说，你看经常那个一高温预警，就会有人建议说喝冰的绿豆汤，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防暑驱温降温非常好的方式。另外一点，哪些人说喝不了冰的，事实上是那个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他受不了这个刺激。而且他受不了刺激并不是说仅仅是冰的问题，辛辣的问题他都受不了。所以这类人群他往往会把自己的主观感受传递给大家啊，说你这个夏天不能喝凉的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对于这类人，他确实不能贪凉，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喝温度的这个比较低的水，或者说我们喝冰水，其实对咱们人的健康是不会有什么损伤的，只要你的胃功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一点就是饮水量的问题，对吧？咱们最直观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到了夏季，我每天正常应该是一个人一天喝女性3瓶，男性喝4瓶500毫升的这种矿泉水的瓶子的水，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不能单纯用这个量来计算了。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大家外出做室外活动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活动完以后，你如果跟正常饮水量保持一致的时候，你的排尿量会减少。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排出体液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人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自然的过程。你如果说我还保持我日常的喝水量，但是我室外活动增加了，我排尿量减少了，那这个时候结石的风险、痛风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在室外的时候，如果有室外活动，或者夏季温度比较高，我们有的时候室温又比较高，尤其像刚才说的，有的人在不开空调是吧，一定要多喝水。这个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你的痛风和你的这个我们说结石的风险，这个是一定要进行的。所以刚才咱们那开头说叫不该不喝凉水是吧，就反过来理解就是可以喝凉水啊。这个对咱们人来说，只要你肠胃功能没有问题的，对我们身体代谢是不会有什么损伤的。人是一个非常相对来很神奇，他能够做一个很强的自我调节的。你如果说喝了点冰水，你整个体温下降了，那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案例了。所以大多数人来讲不用担心，
1: 如果喝凉水对于你有那么大的健康隐患的话，说明你的身体的状况、整体的情况或者说局部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建议你还是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你也告诉大家，其实在喝凉水或吃冷饮这块呢，我感觉中国应该是全世界唯一或者是唯几的这种崇尚喝热水的国家。那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大家不仅仅是没有热水喝，不仅是要喝这个凉白开啊，甚至要喝这个加冰的凉水。那包括早晨起来的这个牛奶都是冰的，直接从冰箱里拿出牛奶来泡着麦片都喝了。所以有的时候包括什么寒气入体这种东西，确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心理的作用。
0: 但是有一点，其实在喝冰水上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凉水本身问题不会很大，但是冷饮这个其实要关注的有一点，就是在糖的摄入上。因为咱们讲营养嘛，这个我之前就讲过，咱们喝可乐，你喝常温的可乐和喝加冰的可乐，最直观的你的感觉会是什么？味道尝起来会不一样，你会觉得加冰的可乐的糖度会

0: 低一点，即使是完全一样的，加了冰你会感觉它更好喝更清爽，因为你的味觉温度降低以后它会感觉甜度会下降，这个时候其实是有迷惑性的。就如果我们喝常温的可乐，你可能喝一杯或者喝两杯你会觉得甜的齁的慌，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再喝了，这个可能热量会超标，但是加冰的冷饮你有的时候喝的时候你觉得它没有那么甜，你就会喝的量比平时更多，那这个时候你的总体热量就会超标。人家不是说这个几月不减肥几月徒伤悲吗，是吧？别最后因为贪凉喝冷饮，到最后夏天过了本来想通过苦夏减肥的，肥没减了体重还增加了，这个是咱们味觉的一个特点，这个是大家也应该额外要注意的。
1: 确实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聊过这个看不见的糖哈，虽然我们在喝这个饮料的时候都已经习惯了我们这些市面上就是商品饮料的这些甜度，但是如果把里边的糖变成这个方块糖给你标示出来，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一定会觉得很吃惊的啊。那有一些在家里有这个做酸奶习惯的这个听众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啊，自己在家做酸奶或者自己在家冻冰棍儿，会发现我都放了那么多糖了，但做出来的远远没有在外面卖的那个酸奶的甜度高，或者那个冰棍儿的那个甜度高。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冷饮中的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看不见的糖。另外除了这个糖分啊，也要提示大家冷饮中的这个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往往是要更多的，为了它这个在低温下保持它的一个鲜度，或者说一个食物的一个好的状态，这个还有一个好的颜色，那确实食品添加剂的这个数量也是会比平常的这个常温的这个食物要多很多种，对吧杨老师？
0: 对，就是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说食品添加剂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因为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的食品工业，而且它保证了食品的质量、色泽、味道等等这些。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能够选择这个自制的，或者说是我说家庭自制啊，不是这个外面街边自制的，或者能够选择有更好的一些更纯粹的营养或者食物的摄入来讲的话，这个其实对人来说是更好的。同时还有一点想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关于夏季冷饮的问题，现在冷饮种类也比较多，大家在进行这个摄入的时候呢，应该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这个主要关注的其实是一个热量的问题。
1: 嗯，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你是有收获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则关于6岁的男孩上女厕所不关门，我被他的妈妈堵住辱骂，这个微博内容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转发量上百万啊。
5: 那有些家长啊，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把儿童带入异性的公共场所。
4: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一则6岁的男孩被妈妈带到女厕所这个事儿说起。
6: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7: 都不会行为能力吗？我问你，
8: 我不知道。
7: 道歉，我没有别的要求，跟孩子道歉，取得他的原谅。要不咱们谁也不走。
8: 我为什么要取得他的原谅？
7: 因为你给他说哭了。
9: 哈尔滨地铁站女厕所内，一女子发现有个男童站在里面，于是对孩子说，这里是女厕所，男孩不能进来。随后孩子家长称该女子伤害了孩子心灵，将女子堵住要求道歉，双方在厕所内激烈争吵。
8: 是女卫生间，
7: 她是女卫生间，对，这么点孩子，谁说这么点孩子不可以进女方卫生间了？她跟我在这，她不在这卫生间，她上多少年？
8: 她几岁了？
7: 6岁。
8: 小学了，你知道吗？
7: 你道歉，你伤害我的孩子了，你伤害他的心灵了，你知道吗？
4: 录这个视频的呀，不是孩子的妈妈，而是呢，当时孩子在这个卫生间的时候啊，对这个孩子呢进行劝说，或者呢有一些批评的这个当事人。他呢在微博里是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事件发生的经过。他说呀，起因呢是他推开一个公共女卫生间的这个坑位，哎，看到一个男孩在这上厕所，而且还不关门，那他呢就只好到隔壁的坑位去上厕所。男孩的妈妈就把他堵在了隔壁的坑位，要求呢他给这个孩子道歉。然后呢一个电话就把这个孩子的爸爸也叫来了，又叫来了一位女性哈，对这个拍视频或者批评这个男孩的这个姑娘啊进行了指责。那言辞当中呢有很多侮辱性的词汇。实际上呢这个整个视频呢是4分钟，但是其中脏字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5: 没错，据当事人表示，这样的辱骂呢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最后呢男孩的妈妈被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拉走了，自己呢也因为要赶火车，所以最终离开了。
4: 那在另一则微博当中，这个当事人

0: 呢又上传了一段四分钟左右的视频。那视频当中呢，是这个男孩的妈妈要求这当事人，也就是拍视频的这个姑娘给男孩道歉，但是呢始终呢是被这个姑娘拒绝的。
1: 当事人在文案当中呢也发出了三点质疑。第一个质疑是，为什么6岁男孩在父亲在场的情况下要和妈妈一起进入女厕所？第二，监护人是否需要履行监护职责？第三点，成年人就要心甘情愿被辱骂吗？
0: 其实啊，这个事情涉及到的带问号的问题可不止这三个啊。那微博下的评论那太多太多，我们俩就不一一的给您念啊，实在念不过来，我们俩跳着念哈。男童确实不该上女厕所，那节假日景区内高速公路的服务站，那女宝宝是不是也应该别进男厕所呀？
1: 另外还有一条留言啊，他说的是，有哪条法律规定啊，多大的儿童妈妈不能带进女厕所吗？没有就闭嘴，不要指责孩子跟妈妈。这厕所呢都是独立空间，是带门的，好像风险性没那么大嘛。
0: 还有人说，哎，如果隔间就可以的话，那为什么要分男女厕所啊？这显然是对上一条的这个反对意见啊，意思就是有隔间，那也有男女厕所之别呀。
1: 对啊，接下来呢，有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觉得也比较有道理啊。这个网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妈妈是有点过激了啊，这样其实更伤害孩子，是不是可取的呢？但是希望其他人也能够包容理解这样带着孩子的妈妈，不要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啊一味的去指责孩子。
0: 那还有的人啊就直接批评这个妈妈，说男孩妈妈说那个姑娘，这男孩才吓哭了呢。
1: 也有朋友呢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了一下，他说如果有儿童卫生间或者第三卫生间，谁愿意带孩子上女厕所呀？
0: 还有的听众朋友，这应该是啊从这个孩子的妈妈的角度去考虑的。他说呀，这6岁的孩子那还得分情况判断能不能独立呢哈。这男厕所地面湿滑，孩子摔倒了，妈妈怎么进去扶啊？那如果其他条件便利的话，怎么会带6岁的孩子进女厕所呀？如果其他人介意让我道歉，那我会主动道歉，但是我也不允许别人说我儿子。要是有人说我儿子说哭了，我直接动手，还别说骂他呢。哎呦，这够厉害的
1: 啊。对啊，这动手是不对的啊。还有一条留言说，让妈妈带着男孩去男厕，门口等着就行了。你别说6、7岁了，3、4岁就应该有自理能力了。
0: 还有听众朋友一锤定音啊，说就是妈妈伤害了孩子的心灵。那其实啊，说到这种情况，只看啊当事人的这个反应，就觉得这个矛盾好像比较简单。但是呢，看微博网友的评论，觉得这个问题啊，还真的是挺复杂的。因为家长啊，有时候呢，他是特别多的原因，把这个异性的孩子带到了这异性空间里。你比如说，那就一个人带孩子，也没有什么家庭卫生间，或者就是图方便。我小孩男孩怎么了？孩子小啊，赶紧跟着我一块进去出来，多方便哈。或者这会儿女卫生间人少等等。但是呢，咱们就从孩子的心理健康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嘛，家长肯定都是为了孩子，但咱们就说说，你就是为了孩子，孩子6岁了，你带到女厕所，这个事情到底对孩子好不好？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亲子教育、青少年成长心理咨询师吴海民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2: 试想，如果一个男孩子5、6岁了，然后还跟着自己的妈妈去到女性的更衣室或者浴池，那别的大人一些女性投过来不屑的眼光、不理解的表情，甚至发生的冲突，其实都会可能在孩子的内心认为都是他不好，他会在内心产生一种敌意，好像别人会不接纳他，会小题大做，因为他会去跟他的妈妈去发生一些冲突，因此呢他对自己的自我认知呢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还有一个呢，也会给男孩子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阴影。然后很多时候父母都觉得孩子小不懂事儿，但是小的时候也许他的分辨能力还不够，可是长大之后呢，当他回想起来小的时候这一幕又一幕场景的时候，可能给孩子内在的心理上会造成一些他认为这个是不好的，自己是不洁的，是不健康的，是有愧疚感的，就好像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一样，自己可能会有一种负疚感。还有一个带来一个身份性别上的一个混淆，他觉得你看，那我在女性的这些地方，女性的身体我也都看到了，他有可能呢他就会混淆这种界限，他可能他喜欢的小女孩或者说他跟别的小女孩，那他可能也会去尝试去看，想去看，或者说他看的时候他自己内在他都不觉得这有什么，说我都看过了，这看一看你的身体，这难道不应该吗？因为这种界限上的不清楚，就可能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困扰。女孩子来讲的影响其实就更大了，除了跟刚才男孩子那样的一些产生身份认同上、性别认同上的一些混淆之外，可能对于女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0: 会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如果爸爸带着几岁的女孩子去到男性的浴室，在他的心理上，孩子可能是没有防备的，也许会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也许这个事情并无不妥，因为他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界限，因此呢，很多时候他就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
1: 应急时刻，
2: 那咱们也都是从孩子过来的啊。孩子呢，到了一定的年龄，特别是两三岁之后，是不是能够进入异性的场所，特别是一些呢温泉呀、卫生间呀、游泳池的更衣室啊，实际上都是一些敏感的地方。那异性肯定是不能进了，但孩子算不算异性啊？那您看，吴海明老师就认为了，如果孩子有这个异性的意识了，他其实就不应该进啊。女孩子也一样啊，孩子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吴老师认为呢，是最好不要带孩子去异性场所。其实男女都一样，咱们就以男孩子为例啊，吴老师呢就认为，那这样上呢，不仅对其他的女性不尊重，对孩子他认为是一种伤害。经常带孩子去异性场所，让处于性别分辨的孩子甚至就会缺少这个边界感。
3: 如果家长又缺乏一些正确的啊相关方面的一些教育和引导，那这样的孩子呢，自然会对异性产生很多的好奇心，甚至是误解，那在心理上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年龄越大的孩子越不能带他进入异性场所，孩子懂得多了，受到的影响也会自然更大。
2: 我觉得对孩子影响是一方面啊，其实啊，对人家其他的这个成年人也会有一些滋扰和影响啊。
3: 如果你仔细观察，可能会看到这个小男孩脸上会掠过一丝不好意思的这个情感在，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也并不舒服。大人千万不能因为图省事儿，当然紧急情况咱们另说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孩子造成那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安呢？那些孩子其实心里并不好受啊。
2: 对，孩子觉得自己其实是做错事儿了
3: 啊。对呀、
2: 孩子有这种敏感的判断，
3: 本身你带他进那个地方，孩子就觉得自己可能是个累赘了。在父母都没办法的时候，把我选择带去了一个啊，周围都是那样，
2: 周围都那样的眼光的人。
3: 对呀、这对孩子这个压力简直是太大。
2: 是，那山西晚报呢就报道啊，在一个公共浴室，有一个妈妈带着男孩子去了，那可不是六岁啊，那也不是三岁，都十岁了。那当时呢，这个其他的人啊，他就说啊，给记者反映啊，说自己感觉到特别的不自在，自己都特别的尴尬。他说啊，他就到这个公共浴室去洗澡，一进门看到呢一个妈妈正在给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洗头发啊，再一抬头，哎呦，怎么旁边还站着一个男孩啊，这怎么着也有十岁了吧，这光着身子也等着妈妈给洗澡呢。哎呀，他觉得特别的这个尴尬，然后呢他就忍不住啊给这个大姐说，哎呦，孩子都这么大了，您还带到这儿洗澡啊。那妈妈就说啊，说我们家孩子不大，我们家孩子个子高，学习好，从小都是我给他洗。那说完了这几句话，那周围的一些女士呢面面相觑，只好加快速度，都赶紧了事儿跑了。
3: 其实刚才呢，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也和大家再三的强调，其实作为父母，有可能你的认知是片面或者是主观的，当时孩子的心理是受到了多大的压力，其实当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才是对孩子真正的关爱。
2: 冬天呀、其实还好，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是卫生间，而且穿得多。夏天啊，这种情况特别尴尬，比如说你去游泳，那妈妈带着男孩子去游泳，你让孩子一个人进去换衣服啊，锁柜子啊，我觉得啊，六岁的孩子应该是完不成的。所以有时候呢，有一些妈妈呢也就会把孩子就直接带到这个女更衣室，而且你知道这个洗浴的或者游泳的地方那个更衣室那不讲究，那就是一个大开间啊，有空水龙头你就去冲，所以特别尴尬。
3: 话说有这么一个姑娘小葛，今年26岁，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她呢在一个夏天去更衣室刚换完衣服，一位年轻的妈妈呢就领进来了一个4-5岁的小男孩啊更换泳衣。那小男孩呢好奇的四处张望，那由于这个更衣室呢只有衣柜没有任何的遮挡，这个小狗呢就赶紧拿柜子里的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身体。就在这个男孩身边的妈妈呢就把孩子的头扭向了自己，训斥孩子。另外呢，从这个游泳馆方面来讲，这个游泳馆的一些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这样表示，他们曾经看过有不少客人啊都有这样的行为，也有不少的客人反映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同样都是客人啊，也不好管得太严。那如果强行把孩子和家长分开，万一这个孩子真的不小心掉到了泳池，或者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摔倒，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
2: 而且呢大多数游泳馆对男孩进女更衣室，女孩进男更衣室 也没有特别明文的规定，特别醒目的提示哈、啊。当然了，年纪大一点可能会有人劝，但是呢，小孩子一般来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孩子哎还是安全第一。
3: 没错，那有这么一家游泳馆也反映，在更衣室入口处啊，工作人员呢会提醒父母不要带异性孩子进入更衣室，但是没有强制性的措施。那一般呢，抱在手里的孩子他们就不会管，这是他们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啊
2: 嗯、判断标准。
3: 如果是五六岁了，或者看起来长得已经比较高了，他们就会挺身而出走过去，劝他们到大厅休息室先换好衣服。
2: 其实啊，对于多大的孩子就不能去异性的公共场所，有些城市已经有了明文规定。比如说河南省就发布过一个办法，就是河南省洗浴业经营管理暂行规定，特别要求啊，就是你要在入口醒目的位置禁止3岁以上的孩子进入异性的浴区这样的标志。另外呢啊，还有比如说类似的，在洗浴的地方啊、更衣的地方啊，不能使用带有摄像功能的手机。你看这河南省的这当地的公安卫生和相关部门，这管得还挺细的。
3: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河南啊、乌鲁木齐啊这样的城市也纷纷在泳池、温泉等公共场所啊做出了消费行为的规定啊，禁止3到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进入异性更衣室这样的单性别公共场所。但是呢，绝大多数城市啊还没有这样的刚性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规定。
2: 现在呢，不少地方啊，像杭州、广州、深圳、上海哈、都有这种无性别公厕，就是家庭公厕啊，残障人士用也特别的方便。那肯定就没问题了呀，谁还愿意带着孩子去女厕或者带着孩子去男厕呀？那要没有呢？所以呢，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吴海民老师对于类似的在没有类似设施的保障情况下做出孩子年龄限制的这样的规定，或者说这样的倡导，他的意见。
0: 近几年呢，在我们的国家有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或者说是一些倡导性的一些提示。比如说是禁止异性的父母带异性的孩子去到比如说更衣室、浴池、洗澡间等等。现在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避免大家面临尴尬、不适，或者是说因为对这个事情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一些冲突，对大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份界限，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家长的意识要到位，要尊重别人，要爱护孩子。但是呢，有时候确实有一些苦衷，那您就得想办法啊。你比如说，我的表妹她有一个男孩，那男孩跟我女儿一模一样大，每年寒假暑假她一定要找我跟她一块儿出去玩。为什么？
3: 为啥嘞？
2: 因为他带男孩子不方便。
3: 哦，对。
2: 因为我妹妹是老师，她不是有假期吗？她爱人没有啊，所以呢，她要一块儿出去玩儿，哎，她就非常希望跟我一块儿去，多个帮手。我们俩呢是这样打配合的哈、比如说呢，我们到一个海滨浴场，当然孩子还是小，进入一个海滨浴场，这海滨浴场一般来说比较简单，但是也有隔档。我们两家呢是这样的，分别进入两个隔档，是相邻的或者相对的。他呢带这个男孩进女更衣室。怎么进？他的孩子长得特别清秀啊，用毛巾把头一勒，就跟那埃及艳后似的。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毛巾把小身子一裹，然后他抱起来，这孩子趴在他肩上，装作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抱进了女浴室，带化妆的，基本上每次的毛巾都得遮掩一下。带进去了以后呢，他不脱衣服，他先给孩子洗澡。我们家在隔壁，我先给我洗澡，我不给我女儿洗澡。他把他儿子洗干净，我把我洗干净了，我带他儿子出去。我妹妹呢给我女儿洗澡，他俩再出来。所以我们总是这样打配合，而且家长自己有时间洗澡
3: 啊、无论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个正规处理事情的办法。
2: 是，你万一有人不乐意呢，发现那是个男孩呢，
3: 怎么能把这件事儿从将将就就做到非常的方便？我们也呼吁相关的场所多建设一些无性别的公厕或者是更衣间，也能方便更多的家长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更换衣服啊，让整个的泳池也好啊，包括一些这个度假村里面的气氛呢，都变得更加的和谐，
2: 是减少矛盾呢。
3: 其实商家这么想一想啊，他如果这样提高自己的服务品质的话，只能对自己的酒店或者是游泳场的这个形象有一个相对比较好、比较完善的加成，其实并不是坏事儿啊。在更高、更好的服务下，我相信有更多的家长朋友呢 会更多选择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去消费，这岂不是双赢的一个举措？
2: 是啊，特别是您到陌生的地方，到国外去，

0: 海滨浴场，那哪敢让孩子一个人进去啊？孩子在海滨浴场，他也不可能带定位手表，找都找不着，喊都喊不应啊。所以呢，如果有比如说家庭卫生间、家庭更衣室，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新建的一些宾馆，特别是商场，它就有非常宽敞的家庭卫生间，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啊，以家庭为单位的几个人就可以照顾老幼病残孕，非常方便。
1: 对，在这儿呢，一方面我们呼吁这样的一些设施呢能多建，咱们就多建一些。另外呢，我们也呼吁更多的市民朋友啊，如果您还没有听说过所谓的无性别卫生间、无性别更衣室的话，如果去到了一些公共场所，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如果我们拖家带口的出行，这样的一些地方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便利。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吴海民老师在这方面他的看法和他的期望吧。
2: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做父母的其实需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如何从保护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发育的角度，尽可能的去想一些办法，既能保障到孩子的安全，照顾到孩子的方便，同时呢又能保护到孩子免受尴尬，或者说因为进入到异性的不应该出现的一些场合，那从而呢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3: 应急时刻，
0: 空间资源危机导致情感危机，这个第三卫生间呢多地方就能见到，特别是新建的一些商场、超市、酒店，那一推门进去，而且它那个门它是平开的，它方便你哈，哎，有便器啊，安全抓手给老年人起身用哈，哎，洗衣池、挂衣钩、呼叫按钮特别好用。我每次啊带我孩子去，孩子小的时候啊，我是首选这个无性别卫生间，也就是家庭卫生间。
1: 还有一些方便儿童使用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儿童的坐便位啊，还有这个儿童的小便池啊，儿童的洗手盆，还甚至有婴儿台功能。那儿童的安全抓手和专门为儿童设置的高度的挂衣钩以及呼叫器，在这些第三卫生间当中呢，也慢慢的都配备齐全。
0: 所以我想啊，如果您这个买卖它的主要的这个消费群里很大一部分它都是儿童，那这个钱您得花呀，这个心思您得动啊。你比如说这个水乐园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以儿童青少年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地方，您就更应该多建一些家庭卫生间、家庭更衣室哈，减少类似的这个冲突。我觉得每一个类似公共场所的这个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经营者和管理者，你都要反思你的管理是不是有问题。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咱们全国的城市里无障碍厕所大概有52000座，这占城市的全部公厕的总数量的31.5%。大概呢啊，有将近10000座城市公厕当中设置了第三卫生间，这一个比例呢也占城市全部公厕数量的6%。
0: 秦兵律师啊，这是个男律师，他有2个孩子，都是女儿，而且他爱人也特别忙，他的这个时间自由，他就带2个女儿出去玩，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老大帮不上忙的时候啊，而且呢他经常呢就出国，那么他就发现，哎，在有些国家这方面的这个社会管理、公共设施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好啊，良莠不齐。那咱们就来听他来给我们说说他眼里那些比较小孩子的这个异性孩子的家长比较友好的公共设施，他认为都有哪些做法。
4: 性别有关的这种私人空间或者个人隐私问题，涉及2个公共领域，一个是更衣室，另外一个是卫生间。我总结了一下，有6类卫生间：普通卫生间、成年人卫生间、未成年人卫生间、残障人员卫生间、家庭用卫生间、单人卫生间。普通卫生间呢，大概和中国一样，就是同性的成年人、未成年人都可以使用。成年人卫生间呢，仅限于成年人使用，而且这种成年人卫生间往往都标注的是男性卫生间。它还有个特点，在一些游乐场所，如果女性卫生间不能使用的时候，女性有可能会进入男性的成年人卫生间，以显示对女性的照顾。未成年人卫生间呢，一般设在中小学校，它只能供未成年人使用。在这些中小学校里，除了未成年人卫生间以外，还有成年人卫生间，也就是说在这些未成年人卫生间里只能供学生使用，访客家长不能使用。残障人员的卫生间一般都比较大，它可以让轮椅进去，还有自动开关的门控装置，比较方便。家庭用卫生间呢，主要是让父母照顾未成年人的孩子共同使用。 所以也比较宽敞。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一首老歌，一份诚挚且暖心的问候。翁同李静代表作《你在他乡还好吗》，朋友，现在的你过得还好吗？无论生活当中有怎样的境遇，你都要相信，努力坚持不放弃，生活总会充满阳光。每天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听听这些花语谈经典金曲，希望能够给你忙碌的生活带来一份简单的放松。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您依旧锁定的频率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那每天星宇和你一起聆听这些光阴流转当中留下的珍贵的经典歌声，他们是时光留给我们珍贵的礼物，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熠熠闪光。听，是谁在唱歌？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当歌声，这样的歌声唱响的时候，仿佛一个时代的很多事情都会在你的脑海当中重映。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太发达，但人的情感人际关系却特别的简单。那个时候正流行甜歌，那个时候我们听邓丽君，听杨钰莹，听李玲玉，听龙飘飘，听凤飞飞，听卓依婷，他们的甜歌会觉得幸福感满满。李玲玉这位歌手如今已经过了60岁的年纪，但是依旧活跃在舞台上，曾经是无数朋友再熟悉不过的甜美声音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歌手李玲玉呢，凭借一把非常甜美的嗓音，开创了甜歌的路。在那个流行卡带的年代里，无数喜欢音乐的朋友，贴着他的粉红色的回忆，贴着他的祝福，贴着他的天竺少女、沈阳、沈阳我的故乡等等经典好歌，在当年，只要他的专辑一经发行上市，短时间内就会被卖断，可见他的音乐在当时是多么受老百姓的欢迎了，可谓是国民级的宝藏歌手。如今过了许多年，早已经很多事情早已经物是人非，但是甜歌带给我们的美丽享受依旧不变。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每天这个时段陪你一起听听老歌，用怀旧的旋律唤醒我们美丽的回忆。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提到唱情歌的男歌手，我们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张学友，刘德华，还有情歌王子张信哲、熊天平，当然这一位也是不能够少的。邰正宵他的999朵玫瑰、1001夜、千纸鹤被称为三千情歌，还有很多经典，像找一个字代替和孙悦演唱的好人好梦，还有很多首虽然流传度不广但是非常动听的歌。邰正宵呢也是非常优秀的创作型歌手，在当年他每出一张专辑都会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概念和非常延续的流畅的延续，几乎每张专辑里至少有一首有关于数字的歌曲，合称为三千情歌，让在巅峰时期的歌手邰正宵有着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的歌真的是传唱度很高，而且诚恳度很高，流畅度很高，也非常的耐听。再次许多年之后和你分享邰正宵《千纸鹤》，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时光留声机，用听老歌的方式问候你的生活。各位好，我是星宇。

孙悦、邰正宵深情对唱《好人好梦》，华语乐坛至臻经典作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为你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安全第一，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非常主旋律、正能量的一首歌。电影《建国大业》的电影主题曲由孙楠演唱《追寻》。

好的听众朋友，伴随着这一首《追寻》，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锁定频率，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吴九顺在涂建玄面前舔了舔嘴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冬天里大家都穿得很厚重，但即便天气寒冷，他还是老样子，一件衬衣加个外套，看上去却还是那么的肥大。吴九顺多次的为此黯然神伤，哎呀，怎么冬天到了自己还是不能好好的隐藏在人群里呢？再加上他自称满脸的正气，打哪儿都能看出他是个警察，这是多么不利于侦查工作呀。而且到了要说一些羞于说出口的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太胖的人显得特笨拙，特没自信。他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想不出如何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又不会引起老同学的嘲笑。吴九顺一直认为涂建玄很瘦，这家伙站着不腰疼，可感受不到他有多难受啊。涂建玄接过茶室服务员端来的碧螺春，说了一声谢谢，等服务员过去之后，这才对一脸尴尬的吴九顺说，是不是又碰见什么诡异的案子了？没关系，我不会笑话你的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 真的？那就好，
1: 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我能憋多久。
2: 去你的。
1: 哎，我只是找老同学谈心啊，说说心里话。
2: 你做私家侦探，老是调查什么失踪的宠物，什么婚外恋也都腻歪了，哎，听听新闻对你其实挺好的，还免费呢。
1: 涂建玄环抱着双手，身体略微前倾。那你就说说吧，我洗耳恭听就是了。
2: 是这样，有个男生不在了。
1: 哦，是失踪案？
2: 但是他好像钻进一个花瓶里了。
1: 什么？那花瓶多大呀？
2: 你千万别笑啊，绷紧点，也就一尺来长吧。
1: 涂建玄把眼睛微微的眯了起来，把吴九顺上下的打量了半天。
2: 我说你想笑就笑啊。是，我是个无神论者，那也不是变魔术啊，线索可就这么一个，你别摆出一副古怪的样子看我，我也不是火星来的。
1: 哎呀，现在我还没到说该笑不该笑的时候。你这样，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我再来判断一下我到底该不该笑。
2: 去你的吧，这事儿吧其实也不复杂。
1: 吴九顺开始娓娓道来。高欢和陆明是一对年轻的恋人，还是大学生，陆明比高欢大3岁，算是高欢的师兄了。据说他们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见面第一天就爱上了，第二天就已经开始形影不离了。但这种看似美满的爱情往往会受到家人的干预。高欢的父亲是本市有名的进口汽车经销商，母亲曾经也是叱咤商海的人物，而陆明的父母则是一家小电器代理商，最近还破产了。高欢的父母是强烈反对他们的交往，还要把女儿送到英国去念书。为了阻止他们来往，高欢的父母甚至不惜找到陆明的父母，许以重金帮助他们度过破产的难关，条件就是要陆明离开高欢。甚至高欢的父母还承诺可以让陆明出国留学，地点是澳大利亚。看来呀，让他们分手，高欢的父母可是下了血本啊。当然了，陷进爱情的青年男女怎么会受到金钱和家庭的阻碍呢？越是这样，高欢和陆明越是爱得死去活来。据说他们还计划私奔，但就在12月21号，也就是一天之前，陆明失踪了，而高欢呢却疯掉了， 成天的抱着一个花瓶，

0: 说陆明就藏在花瓶里。他说呀，看见陆明被人狠狠地打翻在地，接着凶手从背后拿出一个洁白的花瓶，奇怪地用瓶口对着他。高欢想走过去把陆明拉走，但是他发现自己瘫软在地，走不了也喊不出来，危险在一步步地逼近。凶手俯下了身子，轻轻地抚摸着陆明的面容。凶手罩着风帽，他看不清凶手的样子，只瞧见对方的嘴角浮现着轻蔑的笑。他认得这副面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陆明真的昏了过去，无论凶手如何在他面前抚摸，他都不会醒过来。高欢一次一次地呼喊，可是声音总是发不出来，一直在他的喉咙间低沉地回响。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头低喃的怪兽，悔恨痛苦的泪水在他脸上不停地流淌。诡异的是，他看见陆明的面容在瓶口下开始融化，连同他整个身体，然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整个人软绵绵地被吸进了那个花瓶，于是地上就什么都不剩了。凶手放下花瓶，哈哈地冷笑了起来，和陆明一个寝室的同学证实，在12月21日的中午，还听见他很开心地给高欢打电话，大致的内容是让高欢出来约会。陆明在下午2点的时候出门，之前还给高欢打电话说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看见过他。据高欢的母亲曹西兰说，他4点30分回家之后，在卧室看见高欢呆滞地抱着花瓶，怎么都不松手。问了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陆明就在花瓶里，谁都不能把花瓶拿走。高欢的父亲高元谦午后就出去了，带着他的保镖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直到下午4点40分接到曹西兰的电话，他就立即赶回家了。而曹西兰则约了陆明的父亲陆娟在水放茶室谈判，他们是在下午2点左右来到茶室的。曹西兰临走之前专门看了一下高欢，因为高欢最近有点感冒，还专门叮嘱他要关好门窗，不要乱走。曹西兰出去的时间是在1点50分左右。高家的别墅住宅有安保措施，除了他们家人，别人是不可能打开的。也就是说，12月21日下午2点到4点，高家除了高欢以外，其他人都不在。由于高欢已经疯了，这个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无从知晓。根据表面的事理推断，陆明在下午2点离开大学，很可能他来到了高欢家，由高欢开门之后进入。但随后的事儿就有点不可思议了。陆明消失了，高欢说他钻进了花瓶，没有人知道陆明到底去了哪儿。涂建玄听的是目瞪口呆呀，他倒是不觉得这个事情有多诡异，只是有些不能理解。你们就做了这些工作，然后就断定人躲在花瓶里了，没有调查别的？你不是才从警校毕业吧？
1: 你听我说完嘛。我们当然检查了各大车厂、机场的进出口监控录像，还用脸谱分析仪，也没有发现陆明啊。
0: 你查那有什么用啊，瞎糟蹋科技成果。陆明的父母有什么反应？
1: 这个话题让吴九顺额头上顿时就浮现出了3道皱纹。
0: 儿子失踪了，陆明的父母可是这座城市最悲痛的人。吴九顺见过他们，那是在陆明的家里，他的父母并不怎么说话。陆明的母亲陈英琼表情漠然，问什么都无动于衷，头发呀全都白了，只夹杂着几缕青丝，看上去他起码有60岁了，但实际还不到40岁。据说他的头发就是这几天白的。陆明的父亲陆娟一直待在

0: 他的身旁，偶尔会说一些诸如哎，我们家小明会回来之类的安慰的话，但说的是有气无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中年丧子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场致命的打击呀。陆娟说会把家里最后的财产拿出来作为征集陆明下落的奖励，陈英雄这个时候却回过了神儿。
1: 不用了，他都已经死了，找了还有什么用啊？
0: 吴九顺说你不用这么悲伤啊，现在还不能断定陆明的生死，警方一定会尽力帮你们找到他的下落的。陈英雄对此没有任何反应，又陷入了死寂的沉默。陆娟忽然看了吴九顺的眼睛，吴九顺明白了什么，带他走出了房间。陆娟在一旁低声地说道，
2: 警察，我儿子的失踪会不会跟高家有关？他们为了拆散小明和高欢，什么办法都会用的。我儿子是一个固执的人，他肯定不会被高家的金钱收买。我看他前阵子回家老是神神秘秘地守着他的抽屉，我趁他不再打开一看，里面放了几千块钱，还有火车的时刻表，说明他在准备和高欢私奔呢。你觉得你儿子的失踪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家对他们的女儿视作掌上明珠，早就看不惯他和我儿子来往，要是他们私奔的消息走漏了，我想这高元谦会不会下什么毒手啊？此人我早有耳闻啊，为达目的是不择手段，心黑得很呢。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1: 小明的同学说他是去高欢家找高欢的，之后就不在了。高元谦有一个保镖，据说是个刑满释放的流氓，有前科。高欢不是疯了吧？如果他潜伏在高家，等小明去了之后就下毒手，正巧被高欢看见，受不了这种刺激就疯了，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呀。
0: 涂建玄听了吴九顺的话，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他说的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不过要在高家杀人再转移，现场应该会留下什么痕迹吧。
2: 我们随后检查过高家，虽没有明说，但高元谦也还是很配合的，可能他也想证实他的清白吧。可是我们在高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倒是检验出陆明的指纹，比如说高家的大门、高欢卧室的水杯。据说高欢爱干净，卧室的水杯是每天都清洗的，但是由于他发疯了，水杯从21号开始就没洗过，这也证明陆明确实是在21号来过高家的。至于大门的指纹嘛，还证实不了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据高家的人说，陆明有段时间没去过高家了，那几个指纹也很可能是21号留下的。这样一来，这事情可就更诡异了。好像陆明确实是在高家消失的，可是他家虽然是栋3层别墅，但也藏不了一个大活人吧。
0: 那个保镖呢？查了吗？
2: 我问过保镖，样子看起来的确是挺凶悍。这高元谦和高尔夫球场的人也都证实，他21号下午确实是和高元谦一起在球场练球。但是我去检查过，他们在练习场上地方很开阔，中途有人走了也很难被人看到。另外呢，曹西兰和陆娟谈判的地方就是在你我坐的这个位置上。
0: 水访茶室，涂建玄放下了茶杯，眯着眼睛看了一下这两个位置，好像在想象着21号那天曹西兰和陆娟的情形。他又看了一下窗外，不远处是一片露天停车坪。21号的那天，曹西兰的车也停在那儿吗？
2: 曹西兰开的是一辆越野车，因为他经常到这儿来，茶室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所以他要是中途离开是会被人认出来的。再说了，他是跟陆明的父亲在一块儿，他要是中途离开，陆娟会不跟警察说吗？
0: 曹西兰的车走了会被人发现，那么陆

0: 娟呢？
1: 可是，曹西兰为什么要隐瞒陆娟走的事实呢？
0: 涂建玄用手指点了一下吴九顺的胖脑袋。你呀，要学会怀疑一切，懂不懂？涂建玄递了一杯水给高欢，他坐在床上，看都没看这个水杯，依旧低头抱着那个花瓶。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卧室门口的吴九顺和曹西兰，挥了挥手，意思是让他们关上门，在卧室外等候。吴九顺吃的照做，曹西兰半信半疑地对他说：这个人行吗？你说他是你们的心理顾问专家，我看他一头长发，更像是个画画的。
1: 放心吧，钥匙不是在你手上吗？有什么事儿，我们会立即进去的。
0: 等他们关好了门，涂建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高欢的床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记得西游记里好像有一个水瓶，孙悟空就是被收到里面了。高欢警惕地把花瓶往怀里拢了拢，他瞥了涂建玄一眼，带着笑容地看着高欢。哎，小妹妹，你说这一辈子都困在瓶子里多难受啊，是吧？你就不想请他出来？高欢还是没说话。
1: 哦，我明白了，你是害怕外面很危险，他出来之后会遇到危险，对不对？
0: 高欢的眼睛一下亮了。他们
2: 都要他离开我，但我不会的，我不会的。
0: 说完之后，高欢的脸上有若有深意地浮现出了一丝笑容，配着他凌乱的长发，看起来多少有些诡异啊。
1: 小姑娘，这我都知道啊，所以啊，我和你一样，我是想保护他。
2: 你？
0: 高欢看着涂建玄，他依然面带微笑，仿佛阳光一般温暖。高欢对他的敌意减弱了一些。
1: 其实爱情不是这样的，你爱一个人总不能把他抱在怀里啊，就像你父母一样，他们宠你约束你，你会觉得非常难受，更何况是陆明呢，对不对？他也是男人，也许让他从你的怀里解脱出来对他才是最好的，是不？我想你不会想让他不开心，对吧？
2: 外面很危险的，他会死的。
0: 涂建玄突然把手伸了出来。
1: 相信我啊，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他，你看我的眼睛，我是不会骗人的。
0: 门突然被打开了，尽管吴九顺身材宽大，但他也拦不住曹西兰的闯入。他跑到涂建玄的身边说：
2: 我求求你了，别这样，你拿他的花瓶，他会失去控制的，求您了。
0: 一声尖叫，高欢放声哭了起来，脸色比先前更加煞白，浑身颤抖，用整个身子把花瓶裹得是严严实实的，好像谁要拿走那个花瓶，除非得把它劈开。
2: 还说是什么心理顾问专家，你看看你，你看看你搞些什么名堂。
0: 曹西兰大声地呵斥着涂建玄。吴九顺赶紧上前打了圆场：
1: 你也不应该闯进来呀，这不好好的吗？
2: 无论谁来拿走花瓶，我们欢欢都会是这样的反应，知不知道你们这样折腾他会崩溃的。
0: 吴九顺这时候凑到了涂建玄的耳边：
1: 哎，干脆咱们把花瓶抢了。
0: 涂建玄摇了摇脑袋，一脸歉意地对曹西兰说：
1: 真对不起啊，我没有想到会这样，那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2: 走？搞成这样个烂摊子就撒手不管了？你们这些人也太不负责了。欢欢别哭了啊，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0: 临走之前，涂建玄转过身来：高欢，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找到陆明。

0: 但是高欢依然在痛苦地尖叫着。曹西兰不屑地哼了一声，下了楼。办案子碰见疯子，嘿，真是头疼。哎呀，这次又是无功而返。办案子碰见疯子，嘿，真是头疼。哎呀，这次又是无功而返。涂建玄却笑了，也不完全是，有那么一点收获。借着高欢心里放松的那个机会，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花瓶。
1: 那个花瓶能透露什么呀？难道你看见陆明了？
0: 嘿嘿，哎呦，我说你最近啊，老是接灵异的案子，这脑子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人怎么会被装进花瓶里呢？这只不过是一个从疯子嘴里透出的线索，就看我们怎么把握了。我看见那个花瓶啊，
1: 怎么了？这到底有什么呀？
0: 是个做工很精致的花瓶。
1: 去你的！这不废话吗？做工精致的花瓶满大街有的是卖的。
0: 吴九顺被激起的信心顿时是哇凉哇凉的。另外呢，花瓶的底部写着一串小字。
1: 啊，还有这个写的是什么呀？
0: 深圳金花工艺品厂。吴九顺听完了是气得直挠头啊，这个长毛贼迷上捉弄人是怎么着？怎么老是不正经啊？说他不正经，他还偏又正经起来了。我觉得吧，你们还是忽略了花瓶，查查那是谁买的，什么时候买的，也许就能揭开这花瓶之谜了。正赶着回来的高元谦进了客厅，他看见吴九顺之后就连忙打了招呼，问到花瓶的来历。高元谦说，
2: 那个呀，买的太久了，我也不太记得了。
1: 这个和陆明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时候涂建玄看着一个长相凶狠的人进来了，两个人眼神一对，不过只是一会儿，那个人又低下了头，把手上的车钥匙递给了高元谦。此人应该就是高元谦的保镖秦善了。高元谦对他点了点头，
2: 这里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常说的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不只包括实质性的脏器官，更重要的是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我们都知道夏季养心，然而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其余脏器的调养也不可忽视。夏季如何养肝健脾护肾，失眠多汗五更泻，这些夏季的常见问题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去暑邪调五脏。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孟军。孟大夫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擅长中医药结合非药物疗法治疗多种疾病。中医认为啊，金木水火土对应的五脏呢是肺肝肾心脾，而人体的五脏的关系呢，它是相生相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所以说如果一个脏腑出现问题呢，别的脏腑也会跟着受到影响。夏季养心阳，我们也要重视养肝和养脾。
5: 五脏的养生的话，咱们中医上呢主要是和这个五色相关啊，就是我们说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啊。那么五色呢，就是说我们说有这个青赤黄白黑啊，青赤黄白黑。那么黑呢就是跟肾相关的啊，那么呢赤就是说我们跟心啊相关的，白就是跟肺相关的啊，然后呢青就是青就是绿色的青啊，就是跟肝相关啊，清咸啊，咸就是跟肾相关。另外的话，酸就是入肝，辛酸阴咸啊，咸就是跟肾相关。另外的话，酸就是入肝，辛酸苦，苦是什么呢？苦寒泄泻啊，苦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个清暑降温或者是一个清热祛湿的一个作用啊。酸苦肝，肝的话就是肝缓，缓急止痛啊，可以用肝啊。那么辛。心脏的话就是一个是什么一个养心啊，养心的话我们说该如何去养心啊，还是用肝缓比较合适一些啊。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夏季啊，夏季的话我们建议还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追求一味的追求这种苦味儿啊，觉得这个苦味的话可以什么喜欢吃苦瓜呀，或者调一些凉菜呀，这样的话可能食物过多的话也是会伤及脾胃的啊，尤其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或者有这种慢性胃炎，或者有这种溃疡性溃疡性的一个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或者有这种结肠炎的患者，其实不建议去吃这种过多的这种啊苦寒的制品啊。当然了，就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啊，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啊这种食品的话，相对来说也有好处啊，有好处。那么呢，养心，养心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养肝啊，养肝。为什么养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心病的话，大多数是和情志相关的。啊，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心绞痛的发生，那么很多呢都是因为情绪的刺激原因而导致的。那比如说家里面因为某一件事情啊突然大怒了， 那么这个呢，他就突然感觉到心前区的疼痛啊，刺痛的感觉，或者有一种压榨感，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0: 像一块石头压着这种感觉一样。这个呢就是跟情绪啊有关啊，跟情绪有关，所以要养肝啊。肝的话我们不是什么呢，不是说是要怎么养啊，首先要调节情绪啊，从自己的情志方面去调理啊。另外一个是我们就大家都特别关心这个吃什么东西如何去养啊，吃什么东西如何去养。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首先改变生活方式的话，第一个就是要什么呢，一个规律作息啊，尤其老年人啊，说是熬夜呀早起啊这种呢都不太合适啊。根据自己的时间啊，我们建议还是夜里十一点之前就必须睡觉了啊。然后呢老年人要睡够最少呢七八个小时以上啊，这样呢才能保证第二天的体力呢比较好啊。那么养肝我们说除了这个情绪，我们吃什么啊，吃什么呢，我们说酸入肝，那我就喝醋行吗啊，每天一勺醋这个肯定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么呢酸性的食物呢非常多啊，比如说有这种杏儿啊，这种呢就是偏酸，但是呢也不太适合于老年人去吃啊。那么我们中医上说的酸主要是说的药物的味道啊，药物的性味跟我们食物里面的味道呢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养肝的食物啊相对来说是我们说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药物里面有一些可以进行养肝的啊，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柴胡。柴胡的话它主要是一个疏肝啊，但是呢它结肝阴啊，它有疏肝的一个作用，但是它用的过多的话可能会伤肝阴啊，所以呢对于老年人就是肝肾不足的啊，阴虚偏多一点的患者的话，用柴胡的话还是要慎重一些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喝一些就花茶，其实更合适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放一下玫瑰花呀、合欢花呀，或者是郁金呀、川莲子啊，这些呢相对来说的话可以泡茶喝，代茶饮啊，其实就是说更为合适一些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养心啊，养心我们可以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啊，比如说瘦肉呀、猪肝呀，其实呢它也是起到一个补气养血的作用啊。那么心我们说心有什么呢，心气虚啊，心血不足，或者是心阴虚啊，但是大多来说的话是心血虚的患者呢比较多一些啊，也有一些是心血瘀阻的那种，血瘀阻络的这种疾病啊。分两种，一种是虚症啊，一种是瘀症啊。虚症的来说啊，我们知道气血双补啊，补心，那么就要什么呢，就要健脾啊，健脾。因为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有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消化功能之后才能什么呢，转化成了这种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人体的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中，供应到全身各处去，同时也供应到心脏啊，给心脏供应这种足够的营养啊，维持它的一个这种跳动啊。所以呢首先就是要啊脾胃要健好啊，要把脾胃管理好了，那么心脏自然就有什么呢，这个气血生化之源了，对吧。
1: 养心啊，不仅要养肝健脾，这肾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心火亢肾，肾水不足容易导致心肾不交。
0: 很多疾病的话跟肾是关系密切的啊，我们说心肾不交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啊，心肾不交会导致失眠呀，这个焦虑呀，或者是这种烦躁呀。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心肾不交的比例呢会占得更多一些啊，相对于比年轻人来说。那么呢心肾不交之后我们该如何去调理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要诊断自己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心慌呀、胸闷呀，同时呢出现了腰膝酸软呀、夜尿比较多啊、起夜比较多，然后呢有可能还出现什么呢，这种情况下心肾不交我们可以用什么呢，用药物治疗，也可以自己保健啊。如果是症状重的话还是建议药物治疗啊，保健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泡水喝啊，用这个黄芪啊、菟丝子、桑寄生啊，然后可以加一个桑葚啊，补血的药物里面可以加一些当归、黄芪，这种呢都是可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对于老年人在用这些药物之前要确定自己的肝功能、肾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是肝功能、肾功能有这种肝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太好的患者的话，那么用药物之前一定要慎重一些啊，一定要慎重一些。那么食物里面啊，刚才我们说的桑葚里面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滋补肾阴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呢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有这个我们食物里面啊，比如说有这个红色的食物啊，就是补血的啊，也可以啊。另外的黑色的食物，黑芝麻呀，或者是木耳啊， 或者我们吃的这个蔬菜里面啊，各种绿色蔬菜里面都可以啊摄入足够的营养去维持。另外的话，摄入蛋白质也是非常重要一个啊，非常重要的，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包括鸡蛋啊、牛奶和我们的这种肉类的蛋白啊、鱼虾的蛋白质啊，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啊。蛋白质的话，一般是摄入自己的身体的体重的公斤数的这种克数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这个人的体重是60公斤啊，那么他这一天的用量就大概是60克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比如说他是体育运动啊，健身爱好者，那么他摄入的蛋白质可能需求更多一些啊。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摄入达到这个体重公斤数的100%或者是90%都可以啊。那么一个鸡蛋的蛋白啊，大概是6克左右啊，6克左右蛋白。那么每天摄入的肉类啊，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手掌拿出来，可以看一下手掌这个大小，然后呢上手掌这个厚度的大小啊，这块肉类就这么多肉啊吃，那么对于身体的话，维持我们的新陈代谢呀，维持我们身体状况呀，都是足够的啊，都是足够的。当然了，有些脾胃虚弱的啊，可能吃完之后消化不太好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减少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自己再设定一下。
1: 中医常说的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不只包括实质性的脏器官，更重要的是对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概括。我们都知道夏季养心，然而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其余脏器的调养也不可忽视。夏季如何养肝健脾护肾，失眠多汗五更泻，这些夏季的常见问题该怎么办？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去暑邪调五脏。心肾不交啊，会导致失眠，这中医称失眠呢为不寐症。经常失眠的人群精神状态逐渐变差，也很容易生病。那失眠睡不着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夏季失眠的非常多啊，我们在临床见的话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这种绝经期后的女性啊更多一些，女性比男性更多。临床见的她的失眠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她的这个内分泌的变化引起的一个失眠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种更年期综合症啊。更年期综合症的话，它并不是说这个女性到绝经前后这段时间，她绝经之后可能有些人会维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都会持续出现这种症状啊。她出现的症状除了失眠之后之外呢，可能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说汗症啊，潮热出汗呀，就是烘热汗出呀，另外心情烦躁呀，突然莫名其妙的发这种无名火啊，另外的话，他还出现了全身的其他的一些皮肤松弛呀、阴道萎缩呀、泌尿系反复感染呀、反复的阴道炎，另外还有骨质疏松啊，这种足跟疼痛、腰膝酸软，还有是我们说这个潮热盗汗，就是晚上这个出汗比较多啊，夜间的这个盗汗比较多，或者是有些人是白天这种自汗比较多啊，那么呢，就是出现伴随的这种失眠。啊，我们门诊遇到的就有一个患者，就是，他就是睡眠的话质量非常差，就难以入睡啊。让他睡觉呢，他说他晚上躺床上一个小时都睡不着，然后呢躺的这个睡着之后呢，有稍微一点动静就醒了啊，睡眠质量非常，第二天起来就特别困，然后呢，他需要吃这种药物去帮助他入睡啊，然后来门诊来看，说我这个吃这个药不能长期吃是吧？吃完之后，就各种症状起完就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也睡着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质量还是不行，然后就寻求帮助啊，然后一看这个舌苔啊，我们还是看舌苔啊，最主要因为咱们这里的话还舌苔比较关键一点啊，伸出来舌苔之后呢，它的舌呢是什么呢，是红色的啊，我们都知道是红色，但它这个红是什么呢，是特别火红的那种啊，火红特别红啊，艳红啊，相当于是，然后舌苔是没有的啊，没有舌苔，光滑的一个舌头没有舌苔，然后舌头中间有个裂纹啊，有裂纹，我们大家可以伸出的舌头看一下啊，有裂纹，然后呢完全就是一个什么呢，阴虚的一个表现啊，这种情况就是偏阴虚啊，然后呢结合他的症状啊，然后呢他又说手心也热，脚心也热啊，五心烦热，另外还有这种潮热，这种出汗的这种情况，考虑就是一个

0: 肝肾阴虚的情况嘛，然后后来就用这个杞菊地黄丸，然后加了一些麸小麦呀、五味子呀这种来敛汗治疗啊，然后乳道根等等这些药物呢，治疗之后呢，就然后加了一个酸枣仁啊，然后这合欢花等等啊，就帮助他睡眠的有敛汗的这种药物之后呢，吃了一周啊，药物就效果就非常好了。下次来就诊的时候说，我这个已经有两天啊，不用吃这个唑皮克隆就药了啊，然后其他时间的话，虽然吃，但是我减量了啊，原来吃一片，我减成半片，我就能睡着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啊。就是大家的话，不要去就是说认为自己这个睡不着觉，也不去管它啊，该治疗还是治疗啊，该去就诊去就诊。另外，我们也可以自检啊，如果确实是有这种，其实老年人还是阴虚比较多啊，尤其女性的患者啊，肝肾阴虚比较多一些，可以自检一下自己的什么情况。
1: 有些朋友啊，总感觉气不够用，还有的朋友呢，则是早上5点钟左右起来，冲到厕所里去拉肚子，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阳虚，就是出汗的话，它是什么呢？它不是夜里出啊，它是白天出汗，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怎么说呢？就是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啊，动则汗出啊，就是这个描述啊，就是说它那个走路啊，走几步就气喘。啊，有人说你这个吃的太胖了，其实不是，他的身体体质可能不一定就胖啊，他就是气不够用啊。他上楼，年轻人可能上3楼、4楼啊，有的就可以，但是有的年轻人的话，上到3楼就喘的都不行了啊，甚至比不过了老年人啊，就也有这种情况。老年人的话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平路走的话，走几步也喘啊，有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女性的话可能还同时会伴有小腹空坠的感觉啊，感觉肚子里面空空的，空坠感、下坠感这种感觉，这个呢也是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情况。另外有些人的话可能还出现一个五更泻，那五更泻就是说凌晨啊5、6点的时候呢，天一亮就去厕所啊，然后呢一泻如注啊，这种情况就是这五更泻泻，这种就偏肾阳虚的比较多一些啊。那么呢，除了这些症状之外，我们还可以看舌苔啊，我们还是看舌苔啊。舌头伸出来之后呢，一样的啊，舌头呢它是红的，它是特别淡的红啊，特别浅的红啊，特别淡。然后呢，舌质呢是什么？特别嫩啊，水汪汪的那种舌头。舌头两边呢可以看到明显的齿痕啊。然后呢，在舌苔它是有的，是白色的啊。然后呢，伸出来舌头之后呢，有的人甚至能滴下水来啊，就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呢，舌苔是白的，是厚的，这种呢一个脾肾阳虚，非常典型的脾肾阳虚啊。那么呢，这种情况我们呢，一个是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吃干姜啊，干姜的话可以温胃啊，散寒。另外的话可以放一点桂枝啊，桂枝的话一般就是建议5到10克啊，不要太多啊，因为夏季放的过多的话可能会出汗比较多啊，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应，稍微少量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啊。主要起到一个健脾温肾啊、助阳的一个作用啊。当然，症状重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啊，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2: 养生小厨房，
1: 盗汗是中医病名，指人们在入睡以后出汗异常，醒来之后出汗便会停止。中医认为，盗汗多属阴虚，且汗为心液，盗汗不加以干预，不仅会耗气，还会伤及津液，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较大。那下面就为您介绍一款适合盗汗乏力者的食疗方——黑豆红枣汤。它所需的材料包括50克左右的黑豆，还有呢5颗红枣，以及适量的冰糖。具体做法如下：先将黑豆洗净，浸泡4小时以上，接着呢把红枣也洗净，去核备用。然后呢，我们把泡好的黑豆连同水一起倒入锅中，加入红枣还有适量的清水，用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直至黑豆软烂，再加上冰糖煮至融化就可以了。这碗汤啊，适合夜晚入睡后出汗、睡眠质量差、面色欠红润、神疲乏力者服用。在此也提示您，糖尿病患者不适宜加冰糖。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 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值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鱼、烤全羊、剑鱼、鱼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节目停留几年了？
1: 很多年了，具体的时间大概也记不清了，因为那个时候从，
0: 从沈老师那个时候开始吧。
1: 沈老师的时候就开始听，然后听各位嘉宾的讲课，受益匪浅，从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手艺。
0: 也真是听了不老少年了啊！而且刚才呢，大姐还说，有时候在路上听节目，哎呀，突然觉得哎呀想参与，就把车啊搁在旁边，然后特意给我们发短信，
2: 对，互动，
0: 太感谢了，
2: 太感谢，
0: 大姐，您平时是特别喜欢做饭吗？
1: 对，喜欢做饭，喜欢美食，
0: 喜欢美食啊！但是您还真是那么苗条啊！您是不是做完以后自己不吃，别人吃啊？
1: 吃
0: 也吃。那您这肉都
2: 哪去了？其实我猜啊，肯定是看着人吃啊，
0: 更高兴。
2: 对，这个过程特别幸福。
0: 没错，我知道大姐呢有一个女儿已经上高中了。然后呢，这个对女儿的这种饮食啊，您是非常在意的。
1: 对，因为孩子的现在都一个孩子嘛，孩子的口味就是牵动着家长的心嘛。
0: 所以呢，就是只要孩子爱吃啊，自己这个丈夫爱吃，真的比自己吃的还高兴。
2: 没错，是，愿意做。
0: 没错。好，那一会儿呢，咱们一切皆有可能啊，大姐呢给大家介绍她的拿手菜。其实呢，首先我要为听众朋友啊问候一下两位。辛苦了，因为这两天真的非常热，特别不舒服，特别不舒服。然后两位还来到这儿啊，跟大家聊天，辛苦了，辛苦了。好了呢，如果大家呢想跟周俊祥老师进行交流，想跟这个咱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切皆有可能啊，这个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或者是短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呢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儿，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呢，编辑好短信发送到10628821025来进行具体的交流啊。本来呢，这个大姐呢准备了好几道菜，我一看呢，这都比较重口味啊，什么这个烤双拼吧，搞双拼，大姐这是什么跟什么？
1: 鸡翅和猪排。
0: 鸡翅和猪排。所以呢，像这天的话呢，其实您说光吃淡的素的其实也不行，因为在夏天的时候人们出汗呐、什么消耗也特别多，其实也应该适当的有些肉类东西也可以吃。
2: 对，应该夏天来说应该是综合的补充，而不是说夏天有光图清淡。你清淡当中呢，你要稍微的，因为这个时候这天气啊，您蛋白质跟你的盐分啊就是透支的比较多啊，流失的比较多，就更加应该是稍微的应该补充一些。后边跟这个大家一块商量商量，看看
0: 要不咱
2: 先说一热菜，
0: 先说一热菜，
2: 先说一热菜
0: 啊。来，这个热菜的话相对清淡点的，大姐您能说哪道？
1: 那我就还是说烤双拼吧。
0: 好的。
1: 因为这天儿
2: 烧烤多，
1: 天气比较热，然后孩子口味都不好，孩子可能对这个烧烤类的比较感兴趣，容易下饭，所以呢做这个东西推荐给大家。
0: 来，这烤双拼，是鸡翅和排骨。
1: 对，鸡翅跟猪肋排。
0: 好。
1: 因为鸡翅和猪肉有不同的营养成分，这样一盘烤出来呢，可以满足
2: 营养互补，
1: 就不同的营养。
2: 您说怎么做吧？
1: 好嘞，鸡翅呢，就是鸡翅中切花刀，然后呢，我是用孜然、酱油、辣椒粉、盐腌一下，然后呢，猪排呢，猪肋排呢，我就用。有的时候做蒜香口味的，有的时候茶烧口味的，这样的话
2: 叉烧口味的，
1: 对，叉烧口味的，
2: 买叉烧酱吗？
1: 叉烧酱，对，叉烧酱，酱油，
2: 某个品牌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呢，蒜蓉口味的呢，就用那个蚝油加蒜泥，加点盐，这样腌起来。然后呢，烤的时候呢，猪肋排呢，先用锡纸包起来，
2: 先让它成熟是吧？
1: 对对，
2: 不让它上色，
1: 先让它保持水分的烤，
2: 对，
1: 要不然烤的时间长了它会发干发柴，口感不好。等于是烤盘呢，底下先铺一层锡纸，然后把那个包好的鸡翅那个猪排呢码在一边，先呢烤10分钟或15分钟，然后再把鸡翅腌好的鸡翅放在这边，放在另一边再烤10分钟或者15分钟，然后再把那个锡纸去掉，猪排的锡纸去掉，再涂一下剩的那个料，这样呢是为了更上味儿，更上色。同时呢，再把鸡翅翻面， 再烤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
2: 嗯，
1: 这样呢一盘就出来了，
2: 加起来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左右，
0: 半个小时。而且这道菜呢应该说从选料开始，然后从腌制什么的，这个每个环节呢应该都得把关

0: 拔好了哈。刚才您说了鸡翅用翅中，用翅中，为什么用翅中呢？
1: 因为翅中肉多嘛，
0: 肉多
1: 吃起来比较
0: 过瘾啊。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排骨的话是猪小排，
2: 猪肋排，
1: 猪肋排，
0: 猪肋排，
1: 对，切的块不要太大。
0: 嗯，
1: 一般我是这样的，我是前一天晚上给腌好了，
0: 嗯，
1: 放到冰箱里，这样一个入味儿，另外一个对下班族来说回来就烤，
2: 嗯，
1: 更方便更省时。
0: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猪肋排是吧？猪肋排，当然呢，在腌这个两个食材的时候呢，有几种风味，一个是叉烧的，
2: 嗯，
0: 还有这个蒜蓉的，
2: 嗯，
0: 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呢，
2: 对，
0: 有所变化哈。这个叉烧的话呢，我想问问周老师啊，
2: 嗯，
0: 这个叉烧是在烹饪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2: 其实就是一种叉烧酱。
0: 叉烧酱哦，
2: 咱们现在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是某一个品牌的一种就是叉烧酱，你买回来就能用。
0: 嗯，
2: 但是我因为什么呢？咱说我是一般的不擅长这个，哎，因为它那个颜色呢弄出来以后，我觉得有点反正我是不接受的，
0: 就怕里面加了一些什么其他添加剂之类的，
2: 我是不接受那样。
0: 嗯，
2: 但是因为
0: 比较省事儿，
2: 对了，您说的没错，那酱抹上以后，咱就而且它上色上的还挺好，
1: 对对，
2: 哎，实际上如果要是想让它上色，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您就把那红曲水，买点红曲那自然色素，
1: 哦，
2: 天然色素，啊。买一点红曲，米您就可以沏水。如果是直接想腌的话，我就可以放一点，买一点红曲粉，
0: 红曲粉
2: 直接就用
0: 上色
1: 啊，加点油，
2: 哎，对，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就行了。但是调味儿呢，您得必须得，那它那个叉烧酱里边它有那种好几种香料，
0: 嗯，
2: 比如说良姜啊、豆蔻啊，那东西挺它比较麻烦，就是说你要想调出它那味儿来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调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你搁一点胡椒粉啊，搁一点那些香料啊，我觉得口味不要特别像它的也没问题。我还跟大家伙儿，这不是刚才我听您这说了，我没发现有酒
1: 啊，放点料酒，
0: 放点料酒，
2: 您都放料酒是吧？
1: 啊，对，
2: 哎，这我得给您提个建议吧，
1: 嗯，
2: 排骨深色的颜色，您就放点红葡萄酒更好。
1: 哎，跟您今天又学了一招。
2: 我跟你说，这刚才这不是咱接着说这事儿，
0: 昨天说的红葡萄酒，
2: 哎，红肉配红酒，白肉配白酒，这鸡翅算白肉，那您就配点干白，这是特别好。而且我觉得缺点洋葱，
0: 嗯，
2: 你要再搁点洋葱，
0: 荤素搭配，
1: 腌的时候放，有的时候放洋葱，
2: 哎，对，一定要，
0: 哦，真是
2: 有洋葱，或者
1: 有的时候
2: 对，一个是碎，二一个您就给它打成汁儿也好。直接腌制，啊，再加一点白葡萄酒，啊，完了腌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鸡翅这个味儿绝对没问题。
0: 嗯，
2: 就是说那个肋排呢，我这里边也咱说，因为在家里头有时候，刚才我跟那个这嘉宾还一块儿探讨了，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爱吃烤箱烤这些东西，烤完东西它味儿去不掉，
0: 嗯，
2: 去不掉以后影响我这烤蛋糕跟那烤什么时候那味儿它就串了。
0: 哦，
2: 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还没找着好办法。
0: 嗯，
2: 刚才他教我一招，说拿碱水洗，但是我觉得，您觉得效果好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吧。
2: 嗯，那反正我回去试
0: 拿碱水试试。嗯，
2: 我试试，啊。
0: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红曲粉啊，这个马丁发来一微信说，这个红曲啊倒是没用过，但是前些时候呢，用这个红豆腐乳，
2: 哎，对对对
0: 啊，用这个红腐乳炖过这个小排骨，
2: 嗯，
0: 说红扑扑的，
2: 那
0: 上色挺好的，
2: 这是没问题的。
0: 对，
2: 啊，就是因为它是这就等于是腐乳炖排骨嘛，
0: 嗯，
2: 实际上有过去有腐乳肉嘛，嗯，是吧？都可以，红扑扑的是没问题的。就是说我用那时候呢，您呢如果要加这个红曲这个什么呢，您得必须加糖，
1: 哦，
2: 得跟糖在一起，它
0: 就
2: 或者蜂蜜，
0: 它就
2: 或者蜂蜜
0: 鲜了
2: 啊，它就红亮红亮的就出，
0: 嗯，
2: 感觉就出来了。
1: 明白了，下次试一试。
2: 嗯，可以试一试。
0: 今天的这个周老师给您提示的几个环节哈，加一点什么东西，
1: 嗯，
0: 也许可能出来的味道就更不一样了，
2: 嗯，
0: 啊。这个锡纸您一般到一些超市都有卖的是吧？
1: 对
2: 对对对，
0: 锡纸。嗯，给它裹上以后哈，
1: 对，
0: 然后就进行烤制。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烤双拼是吧？
1: 对孩子比较喜欢吃。
0: 其实时间也并不这个麻烦啊，时间也并不是特别长，你就前天给它腌好，然后等孩子回来以后呢，啪搁在那个烤箱是吧？
1: 对，
0: 烤
1: 箱
0: 里啪一烤，嗯，大概是折腾一次大概
2: 半个小时、
1: 哎，
2: 其实我还得跟您就是跟广大听众也好跟您提个建议，
0: 嗯，
2: 就是烤块大一点的东西一定要先煎它一下。您这是什么目的吗？
0: 哦，是更酥，这个进味儿吗？
2: 不是，
0: 是
2: 保水，
0: 就是把水给挥发了是吗？
2: 不，让它锁住。
1: 锁住。
0: 哦，您觉得好像这个
2: 烤的过程中
0: 炸一下反而能锁住水，
2: 煎
0: 一下。

0: 一下反而能锁住水，哎，
1: 对，能锁住水。
0: 哦，我以为是煎一下的话，把水倒给挥发了呢。
1: 不，
0: 哦，
1: 它就是煎一下了，完了以后您再烤，它能把水分留在里边。
0: 哦，哎呦，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
1: 对，这是一个
0: 提醒啊，
1: 这
0: 个
1: 是提醒。
2: 今天真的没白来，
0: 是吧？你想煎完了以后再去烤，可能味道真的是不一样了，
1: 对，
0: 更嫩了啊，
1: 而且
0: 水给锁住了嘛。
1: 而且如果你在煎的过程中有一点烟熏味更加好吃，
0: 哎，
1: 你知道吗？嗯，就是因为烤的东西都有点烟熏味，
0: 对对对对，
1: 那吃的就是那味口味嘛。
0: 嗯，
1: 你煎它一下好像有点上糊，或者有点稍微那有点边角，倒没关系。
0: 嗯，
1: 其实在家里的有时候经常呢，有时候我因为我不愿意用那个烤箱，我就用直接用那煎锅要做那个煎那个鸡腿。
0: 嗯，
1: 就把鸡腿给骨头给剔完了以后，就剩这么薄，煎完了以后。
0: 嗯，
1: 完了以后呢，我就直接用那煎锅给它做完了，非常好吃。
0: 哎，
1: 做什么汉堡啊，家里的弄点饭，照烧鸡腿饭都可以。
0: 嗯嗯，
2: 对对对，这个平常也给孩子做。
1: 你知道吗？
2: 啊，用那个。
0: 其实有时候这个冰这个烤箱啊，用惯用顺了手了，还真是经常会用。
1: 对呀，
0: 嗯，你不用它也就不用，你一用顺了手，真的老用。
2: 对，因为我觉得用烤箱等于是立体的用时间，这边烤着，这边用煤气炒菜什么之类的。
0: 对，
2: 这个时间是。
0: 高效率的，
2: 对，
0: 嗯嗯，尤其是这双职工或者怎么样，
1: 我有
0: 没那时间浪费啊。
1: 我有一回突然就试了一回，您是什么？就用那个用鸡蛋羹蒸完了以后，我上面加了芝士，我用上火，就是烤箱的上火，上面火，就是上面火，
0: 嗯，
1: 那是稍微180度，让它稍微的热了5分钟到10分钟，我把它往里一搁一烤，哎，你看着那上面的焦糊。那出来完以后，那闻着味儿特别香，
0: 嗯，
1: 里边没加内容，
2: 嗯，
1: 就是鸡蛋羹，
0: 鸡蛋羹
1: 里边很嫩，
0: 嗯，
1: 上面一层那个芝士，哎，就是马苏里拉奶酪那放上就行了。
0: 嗯，如果搁多了还可以拉黏儿。
1: 哎，不，里边如果你要加内容，就是把虾搁进去，
0: 嗯，
1: 把什么肉搁进去，鱼肉搁进去，这完全就是烤什么奶汁烤虾呀，奶汁烤鱼呀，就完全可以出来了。
0: 哎，你看看，
2: 吃的时候上面撒一点那个。就是番茄酱，
0: 番茄酱
1: 不用，不用，
0: 但根据自己口味，
1: 你
0: 可以蘸一点。
1: 对，你可以搁，因为里边是鸡蛋羹，就蒸已经蒸好了的鸡蛋羹。完了，我是马苏里酪奶酪往上一撒，用面火烤，那么差不多15分钟就行了。你看着那颜色就往上翻，
0: 嗯，
1: 你知道吗？
0: 那里面得调味儿吧？
1: 不用调，这奶酪里边它那个很香啊，
0: 哦，
1: 蒸鸡蛋羹已经有味儿了，有盐了，
0: 哦，
1: 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那种，
2: 明天早晨就试一试，这些家里都有，
1: 绝对是好。
0: 我估计孩子喜欢，
2: 家里都有。
0: 嗯，我估计孩子喜欢，
1: 特别好的食物。
0: 好，那今天呢，从一个烤双拼啊，然后又延伸出来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做法啊，
1: 嗯，
0: 挺好。那如果大家呢觉得这个烤双拼还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嘉宾交流，或者说有些烹饪方面的问题的话，想跟周老师进行交流，都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了，这个烤双拼呢应该说是一个荤的啊，又是鸡翅吧，又是这个排骨吧，你还别说，我这两天有点中暑，就特别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当然不舒服就没有食欲啊，
1: 嗯，
0: 但是听你们刚才说这个烤双拼呢，啊
1: 嗯，
0: 我突然好像有食欲了，
1: 想吃了，感觉
0: 因为中午没吃饭嘛，到现在我好像
1: 饿了，
0: 突然有点饿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看来还是挺美味，挺诱人的，
1: 嗯
0: 嗯，您接下来还想说什么？
2: 下面要不然咱换一道，这天儿咱们换个应季的，
1: 对，
0: 行，
1: 啊，就是应季的，
0: 行，
2: 因为前两天做的杏仁豆腐，
0: 哦，
2: 孩子特别爱吃，
1: 嗯，
2: 今天还跟我说呢，妈吃完了，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做呀？
0: 爽口这个哈，
2: 对对对，
0: 杏仁豆腐，
1: 嗯
0: 嗯，这也属于北京的小吃了吧？
1: 这应该正经八百的小吃，这个，
0: 嗯，
1: 而且是咱们说，要是按照咱们西餐人管，这叫甜点，
0: 甜点了，
1: 嗯，正经八百甜点，
0: 嗯。好，那我们跟您学，您说，
2: 嗯，是这样的。我是用咱们这个北京的这种杏仁儿，甜杏仁儿，
1: 啊，
2: 然后泡完了以后去皮，嗯，去皮呢用那哎对打
1: 浆
2: 打浆，打浆完了过筛，
1: 哦，
2: 嗯，这些词儿都是跟这儿学的，
1: 嗯，
2: 过筛完了以后煮开呢，我加一些奶在里头，
1: 对，
2: 这样的话呢更香一些，嗯，
1: 还加一些别的吗？
2: 加点冰糖，
1: 还有吗？
2: 别的没有了，还加那个琼脂，
1: 对，
2: 啊，加琼脂，
1: 对对对，
2: 嗯。然后熬了完那个，等于是晾凉了以后，就冰箱里放，就是放几个小时吧。等它凝固以后呢，就可以吃了。另外呢，我还熬的冰糖水，因为这个，
1: 嗯，
3: 杏仁豆得
2: 杏仁豆不要配冰糖水。

0: 嘛，
1: 对，
0: 啊，冰糖水也是熬好了以后放在瓶里，放在冰箱里，吃的时候呢，
1: 冰镇着，
0: 哎，切一块杏仁豆腐，倒点冰糖，冰镇的冰糖水，
2: 嗯，
0: 这样呢，有时候里头呢再切点山楂糕，
1: 嗯，
0: 这个酸甜可口，
1: 嗯，
0: 冰凉，
1: 对，山楂糕，
2: 行了。
1: 山楂糕我不建议您多放啊，
0: 嗯嗯、
1: 啊放一块放一点点缀倒是行，
0: 对对对
1: 啊，
0: 点缀一下。
1: 刚才您叙述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对的，其实应该正经八百，过去老的做法呢，应该是用那个杏仁的浆，
2: 嗯，
1: 就是杏仁泡完了以后打浆，
2: 嗯，
1: 就跟咱们说磨豆浆似的，
2: 磨豆浆
1: 一样，打
2: 成浆，打
1: 成浆完了以后再做这个东西。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记得特别清楚，出了那种叫什么？叫这个杏仁藕粉，您知道吧？
0: 啊，知道。
2: 杏仁藕粉我知道，
1: 杏仁藕粉
2: 弄完粉再。
1: 其实那就是香料兑，香料兑的兑的比较多，
2: 哦，
1: 你知道吗？但是它可以用，啊，有时候呢，你还不说这大部分的企业还用它呢，就是一把它熬好了，完了放在那冰箱，就是把那个放那个，我们讲话就是托盘，
2: 嗯，
1: 这种就是专用托盘，
2: 嗯，
1: 给它放好了以后呢，它就。弄完了以后呢，您那托盘让您抹上油，
2: 嗯，
1: 一抹油以后，把这熬好的东西往上一放，等它冷却了以后，往冰箱里放，完了以后，你在这上面就可以划刀，
2: 嗯，
1: 你出多少份就划多少刀，完了就直接往碗里装就行了。这边
2: 这有点像冻的感觉了，
1: 就是冻，
2: 就冻了，
1: 就是冻，
2: 嗯，
1: 已经冷却以后，它就是冻的，
2: 嗯
1: 啊，而且咱说比较白润的感觉，
2: 嗯、
1: 吃到嘴里
2: 白的那种感觉，
1: 对，吃到嘴里就是滑滑的那种感觉。
2: 其实杏仁本身也去火，
0: 对
2: 啊，像这天啊去火啊，也挺好哈。那刚才您说把那个杏仁那弄成浆的话，您用的是这个？
0: 我用的是破壁机，
2: 破壁
0: 机，
1: 破壁
0: 机比较碎，就是打的
1: 比较细，
0: 对，
2: 更僵化，
0: 对，更僵。然后基本上没有糟蹋的东西。
1: 嗯、
0: 如果料理机的话，可能打不碎，
1: 对。
0: 然后过筛的时候还要更细一些那个筛。
2: 然后里面搁的这个琼脂，其实对于琼脂啊，现在很多的这个菜里边可能都会搁，这琼脂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没，琼对于青、对于一个那个，就是说咱们说使用琼脂的一个问题，琼脂是也是这个属于自然原料或者天然原料，没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东西吃多了不成。
2: 嗯。
1: 啊，吃多了不成。
2: 你像有一些什么肉皮冻啊之类的、
0: 嗯，
2: 其实它用本身的那个这个的胶原蛋白就能够、达到那种啊冻的感觉、
1: 嗯。
2: 但有一些这个餐馆里边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真正的肉皮冻啊，它可能会加一些什么东西啊，达到那种冻的感觉。
1: 嗯、对。
2: 所以咱们跟家里自己做就是这样，咱们
1: 其实
2: 做法都能保证。
1: 其实这个琼脂啊，是大部分食品的它那个凝固剂。就是它成冻那种凝固剂，大部分都用它，
2: 嗯，
1: 琼脂。但是呢，有时候咱们说了，有时候人呢就是心眼儿，他就不是什么。你比如说，有时候往这个，咱们说这天吃点那个水晶肘子都地道，
2: 嗯，
1: 所以有时候往那里放，
2: 哦，
1: 你知道吗？这就
2: 他不是说自然给熬出来的、
1: 啊，熬出来都肉皮那，
2: 对呀、
1: 啊，多地道是吧？啊，
2: 所以有时候还得自己会做啊，自己会做，咱心里踏实。
0: 健康饮食嘛、
2: 哎，
0: 自己动手。
2: 那刚才您说这杏仁豆腐，您是做完了是甜的是吧？里边
0: 对里头加冰糖，
2: 里面搁冰糖。
0: 对，
2: 嗯，而且刚才您说里边加那个山楂糕，您觉得好像有点异议。
1: 说山楂糕就别放多了就行，
2: 别放多了就行。
1: 有一点，你比如说
2: 点缀红的，
1: 对，点缀就行。因为主要吃的是杏仁豆腐，你说山楂糕搁多了以后它是酸的，
2: 对，
1: 你知道吧？
0: 放点碎，就是放点山楂糕碎，
2: 点
0: 缀
2: 一下。
1: 过去正经八百讲的，人家搁俩枸杞、
2: 哦，
1: 一个枸杞就
2: 枸杞，对，
1: 你搁一枸杞就行，不用搁那个山楂糕、哎。
2: 而且枸杞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1: 而且它那白红特别鲜艳，
2: 特漂亮，
1: 嗯，特别鲜艳，
2: 嘿。今天周老师这几个点睛之笔是吧？你看刚才已经美惠子说了，说感谢周老师，说又学了一个鸡蛋羹的新吃法。
1: 我这是家里
2: 连带
1: 出来的，
2: 说明儿就做，
1: 哎，明儿做。
2: 另外还有一个老夫子呢，也问啊，那周老师来回答一下，说这个我老伴呀、啊。老伴儿呢爱吃鱼，但是呢每次我做呀，这个腥味啊都很大。我也是去了鱼线了、然后那个黑膜啊都去了，下料也还可以。请问如何做鱼的时候没有这所谓的腥味？
1: 不可能，
2: 嗯，
1: 一点腥味没有的不叫做鱼了，
2: 嗯，
1: 是吧？我不知道我这您观点，您同意不同意啊？
0: 嗯，
1: 有腥味，但是确确实实你得看它最后成熟的腥味是大还是小，
2: 能不能承受。
1: 对，能不能承受、
2: 嗯？
1: 你不是说我做完了以后，哎，比这个刚生的时候闻的腥味还大，那就是有问题了。
2: 嗯，
1: 如果说已经去了一部分呢，哎，就应该，比如说咱们做红。

0: 烧的哈、啊
1: 嗯，
0: 我建议各位听众玩以后先下醋，啊，
1: 嗯嗯、
0: 先下醋或者先加料酒这些东西，它特别
1: 挥发那
0: 挥发多
1: 腥味。
0: 还有一个特重要的地方，您搁点五花肉，
1: 哦，
0: 炖鱼的时候一定搁点肉，尤、
1: 哦、
0: 其是肥肉，它就能把那个腥味中和一部分。
1: 嗯，
0: 啊，因为肥肉，您比如说，因为过去呢，我在那节目里多数讲的。好多人在冬天的时候爱吃甲鱼，
1: 嗯，
0: 可是吃甲鱼的时候吃不了那腥味儿，土腥味太重了，怎么办？人家湖北人早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去腥的方法，就是搁五花肉跟它同炖。
1: 哦，
0: 你吃起来又香。
1: 我发现好多这个鱼的做法里边啊，还真的都有五花肉丁儿。
0: 对啊，
1: 啊、五花肉丁
0: 儿。你看，干烧鱼有，
1: 干烧鱼有，
0: 是吧？
1: 嗯，
0: 过去的老红烧鱼它也有，
1: 也有。嗯，
0: 因为过去那为什么要搁这？要说我就是说，您就是说就很重于过去传统的那些老菜。
1: 嗯，
0: 我就是从过去传统老菜里提取的经验。
1: 嗯，有那东西就香，还去了一些大味。
0: 香，对它那个吸，把那腥味还摁得住。
1: 嗯，
0: 你知道，因为过去没那么鲜的鱼，
1: 就尤其是北京这地界。
0: 对，由于我那时候学徒的时候没那么多鲜的鱼。
1: 嗯。
0: 全是那个那时候死过的鱼，完了以后过来，那指不定死多长时间了呢。做完的鱼不是也挺香的吗？
1: 嗯，
0: 是不是？人家就是通过这些老的，要不是说还得佩服过去那老师傅，过去那东西来的确实。
1: 那都是经过时间呐，打磨出来的，
0: 几百年人留下来的。完了以后，他有时候他先烹醋，或者佐料大，什么葱姜蒜佐料大，
1: 嗯，
0: 是不是？完了以后，醋跟这料酒，人家是有比例的搁的，
1: 嗯嗯，
0: 啊，糖也是很重要的。
1: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也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周俊强老师，也感谢呢咱们的一切也皆有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攻入洛阳城，并活捉了福王。人们听说将福王判刑的法堂就设在福王宫迎恩殿前，便从四面八方挤到这里来等候观看。

恩殿的前檐外是三级汉白玉台阶，台阶下是一片平台，俗称丹池，磨光的青石铺地，左右摆着鎏金香炉、大鼎仙鹤。丹池三面都围着汉白玉栏杆，云龙柱头雕刻精美。平台前是七级石阶，下了石阶，正中间是一条宽阔的石铺甬路，把这院子平分两半。甬路两边院中栽着松柏，两边是厢房，俗称朝房。这个院子的正门叫做迎恩门，也是五间盖着黄琉璃瓦的楼房，下有并排三座六扇朱漆大门。出了迎恩门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两边有廊房、钟楼和鼓楼，正门就是端礼门。在端礼门和迎恩门之间有并排三座白玉雕栏拱桥，修建福王府时特地从洛阳城西的建河引来了一股水，进城后流在地下，到迎恩门外的院中时变为名流，改名福水。所以这三座桥就叫做洪福万年桥，简称洪福桥。今天闯王特谕守卫将士可以放百姓进入午门和端礼门，直到迎恩门外。这时迎恩门六扇巨大的带钉朱门大开，迎恩门外密密麻麻地拥挤着看审问福王的百姓。迎恩门内甬路两旁每边站立着200士兵，靠近迎恩门那一端的一律手持长枪，靠近丹池这一端的一律手持宝剑，而迎恩门也有众多士兵守卫，不许百姓进来。王座抬放在迎恩殿的门外檐下，王座前摆着一张长桌，挂着绣缎的桌围，这也是迎恩殿中的原有陈设。东西两边各摆三把太师椅，都有猩红坐垫。鼓声停止，李自成在王座落座，然后牛金星、宋献策、李炎在东边坐下，刘松敏、元宗帝、李过在西边坐下。坐定以后，牛金星向背后轻声说：“带犯人。”立刻，站在檐下的中军吴汝义一声传令，接着丹池下几个人齐声高呼：“带犯人！”声音是威武洪亮，惊得在迎恩殿脊上晒太阳的一群伯哥扑噜而起，盘旋着向后宫飞去。福王从西朝房中压了出来，有两个身材魁梧的士兵在左右架着他，一直架上丹池，双膝跪下，匍匐在地，离着闯王的暗条桌大概有一丈远近。李自成厉声喝道：“朱长群，你犯下弥天大罪，民愤怨腾，今日有何话说？”福王不住地叩头，声音哆哆嗦嗦地说：“小王有罪，小王实实有罪，哀恳大王饶命，小王。”李自成又厉声地问道：“狗王，我且问你，你老子做天下40多年，百般搜刮天下百姓，有一半的金银财宝都给了你运来洛阳，又替你霸占了20000顷高于良田，封你为福王，你这福从何而来？”福王叩头都出血了，哆哆嗦嗦地继续说道：“小王有罪，小王有罪，小王没福，该死该死，请大王饶小王狗命啊。”闯王又问：“你的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上冒出来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说，快说！”福王闻听哆嗦得要死，

0: 小王该死啊，这福字是小王之封号，小王时时没福啊。闯王见他语无伦次，答非所问，把这金堂木啪的猛然一拍，大喝道：混蛋，你不肯照实供认，本帅替你说，你的福就是作威作福，残害百姓，金衣玉食，荒淫无耻。你的银钱无数，珠宝如山，单说这仓库中的粮食就有几十万担。你这福既不是从天上所掉，也不是从地下所冒，完全是来自老百姓的身上。你的每一件珠宝，每一两银子，每一颗粮食，都浸透了天下百姓的汗水、眼泪、鲜血。你这个狗王啊，你可知也不知。福王继续叩头：
1: 小王有罪，小王有罪，这都是万里皇爷所赐，小王该死，小王该死啊。
0: 闯王又喝道：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年景，不肯分发豪库中金银，不肯散一粒粮食，赈济饥民，你说你该不该死？
2: 福王哆嗦着继续说：
1: 恳大王饶命，恳大王饶命。
0: 这时闯王大喝一声：来呀，给我拉下去，把这个奴才狠打40大板，然后再问。
2: 左右侍卫一声吆喝，把福王脱下单池，扒掉衣服，摁在甬路中间，扒开裤子，露出来那两个肥大雪白的屁股蛋子。
0: 迎恩门外千头攒动，一片拥挤。站在单池下的小将士一声喝令：行行！那个手持长竹板的士兵开始打起来，他的心中也是充满了仇恨。所以说这每一下都打得特别重。福王本来早已就吓得半死啊，再加上平日是荒淫过度，身体虚损，而且又自幼是娇生惯养，所以受不了皮肉之苦。起初还拼命哀呼，等打到20多下时已经是声音渐弱。闯王和行刑士兵都以为他是假装的，继续狠打，打到30多下时居然没声了。行刑士兵用手摸了摸他的鼻子，感觉快要没气儿了。一个小校立刻取来半碗冷水，朝着福王的前额上喷上两口，这才苏醒。犯人重新被带上来，瘫软在地，俯身跪在闯王的面前，浑身哆嗦，低声哀求饶命。闯王大声说道：
3: 朱长勋，
0: 按你罪恶如山，本当千刀万剐，凌迟处死，方能稍泄民愤，本帅姑且从宽，判为斩首，
3: 立即处决。
0: 闯王随即命令刀斧手把这狗王押到西关刑场去。
2: 左右侍卫立刻把福王重新五花大绑，将他松散的头发挽到头顶，插上亡命旗，推拥着向午门外走去。而在门外不远的大街上，正在将王府的地亩账册、罢买的田契、奴仆卖身文约等等烧成一堆大火，纸灰飞扬。百姓围观的拥挤不透，个个称快，有不少人还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洛阳西大街到西门外刑场，街道两旁早已是站满了百姓，看福王是怎么被押赴刑场的。刑场上每隔5步站一步兵，不让群众挤进监斩台和台前的一片空场。刑场外围在拥拥

挤挤的人群背后，每隔十来步站一个骑兵。监斩台的两边和背后整整齐齐地站着一层步兵，一层骑兵，步内骑外，肃静无声。所有的这些步兵骑兵都穿着棉甲，外面罩着深蓝两场，这两场的前后心都有一块圆形的白布，绣着闯字。剑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这监斩台原有的一个土堆本来很小，昨儿个下午李过派了100名弟兄添土打夯整平，现在比原来整整大了一倍。突然从城内奔出来一群百姓，同时传过来一阵铜锣鼓声，还有这军用喇叭声，使刑场周围挤满的百姓当时就激动起来了，转过身子，万头攒动，一起向城门张望。过了片刻的功夫，一阵马蹄声，还有一面大旗前倒，接着50名骑兵簇拥着李过出了城门，向沙场奔来。李过到监斩台前下马，登上台去，坐在中间，左右侍立几位偏将和别的头目。老百姓想看清楚监斩的这位将领，有的知道他就是李过，有的误以为他是刘宗敏，都想往前挤，后边的推动前边，可是前边的被步兵挡住，不能向前，你拥我挤，秩序乱了起来。李过下令叫前边的10排人就地坐下，这才恢复了刚才的会场秩序。但是不过片刻的功夫，场中的秩序又乱了起来，刚刚坐在地上的人们也纷纷起立，所有的人们都向城门张望，个子矮的垫着脚尖，伸长脖子，扬着下巴。从这西门走出一队人马，压着福王而来。走在前边的是20名步兵，分成两行，张弓搭箭，虎视左右和前方。接着又是20名步兵，一色的手持红缨长枪。跟着2名刀斧手带推带架着福王出来。再往后又是20名步兵手持宝剑，最后一名小将同亲兵们骑着战马。多数人都没看过福王是什么样，因为他整年都不出一次宫，纵然出宫人们都得回避，回避不及也只能是俯首跪在街旁，不许抬头望他。如今凡是没有看见过他是什么样的，都想看个清楚，那些曾经有幸偷看过他的，也想看看他在临行前是什么模样。这刑场上拥挤得更凶了，有的体弱的直接被挤趴下了。步兵从几十层人堆当中分开了一条路，把这犯人押解到监斩台前，喝令的跪下。但是福王往地上一跪，几乎就倒下了。一个刀斧手踹了他一脚，喝道：“跪好！”福王猛地一惊，似乎有点清醒，勉强用两手摁地，保持一个半跪半伏的样子。人群里也有人不自禁地骂道：“他妈的孬种！”原来拥挤在王宫前边的百姓们赶来迟了，得到了守城义军的允许，从西门内奔上城墙，挤满了西门右手的一段城头，隔城壕俯瞰刑场。当有些百姓还在陆续上城的时候，午时已到，从监斩台的后边向空中发出了一声炮响，震的是全场一惊啊，有2-3匹战马是振奋嘶鸣。炮声刚过，李过喝令刀斧手准备行刑，两个刀斧手把福王从地上拖起来，推得离监斩台5丈之外，使他面朝正南，对着百姓跪了下来。随即第二声炮响，站在右边的刀斧手把犯人脖颈后插的亡命旗拔掉，扔到地上，随即走开。
犯人已经失去了勉强的自持能力，瘫在地上，刑场上万头攒动，屏息无声啊。到了第三声炮响，站在犯人左边的刀斧手用左手把犯人的发髻一提，同时喝了一声跪好。说时迟那时快，人们只看见阳光下一道白光一闪，福王朱长寻的头颅飞落在地，一股鲜血是蹦出三尺之外呀。从刑场到城头看斩的百姓瞬间迸发出震天动地的齐声喝彩，好啊。担任行刑的这个刀斧手向前两步，弯腰提起了福王的脑袋，走向监斩台去。遵照李过的命令，这头将带进城去，悬挂在宫门前的华表之上，即古人所说的枭首示众。在刑场中间担任警戒和维持秩序的步兵都撤到监斩台下，听任百姓观看福王的尸体。在前边的百姓们一拥而上，立刻将福王的衣服裤子扒得精光，有人扒开他的胸膛把这心肝挖走，有人从他身上割走一块肉，顷刻之间尸体被分割得不成样子。而这后边的百姓继续往前边去拥挤。李过带着几个偏将走下监斩台，上了战马，喇叭一吹，锣鼓开路，率领着步骑兵回城而去。将走进城门口时，遇见从城内走出的一个小校，捧着闯王的一支令箭，后边跟着一个太监模样的中年人，还有一个中年和尚和两个青年和尚，在他们的背后还跟着一辆牛车，载着一具桐木白棺材。他们避在路边等候李过带着人马过去。李过驻马向捧令箭的小校问道，他们是什么人？小校回答，回将爷，这个人是福王宫中的城奉太监，那位师傅是迎恩寺的方丈，法名道济。刚才他们到东华门内向闯王乞恩，要来收敛福王的尸首，以蒙闯王恩准。不过闯王说他们可以先将福王的身子收敛，福王的头要悬挂三天以后才能给他们，他们害怕福王的民愤很大，会把他们打死，所以求闯王发下令箭好来收尸。李过闻听点了下头，策马进城。洛阳失守和福王被杀的消息是在崇祯十四年二月中旬到的北京，而消息之所以迟，是因为洛阳已经没有地方官向朝廷飞奏了，而是住在开封的封疆大吏得到确实消息之后，才向北京发出了十万火急的唐报和奏本。洛阳的事几天来北京朝野已经有所传闻，但是谁都不肯相信，他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李自成破洛阳之前，住在北京的人们心中只有一个张献忠，知道李自成名字的人都很少，这原来知道他的人也几乎都把他给忘了。如果仅仅是破永宁这个县城，也不会引起北京朝野的注意。十几年来内地州县城池失守成为常事，在北京确实早已算不得重要新闻。李自成的人马在永宁杀掉了一个万安王，才使得这事儿有新闻价值。但是万安王毕竟是一位不重要的郡王，又同当今皇上不是近族，所以这事儿在北京不能成为轰动的新闻。关于李自成是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到的河南，有多少人马，如何行事，几乎没有人关心。直到破洛阳和杀福王的消息正式报到北京，才真相是晴天霹雳，使大家猛一震惊。从此以后的十来天内，不论是在大小衙门、王侯贵戚邸宅、茶馆酒肆，皆向戏民，
洛阳之事都成了中心。

话题。崇祯得到飞奏是在快进午膳的时候，他闻听当时是脸色大变，头脑一懵，几乎支撑不住，连连跺脚，随后就是放声大哭啊。崇祯还从来没有在乾清宫中这样哭过，使得乾清宫的大小太监和宫女都十分的惊慌，这有头面的都跪在地上劝解，没有头面的都在帘外和檐下屏息而立。一个站在檐下的老太监曾经服侍过万历和天启，一向不大关心宫外的事，他总以为虽然有战乱和天灾，但是大明江山的根基如铁打铜铸般的牢固，他日夜盼望能亲眼看见国运中兴。此刻忽然知道洛阳的消息，又见皇上如此痛哭，忍不住哽咽流泪，不忍再听，脚步蹒跚地走到僻静地方，轻轻地悲叹一声，不自觉地说道：唉，天哪，可是要塌下来了。崇祯哭了一阵儿，一则由于司礼监掌营太监王德化也闻信跑来，跪在他的面前劝解；二则想着必须将洛阳之事禀告祖宗神灵，还要处理洛阳的善后之事，便停住了哭声，挥退众人，孤独地坐在乾清宫西暖阁的玉榻上沉思起来。洛阳失守，福王被杀，而湖北的张献忠也不安分，攻陷了襄阳。得到这个消息，杨嗣昌将会怎么做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0: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5: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6: 笑笑星笑传奇，
0: 笑星背后的故事。
7: 一提到巩汉林，也许会有不少观众马上会联想到他的《打工奇遇》如。

0: 子包装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搞笑表演。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笑星巩汉林的小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巩汉林的父母是河南梆子演员，小时候跟着父母走南闯北的生活对巩汉林影响极大。欣赏着舞台上的演员入木三分的表演，看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的表情，巩汉林反复思索，艺术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不过这时候的巩汉林虽然喜欢艺术，却并没有想把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巩汉林参加了考试，并成功考上了哲学系。大学念了好几年，巩汉林终于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哲学上，他还是更喜欢表演，喜欢那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感觉。于是毕业后的巩汉林去了家乡的曲艺团。然而巩汉林的艺术之路却并不顺利，怎么回事呢？听完他与岳红在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小品《打麻将》，我们再说。
1: 太太，确实没有钱了嘛。你看上个月你去拿这个双眼皮，两刀下去就是30块钱，结果呢还拉成了那个巴拉眼。然后嘛你又去挖九坑，两个窟窿就是50块钱呢。紧接着就是去减肥呀，我倒不是心疼你减肥的200块钱，我是心疼你减下来的这个肥。你看我瘦成这个样子，你应该把这个肥贴在我的脸蛋子上嘛。
2: 等一会儿，
1: 我不是短的，我是没有钱了。
2: 没钱？没钱？你小金库呢？
1: 太太，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我外面有长裤，里面有短裤，从来就没穿过什么这个小金库。我这是脸蛋子，不是麻将牌，这么好命打
2: 的？打的就是脸蛋子，你看看。
1: 停！
2: 干嘛？你干嘛？
1: 这里有钱，这里有钱。
2: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啊！
1: 这还是你打出来的。
2: 谢谢，谢谢。
1: 我怎么好
2: 到我妹妹家？谢谢。谢谢呀。说行。
1: 鞋，
2: 大点声。
1: 鞋。哎，鞋啊，鞋啊，太太，鞋。
2: 万紫千红啊。
1: 没有关系，还没有百花盛开嘛哈。
2: 讨厌。
1: 是的。
2: 我走了。
1: 还没走。早点回来啊，我等着你啊。我是不是有点贱骨头啊？哎呀，让我到小姨子家里去借钱，我怎么好开这个口嘛？你看
3: 门开着呢。
1: 哦，真的开着了啊。
3: 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先吃吧。
1: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
3: 哎呀，是姐夫啊。
1: 啊，是的。
3: 坐。
1: 啊，不要客气，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哎呀，很不好意思的啦啊，我是想跟你啊，我，哎，你怎么哭了？不用瞒我了，这个眼泪从这个眼圈掉到地下了，是不是妹夫又欺负你了？你看看，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吗？啊，这个夫妻之间应该是男女平等，是不是？谁也不要欺负谁嘛。你看我在家里边，你的姐姐从来就不敢欺负我。妹夫到哪里去了？
3: 他到外边干活去了。
1: 干什么？
3: 修长城。
1: 哎呀，修长城嘛，爱国行动，大家都应该修长城，是不是啊？
3: 他是修的那个小长城。
1: 小，哦，麻将长城啊，这不是跟你姐姐同行了吗？哎呀呀，你看看，你看，
3: 姐夫，姐夫，我求求你，
1: 你不要客气嘛，
3: 啊，你帮帮我的忙，
1: 我一定帮你的忙。
3: 你一定要帮我，
1: 我肯定要帮你的。
3: 我要完不成任务，他回来要打我。
1: 你放心好了，你的任务就是我的任务，我坚决替你完成千斤重担，由我一个人承担。说吧，
3: 你借我点钱。
1: 我们俩完成的是同样一个任务。非常的艰巨，我帮不了你们了。哎呀，对不起了哈，你不要躲了，你不要躲了，不要躲了。哎呀，你看看，这个钱借不来，我怎么好回家嘛？啊，哎呀，我的妈耶，我可……对呀，我去找我的妈妈呀。啊，我的妈妈肯定会帮助他这个儿子的嘛，找妈妈嘛。哎呀，妈妈，妈妈。
4: 哎呀，西西妈妈在干什么呀？
1: 妈妈，你老这是干什么去啊？
4: 打麻将去。
1: 你打麻将？
4: 不打吃什么呀？哎呀，
1: 你都知道这个东西吃饭了。
4: 妈最爱吃个麻将面，你不知道？
1: 哎呀，你是打芝麻将啊？你吓我一跳吧，你看看你啊。
4: 对了，你小子别挑帮的，我问你，今儿个怎么有功夫回家看妈了？
1: 哎呀，妈妈快坐下，妈妈快坐下。儿子在忙，也要回来看看妈妈。
4: 你小子别给我来这套，八成又让你媳妇给哄出来了吧？
1: 没有，
4: 妈妈，没有，
1: 妈妈，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才来的嘛，你看，哎呦。
4: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1: 说什么呀？
4: 你们个老高家，打你爹那边起都赢盛阳衰，你爹窝囊，你比你爹还窝囊。你爷爷你奶奶是近亲结婚，生下你爹就缺心眼儿。我心思这吧，到了你这辈儿啊，能缓过点劲儿了。嗨，谁道啊，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半不如一半啊。
1: 是什么？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呀？
1: 妈妈，不是我窝囊，是可真打呀！
4: 动真哥的了？
1: 是的。
4: 得了，妈这功夫啊，打你爹过世都不练了，让我试试看还中不中？
1: 干什么？
4: 哈！
1: 还没打妈妈？
4: 哈！
1: 哎，怎么了？
4: 脚扭了，
1: 你看看，
4: 打他还富裕。
1: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妈妈，他打我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打麻将牌赌博呀、
4: 啊，刷钱。
1: 是的，我没有办法才来找你商量的嘛。
4: 耳朵直愣过来，妈给你摸到摸到。
1: 哎呀，不可以的，这坚决是不可以的。
4: 可以的。想当初麻子用了这个招整治了你爹。
1: 哦，还是祖传秘方啊。那我就豁出去了啊。
4: 去吧。哎，回来。洪总
1: 啊，
4: 你要是我的儿子吧，你都玩命的去招呼，有麻在那给你坐着镇呢。
1: 好的，
4: 去吧。
1: 妈妈，有你这巴掌垫底，什么样的巴掌我全能对付。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是他治我就是我治他，但是我考虑八成他治我的可能性更大。但我毕竟是您老人家的儿子。我妈妈教给我的这个办法太好了，酒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壮胆的。
4: 讨厌，给我

0: 你看看屋子里的冰箱、彩电、吸尘器，通通的输光了。
1: 你碰了？
0: 这还有更高档次的。
1: 夫人自居，你住人了？
0: 哦，往下面。
1: 丽居人高洪东因打麻将输出人民币5000元。
0: 啊，小意思，再往下念。
1: 家贫如洗，无力偿还，现自觉自愿将五七。
2: 五七是谁？
0: 五七就是我妻。
2: 我妻就是你啊。
1: 我
2: 怎样？
1: 你自觉自愿将我租给李默然。啊，
3: 这就是巩汉林、岳红表演的小品《打麻将》。巩汉林刚到沈阳曲艺团时，卖过票，发过节目单，把过门，给各位老师沏茶倒水，拉过大幕，装过灯，制过景儿。在曲艺团跑龙套的同时，巩汉林也练着写相声、说相声。他在曲艺团说的相声几乎全都是自己写的。那么，巩汉林又是如何走上表演小品的道路呢？让我们来欣赏1991年巩汉林、蔡明表演的小品《陌生人》，一会儿再接着说。
4: 坏咧坏咧，货车满点咧，汽车坐翻咧，二姑家没有找着，我也傻眼咧。我奶奶说，这城里头是啥人都有，这深更半夜的，我一个人可咋办呢？哎呀，哪怕是来条狗也好啊。
5: 耶，来了。
6: 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啊？啊，接着看吧。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还看得见吗？一条僻静的小巷，突然闪出一个女侠，手持一根扫棒扑向。
7: 小刀没刀了。
4: 你要干啥？
6: 我没干啥。你在这里干啥？
4: 我在这儿玩呢。
6: 玩呢？哎呀，深更半夜不睡觉，你在这儿耍什么金箍棒啊你？你是外地来的吧？
4: 你才是外地的呢。
6: 哎，口音我都听出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家在这里傻眼了？
4: 我没有傻眼啊，我货车没有玩电，汽车没有做饭，二姑家没有照间。坏了坏了，都说出来了。
6: 到底是个小姑娘。哎，你姑姑家住哪里呀？
4: 我不告诉你。
6: 天这么晚了，好好讲你姑姑家住哪里。
4: 住耳朵里。
6: 耳朵里？
4: 嗯。
6: 你姑姑住这里？
4: 嗯。
6: 哎呀，看来你姑姑不太大哈。
4: 你姑才那么大呢。
6: 哎，你不是家住在耳朵里吗？
4: 嗯，是耳朵眼里。
6: 哦，耳朵眼里。耳朵眼胡同吧？
4: 嗯，我忘说胡同里。
6: 耽误事情。哎呦，夜里12点多了。这个末班车也没了，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你说她怎么也不回来。哎，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你走吧。
4: 为啥？你为啥？你又不认识我，你为啥送我回家？
6: 哎呀，因为你是个小妹妹嘛。
4: 我奶奶说了。
6: 你奶奶？
4: 我奶奶说不要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
6: 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送你回家的。
4: 我奶奶说了，不让我跟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接近。
6: 我不是60岁，也不是15岁，今年刚好34岁。
4: 我奶奶说了，你这个年龄是最危险的。
6: 哎呀，你不要防着我嘛。
4: 我奶奶说了，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6: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
4: 我奶奶说
6: 了。哎呀，你奶奶累不累呀？哎，他怎么老讲啊？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到了呀。哎，再说我不是坏人吗？
4: 我奶奶说了，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6: 我就没说自己是好人吗？

0: 这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呀？其实啊，我也不光是为了送你走的，因为我的家呢也住在耳朵里。
1: 你家也住耳朵里？
0: 哎，我家也住在这里啊。
1: 咱们是顺路。
0: 哎，这么说，快走吧，小妹妹。
1: 不要哥哥妹妹的，
0: 对，容易出事儿。那就快走吧。小女同志，
1: 前面带路，小男同志。
0: 哎，这个同志之间这个关系就比较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条路是很黑的，我怕你。你不要这个姿势吧，你好像是要在打狗啊，是不是？哎，收起来，收起来，靠近一点啊，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哎，我这个人胆子蛮大的，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我
1: 哎呀，
0: 这怎么什么了？
1: 前面有个人。
0: 在哪儿呢？
1: 那儿呢？矮矮的，胖胖的，好像没有头。
0: 哎呦，你别吓我！你怎么跑后边来了？你拿着，有我呢，不要怕啊！嗨，你过来！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怎么了？
1: 那是个姓孔子。
0: 哎呦，我这个人眼睛不好使的，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看看你。行了行了，咱们为了走得快点，我来拿包裹。
1: 这是林老姑姑带的哦。
0: 什么东西啊？
1: 白树干。哎，
0: 我不要，我来拿。
1: 这是林老姑父带的哦。
0: 哎呦，什么贵重物品啊？
1: 请弹的棉花套子。
0: 我不要你的东西，到了你姑姑家我还还给你。
1: 你还还给我？
0: 哎，还给你，拿过来。这样呢咱们俩就走得快了。
1: 哎，你等一下
0: 啊，
1: 我问你啊，你跑得快不快？
0: 快，我跑起来像兔子啊。妈，
1: 你快拿来，你跑了我追不上你。
0: 哎呦，我怎么会跑呢？
1: 你嘴里说你不跑，你真跑了我追不上兔子。
0: 你这是怎么讲话了啊？我看你是外地来的小妹妹，是不是啊？啊，深更半夜的不安全，我是想送你走的，你太不相信我了。按你的意思，除非把我捆起来用绳牵着走，你就放心了。
1: 这个办法不错。
0: 那可，
1: 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吧。啊，
0: 你真要帮我？好，你快点，我还有事情呢。
1: 不好意思啊。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来吧。哎呀，这是为什么许的嘛？
1: 不好意思。
0: 哎呀，你还不好意思呢你啊。
1: 好了，这回你可以拿上了。
0: 行，这回你放心了。
1: 哦，
0: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0: 不要再唱了啊，容易把狼招来啊。
1: 我不是不会唱，我是没有力气了。
0: 你是饿了吧？
1: 哦，你吃两块白薯干吧。那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0: 对对对。
1: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0: 我这兜里有巧克力的。
1: 啊？
0: 过来拿。
1: 我奶奶说我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0: 哎，没关系。
1: 不知道村里怎么拿过去了，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0: 对呀，看看一个，来看一个。
1: 哎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你又说不让尝。
0: 哎，那你就尝尝嘛。
1: 那我就尝了。
0: 哎，好吃的很呐。
1: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哎，我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0: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慢一点，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1: 你又尝出来，
0: 太快了！
1: 还给你吧，坏了坏了，我都给尝没了。
0: 没关系，你呀、啊、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1: 我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0: 哎，走吧。哎，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1: 咋回事？
0: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1: 到了，
0: 到了，到了。
1: 二姑，
0: 哎，慢一点。
1: 我给忘了，一家别住这儿吧，咱们一块进去吧。
0: 错了，错了，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0: 再见了。
1: 这就是蔡明、巩汉林表演的小品《陌生人》。1988年，巩汉林拜师唐杰忠，唐杰忠非常喜欢巩汉林这个徒弟，并且鼓励他来到北京发展。由于巩汉林柔弱的身材在舞台上非常容易产生喜剧效果，所以他渐渐从相声转向了小品、电视表演。唐杰忠不仅没有阻拦，反而时常鼓励巩汉林。在师父的帮助下，巩汉林渐渐成了闻名全国的小品演员。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7: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8: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9: 妈妈，他拿裤子。
10: 我爬上去
9: 啊！
10: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1: 啊，就是对。
12: 经典名段。
13: 说起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最经典的语言类节目。相信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小品不差钱儿。这部小品啊，不仅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还让小沈阳一夜之间成了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笑星。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和大家分享200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经典小品不差钱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小品不差钱儿中啊，人们惊喜地发现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的身影。其实毕福剑并不是第一次演小品，在此之前毕福剑曾经四次参与小品排练，准备冲击春晚，但是四次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排演不差钱，觉得自己始终与春晚无缘的毕福剑以为节目还是会像以往一样被毙掉，没想到这个小品啊，竟让自己登上了春晚舞台的梦想成了真。不过即便是在排演小品不差钱的时候啊，毕福剑也还是差点被一个大牌明星给换掉。这个神秘的大牌明星是谁呢？让我们先来欣赏赵本山、小沈阳、毛毛、毕福剑带来的小品不差钱，一会儿我们再为大家揭开谜底。
14: 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15: 怎么？
14: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15: 啊，那没问题。
14: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15: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14: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15: 得一两万吧。
14: 一两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15: 打白条啊？
14: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15: 啊。啥意思？
14: 小费。
15: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14: 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15: 啊，
14: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15: 咋兜啊？
14: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15: 我就说没有呗。
14: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拿着。
16: 好，谢谢。
14: 再给你30，来。
15: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14: 好，谢谢您啊。
15: 你放心吧。
16: 爷，我有点饿了。
14: 饿了？
16: 嗯。
14: 来碗面条。
15: 78一碗。
14: 啥面呢？这么贵呀？
15: 苏格兰打卤面。
14: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15: 卤不要钱。
14: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15: 妈没那上过呀。
14: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15: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哎，来了
14: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孩子饿了。
16: 也有点咸了。
14: 没事，咸的整碗水去。
15: 免费的水呗，是吧？
14: 进点白开水就行。
15: 行，那等着我给你整水。
14: 这么抠啊！
15: 真甜。行了，别动！哎呀，你问那谁吗？
11: 谁？
15: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吵，你这朱娟不是朱娟，
17: 不是白岩松，
15: 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11: 我姓毕。
15: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8: 干啥玩意儿？吵吵把火，让狼撵了家去。
15: 毕老师，
8: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15: 哎呦我的妈呀！

0: 鼻等我，跟着都哭了，等你呢。
1: 哭什么？
0: 不激动吗？你去了，
1: 来吧。
0: 哦，
1: 那不，那咱搁去乡里吧。
0: 别的，乡里不止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2: 我在这儿吃饭，
0: 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2: 别，
0: 没事，
1: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0: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3: 丁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丁老师，你照。
2: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你别说啊。
0: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儿？哎呀妈！
3: 哎，
0: 坐呀。
2: 哎，
0: 刚到是吧？
2: 刚到。嗯，
0: 咱是老乡，
2: 是吗？
0: 你不大连人吗？
2: 啊，对，大连人
0: 啊。你住哪儿？
2: 我住大连老兵湾。
0: 哎呀妈呀，有亲戚。
2: 和您
0: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北湾，也姓毕。
2: 啊，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4: 毕文婷。
2: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0: 怎么的？
2: 毕文婷吗？
0: 啊，正好你叫毕门炮。说那个，
2: 我叫毕福建。
0: 你看是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
2: 啊。
0: 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2: 我觉得躲不开了，
0: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嗯，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4: 那姥爷好。
2: 别，去，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0: 啊，不用。哎呀，这家伙来。
3: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0: 啊，这没吃饭呢，你现在快揣起来来。来点菜，快点！
3: 照完再点呗。
0: 快点，点完再照。
3: 又跑了呢？
0: 谁跑啊？你别高，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这都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2: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0: 嗯，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
2: 随便来点。
0: 澳洲鲍鱼四只。
3: 对不起，没有。
2: 你别点那么贵，你往下来。
0: 四斤的龙虾一只。
3: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0: 有多大的？
3: 有一斤多的。
0: 一斤多的有吗？
3: 有还是没有啊？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呢，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
3: 啊？那没有，
0: 没有。
2: 我下边我看看。
0: 嗯，
2: 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0: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你也拿出来了。不吃那玩意儿
2: 啊？他也没有。
0: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人能就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3: 没有。
0: 哥呀，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3: 啊，老板呢？
0: 啊，
3: 老板出去了。
0: 上哪去了？
3: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2: 不是啊，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0: 民间的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来吧。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3: 没有。
0: 这个可以有。
3: 这个真没有。
0: 没事。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亚蛋，把这拿来。哎呀，多亏带了
2: 老哥。
0: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2: 野山鸡不能吃，
0: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3: 说谁笨蛋呢？
0: 啊，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3: 没有。
0: 来，我有。来，你这样，
2: 老哥，
0: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2: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0: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让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0: 赠送一个呗。
1: 对。
0: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2: 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0: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2: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0: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呢？
2: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0: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3: 说活了，精辟，
2: 精辟啥？他是屁精。
0: 哎呦，我没别的意思。
2: 你啥意思？
0: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嗯，人死了钱没花了。
2: 人家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0: 啥呀？
2: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
0: 哎呀好嘞。哎，
2: 这孩子你说
0: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2: 来，嗯，他老爷啊，这菜呢得做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嗯，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4: 妈，艺术细胞
2: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的大道，行吗？好好好好好好，才艺那你了不得。这，
4: 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2: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
4: 哦，那他都会点什么吗？
2: 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了，上好了。
4: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2: 哎，你啥规矩？
4: 来，自报家门。
2: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5: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0: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2: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
4: 继续。
5: 我心情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那我姥爷太好了，还能带我上那个六光大道去。
2: 星光大道，
5: 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能给我这次机会，我太感谢你了。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我代表八辈祖宗都感谢你，忘不了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也不会忘记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4: 那个老爷，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2: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4: 报复？
2: 不是，报恩，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4: 能唱歌？
2: 哎呀，唱李谷一那情唱高原，
5: 那个李娜的。
2: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你唱。

0: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1: 来来来，再长一调。
2: 拉住
3: 我说爷爷，卤子有点吃咸了。
1: 好，看什么？还有呢？还有呢？那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0: 等一下，
1: 连哭带说。
0: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说？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那段。
0: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啊？
1: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他老没带着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哭呀，大哥，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就完蛋。快来，
3: 你也哭不出来。
1: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老爷照片在这儿呢。完蛋了，你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3: 那你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0: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1: 好吧？
4: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4: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4: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1: 哪有时间呢、啊、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4: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1: 不让你唱。
4: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1: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4: 你找我老板，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1: 我先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比唱的好。
0: 我说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
4: 啊？其实，毕老师
0: 啊，
4: 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老爷。
1: 你可拉倒吧，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哪行？
0: 我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4: 啊，我会模仿秀。
0: 模仿谁呀、啊？
4: 模仿刘欢老师。
0: 刘欢老师哪一出？
4: 我和你。
1: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0: 不是他和我唱，
1: 跟我更不跟他唱。
0: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4: 歌名，来，我和毕老师唱一个。
0: 唱，
1: 来坐老爷的。

0: 呀妈，我唱谁话上来了？好像
1: 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这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你上菜。
0: 我激动了，
1: 你上菜去吧。
0: 不能，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1: 唱啥呀？
0: 我唱个刀郎的吧。
1: 你拉倒吧，你唱个死个郎的吧。
2: 老哥，刀郎它不是一个昆虫的名字，它是一个人名，叫刀郎，歌手的名字，刀郎。
0: 啊，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
3: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
2: 你再来一个，你还会唱谁的？
0: 我还会唱《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2: 阿宝的嗓门高啊。
0: 嗯。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陕北民歌，山里的花开好艳艳。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0: 你还有外国名字？
1: 英文名叫小沈阳。
0: 他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0: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1: 莲花乡的。
0: 是莲花乡的？
1: 对呀。
3: 老哥，啊，
0: 你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1: 是我吗？
0: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
1: 哎呀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
2: 哎哎哎，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这孩子就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0: 不用，
2: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0: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就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0: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嘛。哎
0: 呀，太好太好，你就这样吧。
2: 那可以，
0: 你马上上菜。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4: 我也能去了。
0: 可以啊。
4: 谢谢老爷。
1: 谢谢老爷。
2: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0: 没错没错。
2: 他俩都要了，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0: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2: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给你透露。
0: 什么秘密？
2: 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5: 这就是赵本山、小沈阳、毛毛、毕福剑带来的小品不差钱。原本小品不差钱中还应该出现一个大明星，甚至这个人还有可能顶替掉毕福剑。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功夫巨星成龙。本来成龙是非常积极的要求与赵本山同台演出小品，可是无奈由于他忙于排练歌曲站起来，始终没有时间参加小品不差钱的彩排，最终只能放弃了这次与赵本山同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扬州。扬州呢是位于江苏省的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呢就是交通要冲，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扬州呢正是处于这条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南来北往的船只啊都要在这里停靠补给。那长江呢又为扬州打开了通往东部沿海的大门，凭借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扬州在历史上啊一直都是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扬州啊，它有着2500多年的建城史了，同时还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扬州学派、扬州八怪、扬州戏曲、扬州工艺、扬派盆景、雕版印刷等，在中国文化领域独树一帜。古琴、剪纸、雕版印刷、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4个项目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扬剧、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弹词、漆器、玉雕等20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漫步在扬州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那说到扬州的文化呀，那淮扬菜绝对是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了。淮扬菜呢，可是中国4大菜系之一。淮安和扬州啊都是它的发源地，但扬州是集大成者。早在明清时期呢，淮安菜里啊像清宫肉圆、开阳蒲菜、软兜

糖鱼等菜品被集中起来变成了宴席来招待乾隆爷。后来呢，这些美食啊在江淮流域流传，又融合了盐城、镇江、南京等地的特色菜，最终呢形成如今的淮扬菜。扬州呢，它也是一座被唐诗宋词浸润过的城市，似乎没有哪一座城市啊能有扬州这般让，似乎呢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扬州这样啊让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杰客为之倾慕。一提到扬州呢，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和西安呢一样，同为千年古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486年。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为扬州留下了不少的诗词美句，比如说啊杜牧的《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等等。仅仅读一遍这些诗词啊，就足以领略到扬州的魅力了。扬州的明月夜，无论是哪一种扬州，在诗人的笔下都是曼妙无比。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扬州的美景。首当其冲的啊肯定就是瘦西湖。这个瘦西湖啊它是扬州的招牌景点，名气很大，也是国家5A 级景区重点风景名胜区。瘦西湖的单独门票是100块钱，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买好，网上会比现场啊便宜十几块钱吧。在每年的4到6月份是最佳的游玩时间。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李白诗里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呢，其实啊它指的是农历的三月啊，也就是阳历的4月份。那要想看到真正的烟花三月，大家可别来早。那不过呢，每年三月份的扬州啊，其实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好多的花呢也都开了。其实三月份的扬州的游客啊就已经不少了，建议大家春天来扬州一定要避开周末和节假日，这个时候人啊会超级多，工作日的时候还可以。在景区里面呢，有桥梁、河道、园林等等的建筑相辅相成，构成一派烟雨江南的秀丽风光，非常的令人难忘。据说呀，乾隆皇帝下江南就多次来到了瘦西湖，被瘦西湖的美景所折服。瘦西湖的景点啊有很多，包括大红桥、小金山、白塔、徐园等等非常有名的历史性景点。

在扬州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去啊，就是个园。个园它作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扬州园林的典范，它是以竹子和假山而闻名。走进个园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片大片的竹子。那除了竹子之外，个园呢还以春夏秋冬四季假山而盛，运用叠石艺术，将笋石、湖石、黄石、异石等叠成假山，融造园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每一座呢都是造型独特。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园林。园林它不止苏州有，在扬州同样也有。其中呢最负盛名的啊就是河园了。河园也叫绩效山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私家园林。它最大的特色呀就是巧妙地将西方建筑元素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著名学者余秋雨称啊，在中国造园史上能让人仰望的就是河园的片石山房了。这处明代园林中的假山叠石，相传呢是明代大画家石涛的杰作，是留存至今的人间孤本。听说在以前呢也有很多名人还有文人墨客都来过河园，其中呢就包括著名的国画大师黄宾虹，他就在这儿住过。寺庙呢也是扬州风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其中大明寺就非常有名了。大明寺呢曾是高僧鉴真和上东渡前的修行传法之地，因此啊寺庙内留存着很多它的痕

地，直到现在呢，大明寺也依旧是充满信仰的神圣之地。那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呢，可不能错过扬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呢，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文物，从远古时期的石器、陶器，再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后来到汉唐时期的陶瓷、书画，以及明清时期的工艺品等等，应有尽有。那除了这些著名景点呢，扬州呢还有许多充满烟火气的地方，比如说东关街和皮市街。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扬州的市井生活，建议大家去东关街。东关街呢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老街之一，在这条街上啊，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色古香。走在东关街上呢，你可以看到各种老字号的店铺，像谢富春、富春茶社、四美酱园等等，还有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店、小吃店、茶馆。在东关街呢，还可以买到精美的扬州剪纸，还有栩栩如生的扬州玉雕，还能品尝到各种地道的扬州美食。那皮市街呢，它是一条文艺气息十足的街道，这里有许多特色的小店、咖啡店和书店。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呢，画满了各种色彩斑斓的涂鸦，充满了非常浓厚的艺术氛围。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扬州。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聊一聊扬州的美食。说到美食啊，就不得不提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早茶沿袭了淮扬菜的风格，是扬州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扬州早茶的茶种类非常丰富啊，它由龙井味、朱香味、葵珍色三种茶拼兑而成，用扬子江水来沏泡，色泽清澈，清香四溢，味醇绵和，堪称茶中珍品。扬州早茶的点心呢，更是让人垂涎欲滴了，包括三丁包子，它呢是扬州早茶的经典之一。所谓三丁，是鸡丁、肉丁、笋丁制成的。蟹黄汤包呢，也是不容错过，在每年的八月至次年的三月，都是品尝蟹黄汤包的最佳时节。千层油糕呢，也是扬州早茶的招牌点心之一。它是呈菱形方块的啊，颜色是芙蓉色，半透明，层层糖油相间，糕面呢不以红绿丝，观之清新悦目，食之绵软嫩甜。在晚清年间呢，扬州可可居名厨高乃超在前人之糕的基础上，根据发酵的原理首创了千层糕。扬州干丝，它呢分为烫干丝和大煮干丝，也是早茶桌上的常客。烫干丝呢，是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啊便熟了。吃的时候呢，再浇上卤汁，撒上姜丝、虾米等等，看起来呢是很清淡的，但是闻起来呢是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吃起来也很清爽。除了以上这些呢，扬州早茶还有虾子馄饨、白汤脆鱼面、豆腐皮包子、肴肉等等的各种美味。虾子馄饨呢，讲究是吃红汤的，猪油和虾子酱油啊是必不可少的。面皮啊必须是精面加蛋清，由碱水揉熟。馅儿心呢拌入虾子和麻油，重要的是在于它的这个汤头，需要用骨头汤放虾才会味道更佳。其中呢，当属共和春的虾子馄饨是最地道的。那供应早茶的店铺啊，扬州人呢称之为茶社，其中呢以老字号富春茶社和野春最负盛名。大家到了扬州之后呢，可以去这两家店铺去品尝一下。富春茶社的白汤脆鱼面呢，是属于浓汤型的浇头面，醇厚的汤底和软硬适度的面条，再搭配上香脆的鳝丝，缓缓考验厨师的功夫。那在《红楼梦》第八回中提到的豆腐皮包子，也是扬州早茶的特色之一。那这个肴肉呢，它是国宴常用的冷菜，瘦肉红嫩酥香，肥肉糯而不腻，光滑晶莹，卤冻透明。那扬州的美食呢，也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早茶。扬州呢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淮扬菜以其选料精细、制作精湛、口味清淡平和而闻名于世。 那在扬州啊，还有一道非常出名的炒饭，就是扬州炒饭了。这道美食啊，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看似简单，实则制作非常的讲究。正宗的扬州炒饭呢，米饭啊是粒粒分明的，而且配料非常丰富，包括鸡蛋、火腿、虾仁、青豆、胡萝卜等等。炒出来的饭呢，香气扑鼻，口感丰富。扬州的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扬州酱菜渊源已久，乾隆年间呢就被列入了御膳左位。扬州当地人家中呢，酱菜可是深受喜爱的。其中呢，这个乳黄瓜是最常点的，它皮薄肉厚，爽口清嫩。还有萝卜丝、嫩姜、地瓜、芥头、菜瓜、宝塔菜，都一一蕴着酱香，让人食欲大开。还有扬州的盐水鹅，这个鹅呀，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咸香可口，肥而不腻，也是扬州人餐桌上啊非常常见的美食。在扬州的街头巷尾呢，常常能看到卖盐水鹅的摊位，老远啊就能闻到那股诱人的香味了。那我们来到扬州旅行呢，除了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之外，还可以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回家。扬州的玉器、漆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是中国传统工艺品中的珍品。扬州玉雕啊，是以其造型优美、玲珑剔透、技艺精湛而闻名。作品题材呢也很广泛，包括人物、花卉、鸟兽等等。扬州漆器呢，是以它的色彩绚丽、造型典雅、装饰精美而著称。常见的包括雕漆、镶嵌、彩绘等工艺品。此外呀，扬州的剪纸啊也是一绝。扬州剪纸呢，线条流畅，构图精巧，形象逼真，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无论呢是作为装饰品，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这个谢富春的香粉和鸭蛋粉啊，也是扬州的特色产品。谢富春呢是中国化妆品行业的老字号了，它的香粉呢和鸭蛋粉是以其细腻的质地、淡雅的香味而闻名。香粉可以用来定妆，让这个妆容啊更加的持久。鸭蛋粉呢，它是可以用来护肤、滋润肌肤。谢富春他们家的产品包装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充满了古典的韵味。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书接上回，李员外要招刘知远为女婿，这就赶紧把三弟请来，让他去说媒。结果一去说，哎呀，这刘知远倒是没什么意见，就立刻答应。跟女儿一说，女儿也没反对，啊，平时就觉得他不错，挺能干的。但是这样一来，这家里可就闹矛盾了。碍于李太公的面子，他大儿子李弘也没敢说什么，但是心里就觉得不对劲儿。上门女婿，你上门干嘛？是不是要分我家产呢？啊，这妹妹嫁出去就完了，这还整个上门女婿。天天啊，本来就看不上这刘知远，现在更是背后总骂他呀，啊，那个穷鬼上我们家来还要娶我妹妹，这天天在背后骂，但是当面他也不敢说别的。这李府上下就开始张罗起来，啊，悬灯结彩，广撒名帖。李太公的女儿出阁，当地来了好多的人，哎呀，这一天这个热闹，大厅上红烛高烧，一对新人向父母下拜。但是这不拜还好，这一拜呀，可就拜出事儿了。旁边有人主持，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这一拜高堂，刘知远往下一跪，是正对着李员外，结果他这双膝刚一点地，李员外就感觉到天旋地转一般，脑袋嗡的一下，当时就感觉心跳加速360，说怎么这样。哎，一向啊，咱们民间有这样的传说，这人如果被自己的父母长辈所拜，或是大贵人所拜，就会头晕不知啊。哎，这一般人挺不住，当然也没人去试验。

0: 稻城亚丁风景区的央迈永丰等，则形成了中国西部的擎天支柱。然而，大碰撞的洪荒之力还没有释放完毕。青藏高原诞生的同时，大碰撞的力量也开始向外围扩散。此前已经有了一定海拔高度的另一些地方也受到了挤压，进一步抬升，包括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中国四大高原无一不受到大碰撞的巨大影响。至此，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显著的三级阶梯。青藏高原海拔最高为第一级阶梯，海拔为1000到200米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构成了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以东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为第三级阶梯，中国的地理格局就此定型。大碰撞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于地貌，科学家们发现，作为大碰撞的最大产物，青藏高原的上空生成了一台超级风机，它将颠覆原本控制中国的行星风系。
1: 二，高原风机。如果不考虑地形等诸多因素，地球上接近地面的大气层将以一种非常规律的方式流动，这便是行星风系。在北纬30度附近的亚热带地区，行星风系控制下的气流不断从高空下沉至地面，温度越来越高，水汽也越来越不易凝结，难以形成降雨。受此影响，北纬30度附近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地带，从北非到西亚几乎连成一片。如果没有意外，同样位于北纬30度附近的中国南方地区也会比现在干燥得多。但是意外还是降临了，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比平原地区接收到的太阳辐射更多。夏季高原表面吸收的太阳能不断加热地表上方的空气，相当于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热毯放到4000米高的大气层中。大气受热上升，地面气压降低，高原开始吸收外围的气流进行补给，一个大型抽风机制造完成，南亚季风、东亚季风都被抽吸进入大陆。南亚季风从印度洋呼啸北上，季风裹挟的大量水汽弥漫群山，气流或从山间峡谷鱼贯而入，形成汹涌的水汽通道，或在喜马拉雅山南缘聚集，形成大量降水。藏南的墨脱、察隅等地都是中国降水较丰富的地区。源于太平洋的东亚季风势力大大增强，它可以从海洋深入中华腹地，击退行星风系对中国南方的控制。充沛的水汽驱散了北纬30度的干旱，一个烟雨江南诞生了。如果没有青藏高原这个巨型抽风机，一切或将不复存在。但大自然是追求平衡的，烟雨江南诞生的同时，青藏高原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的北上，地处内陆而干旱少雨的中国西北地区变得更加干旱，沙漠戈壁大范围出现。不仅如此，冬季强劲的西风也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不得不改变路径。他们吹起西北沙漠中的沙尘，沿着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向东推进，沙尘颗粒在太行山以西、秦岭以北降落，形成了黄土堆积厚度最高达400米的黄土高原。烟雨江南、大漠西北，再加上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中国的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就此成型。高原抽风机重塑了中国的气候，一座超级水塔又在高原上树立起来，中国的水系也将为之一变。
0: 三，超级水塔。随着海拔的上升，青藏高原大气层中的水汽凝结，形成了大量降雪，降雪日积月累压实形成冰川，厚度可达数百米，犹如绝境长城，其长度从几千米到几十千米不等，如一条条巨龙沿着山谷倾泻而下，又好像树枝一样蔓延，漫流无际。青藏高原究竟有多少冰川？答案是

0: 4万多条，其覆盖面积约 4.4 万平方千米，比一个台湾岛还要大许多，占全国冰川面积的 80% 以上。同时它也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青藏高原还拥有地球上海拔最高、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群，面积大于一平方千米的湖泊有1000多个，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 50%。 如此众多的冰川湖泊，再加上地下水、地表河流，青藏高原化身为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超级水塔。当水塔的闸门打开时，水流便可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四周奔流，中国乃至亚洲的水系布局由此奠定。在中国西北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向河西走廊，塔里木河则汇入塔里木盆地，它们各自滋润出一片绿洲。在中国东部，黄河、长江顺着三级阶梯奔流而下，孕育出中华文明。在中国西南部，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雅鲁藏布江、象泉河、狮泉河及孔雀河流出国门，成为亚洲诸多文明的源泉。至此，中国的地貌、气候、水系都已形成，最后该轮到生命登场了。可是像青藏高原这样的高寒之地，又将如何对生命产生影响呢？
1: 四，生命之舟。西藏阿里扎达盆地土林沟壑纵横，看起来干旱荒芜，了无生机。2010年8月7日，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几块化石，它们属于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豹类布氏豹。随后更深入的研究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豹亚科动物起源于青藏高原，它们曾走下高原进入东亚、南亚，演化出了古中华虎、云豹，后又进入美洲，演化出了美洲豹，还进入非洲，演化出了非洲豹、花豹。原来随着青藏高原的隆升，高原上的动物们为适应寒冷的环境不断演化，譬如长出厚厚的皮毛。距今260万年前，大冰期降临，原本温暖的北极地区变得更加寒冷，但在青藏高原上的动物们早已适应寒冷的环境，包括北极狐、披毛犀在内的动物顺利从青藏高原扩散到北极，并开辟出了全新的家园。可以说，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动物的迁徙和演化，奠定了第三极和更广阔的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如今在青藏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在众多的垂直山地之间，依然生活着中国40%的维管植物、43%的陆栖脊椎动物，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石。这其中就包括布氏豹的姊妹物种雪豹，以及许多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如藏狐、藏野驴、藏原羚、藏羚羊、藏牦牛等。就连在青藏高原上生活的人群，也在独特的环境中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崇拜，成为中华文明中的独特一员。
0: 未来青藏高原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改变？我们又将如何应对？为寻找答案，参加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再次启程，登上雪山，深入大湖，挑灯夜战。有了这种对科学真知的孜孜探求，中国的未来才能走得更远、更坚实。
1: 好了，朋友们，一鸣的科普文章《中国从哪里来》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选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地理知识普及作品《这里是中国》。中国从哪里来？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地理形态？这些问题听起来宏大，实际上在地质地理学上都有迹可循。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很有趣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贾岛的雪晴晚望。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 今天为您带来中唐时期的诗人贾岛所作的五言律诗《雪晴晚望》。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微风。野火烧刚草，断烟生石松。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公元816年，诗人贾岛在长安应举落地。第二年，他与弟弟寄居在长安西南的草堂寺，就是在那里，他写下了这首《雪晴晚望》。这首写景诗，描绘了一幅寒寂的空山晚晴图。诗句淡笔勾勒，意象清冷，空旷寂寥。诗的大意是：独倚竹杖，眺望雪霁天晴，只见溪水上的白云叠叠重重。樵夫正走回那白雪覆盖的茅舍，闪着冷光的夕阳布下微风。野火燃烧着山上的蔓草，烟风断断续续地缭绕着山石中的古松。我走向返回山寺的道路，远远地听见了悠扬的木钟。诗中所提到的山寺，也就是草堂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卢县龟峰山的北麓，创建于东晋，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这座寺院最早是后秦皇帝姚兴所建的逍遥园，后来姚兴迎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这里居住。大师以山草为堂，翻译佛经，草堂寺也由此得名。草堂寺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三论宗的祖庭，也是第一座国立翻译佛经的译场，可以说这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今天寺内依然供奉着一座国宝级文物鸠摩罗什舍利塔，它建于后秦时期。舍利塔雕刻精绝，色泽玉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舍利塔前有两株苍翠的柏树，柏树间有一眼直径只有十几厘米的小井，这就是草堂寺著名的景观二百一眼井。据说鸠摩罗什圆寂后被火化，然而舌头却始终烧不烂，他的弟子便收拾好师父的舍利，建造舍利塔来纪念他。而那眼小井原本是供寺内3000僧人饮水的水井，可是有一天井口忽然长出一朵莲花，众僧把小井挖开，发现莲花的根就长在了鸠摩罗什的舌头上，这大概也就是口生莲花的由来吧。于是僧人就在井旁栽种了柏树，将井保护了起来。舍利塔北面有一片竹林，穿过竹林，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矗立着一座很不显眼的六角形木质古亭。亭内的柱子已经非常斑驳，而亭子正中也有一口井，井台修得很高，井深大约有20多米，而这口井就是号称潼关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的来源。每年的10到11月，天气转寒，气温下降，在天气晴好的清晨，便能看到一股白气从井中冉冉升起，在寺院上空缭绕盘旋。据当地人传说，古井的井壁上有一块石头，每当一条蛇卧于石上，就会出现这种白气。而事实上，经过科学家的勘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烟雾，是因为草堂寺附近有明显的地热异常，那一片地带 存在着一个地热田。每年秋冬的早晨，

0: 气寒冷，空气潮湿，井内喷出的热气一时不易散失，便和空气中的水气凝聚为一体，就生成了这一罕见的景象。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那今天出场的第一位主角，他虽然是个儿童卡通片里的形象，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意外走红。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他就是号称社会人的网红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到底是怎么一路成名的呢？国内外经典常青的卡通人物还有哪些？他们背后又有哪些诞生故事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只粉红色的小猪开始聊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 I'm Peppa Pi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This is Mommy Pig. And this is Daddy Pig. Peppa Pig.
0: 从来没有一个卡通形象是先被儿童认知，但却迅速被成年人捧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 IP。 除了他，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又叫做粉红猪小妹，是一部英国的学前电视动画片。故事围绕着小猪佩奇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愉快经历，宣扬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友情，鼓励小朋友们去体验生活。很少有人知道，打造小猪佩奇的是三个英国男人，而他们最初的创意其实来源于一个悲伤的疑问。为了拍这部动画片，他们自费32.5万英镑，打磨了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上演了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商业奇迹。打造小猪佩奇的核心团队有三个人：贝克、阿斯特利和戴维斯。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狂热地喜欢漫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相遇在英国一所学校的动画部门。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动画界，有许多学习动画制作的学生会制作一些动画短片卖给 BBC， 也就是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大电视台。90年代，这几个人就获得了一次机会，拿到了 BBC 的动画订单，制作了一部13集的动画片，叫《大骑士》，讲述了两个善良但又有点笨拙的巨人的故事。虽然大骑士的剧情幽默感人，吸引了不少粉丝，但可惜 BBC 并不感冒，并没有在播出时间、营销推广上投入太多的资本。 BBC 的态度让这几位很失望，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后来创作出小猪佩奇之后不愿意和 BBC 合作了。1999年

前三个人决定玩一票大的，在一次次讨论之中，三个人分析了当前动画界的流行趋势。当时的动画片主要角色大多是男性人物，并且充满着浓浓的英雄主义气息，而他们就决定另辟蹊径，制作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动画片，并且将主要角色设定为女性。他们最终选择了小猪这个看起来有点笨笨的动物作为主角，并且为他取了一个听起来有点聪明、有点酷、还有点辣的名字 Peppa， 谐音是辣椒。最初想出佩奇这个角色的关键人物是马克贝克。他们几个在酒吧里头脑风暴的时候，马克想起了自己一个大学同学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发现很多动画片里的角色都没有父母的陪伴，她感到很疑惑也很伤心。可以说正是爸爸妈妈去哪儿了这个带着悲伤的疑问，确立了此后小猪佩奇的价值观基调。有了好的创意，下一步就是寻找投资方了。不过找钱的路从来都不轻松。鉴于 BBC 对待大骑士的态度，三个人首先决定不找 BBC 合作了。不过也有媒体提到，他们三个其实曾经带着小猪佩奇的创意找过 BBC， 但却被 BBC 拒绝了。当时的他们甚至窘迫到一年只挣了400英镑，不得不依靠往年的存款度日。进入21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是皮克斯、迪斯尼的动画片，最酷炫的技术是 3D， 但小猪佩奇的制作技术是二维，又没有大牌明星配音，剧情看起来有点弱智，这种动画片很难赚钱。除了像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 BBC 这样的电视台会适当的播放，其他的商业电视台都兴趣不大。2001年，在想出小猪佩奇创意的2年之后，三个人带着一个2分钟的样片参加了一个动画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经销商愿意提供一半的资金，英国第五频道也愿意提供一部分，但是钱还不够。他们又说服了家人，决定自掏腰包凑足了资金，终于启动了项目。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动画片真正赚钱的环节不在于卖片子，而是在衍生品上面。如果小猪佩奇成功，那么他们将来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而他们无比坚信，小猪佩奇一定会成功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红遍网络的粉红色的卡通形象，小猪佩奇。时间来到2004年的5月5号，距离小猪佩奇的创意诞生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英国的第五频道终于播出了小猪佩奇的第一集《打嗝》，随后第一集剩下的51集也陆续播出。这部动画片一经播出就收获了好评如潮，而且频频斩获动画大奖。小猪佩奇三位创始人的远见和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2015年，世界知名的娱乐公司 E1 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他们70%的股权。目前佩奇每年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零售额。故事说到这儿，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的付出中有回报的创业故事。那小猪佩奇又是怎么有了社会人的称号，并且成为了成年人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呢？小猪佩奇作为一部动画片，它的传播范围本来是受限在小朋友、家长、老师这个圈子里，后来是借着走红的几个短视频 APP， 这个 IP 的能量才迅速爆发出来。某个视频直播里的一句话，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带动了小猪佩奇在短视频里的流传。这仅仅还是个开始，在有人把小猪佩奇画在背上的图片传播开来之后，小猪佩奇就在95后的圈子里流传开来。之后小猪佩奇社会人这个概念也逐渐广为流传起来。而这只粉红小猪第一次出现在成人世界的传播语境中，突然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像小猪佩奇那样生活到底需要多少钱。文章从这部动画

0: 片的细枝末节生活片段中推测出，小猪佩奇不是一般人，家境了不得，因为他可以带着朋友们去见英国女王，参观白金汉宫。这是这个卡通形象第一次被带入到了社会话题中。之后，小猪佩奇就和成人世界的话题频繁碰撞，并且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反差萌。比如被网络大 V 重新解读，读出了小猪佩奇和小羊苏西的塑料姐妹情。此外，佩奇偶尔展现出的小腹黑等性格特征也很容易让年轻人找到情感共鸣，成为了年轻人一种抒发自我的解压方式。在小猪佩奇的一系列表情包中，你可以看到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拿着恐龙玩具，配上了你不应该惹年仅5岁且手持大型生化武器的我，又或者戴着帽子照镜子打扮的佩奇配上了今天也是精致的猪猪女孩的文字。这样的表情包不光打动了95后，它的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展到了孩子们的家长一代。社交平台的疯狂传播让小猪佩奇拥有了非常强的社交属性，甚至成为了大家追赶潮流的标志。有人就说了，我也不知道小猪佩奇为什么那么火，但当我朋友圈的头像纷纷换成佩奇，大家都在使用表情包时，我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阵营。当打出社会人这个标签的时候，好像就能证明自己很潮，能够跟上这个时代。不过社会人这个标签在为小猪佩奇带来流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真正看过小猪佩奇动画片的大人会发现，这部作品在价值观的传递上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几乎在每一集里爸爸妈妈都会出现，爷爷奶奶也很少缺席，它的整体基调是温馨的，也许有小小的挫折和挑战，但绝对没有暴力和黑暗的元素。小猪佩奇原本传递着正向温暖的家庭观念，如果在社会人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个小猪佩奇的梗也许就会被玩坏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先聊了火爆网络的网红小猪佩奇。之前说到这个项目一开始寻找投资的时候，曾经和著名的 BBC， 也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擦肩而过。不知道 BBC 看到这只小猪如今这么走红，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拒绝呢？不过人家 BBC 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网红形象，而且他们的网红数量还是小猪佩奇的4倍，而且诞生的时间也要早一些。他们就是曾经也是网络流行表情包的4只天线宝宝。1996年 ,BBC 和一家叫做布偶猫的公司签下了一个合约，共同打造一款幼儿节目。从1997年到2001年的4年时间里，天线宝宝一共播出了365集，每集时长30分钟。一经播出后，天线宝宝就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欢迎。4个天线宝宝的故事陆续被翻译成了45种语言，在113个国家播出，也卖出了10亿英镑之多的版权费。
4: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Teletubbies come to play.
0: 布偶猫公司的节目经理尼克强调了天线宝宝的特色。他说，天线宝宝不是教育节目，和芝麻街或大家都知道的很多儿童节目不一样。天线宝宝只想呈现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发展的有趣经验。在这个节目里，你会看到4个在草坪上滚来滚去的小可爱，每天就是在吃饭、玩耍和睡觉中度过。天线宝宝的创作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学习孩子的行为，并且发现了儿童和成人在思考模式上的不同。他们采用了大量重复、简单而且缓慢的故事情节，用鲜艳的颜色来吸引儿童的注意，以此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创作者达文波特就说过，小孩子喜欢尝试，通过一遍又一遍做相同的事情来检验他们的经验。久而久之，当孩子们开始对这些事情着迷时，他们已经学会了物体的形状和大小，

0: 什么事情是适合的，什么不是。这就是丁丁为什么有一个大袋子，并且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往里放的原因。也有心理学家分析了婴幼儿喜欢看天线宝宝的原因，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重复。说到这儿忘了说明一点，就是天线宝宝和小猪佩奇最大的不同在于，小猪佩奇是一部动画片，而天线宝宝其实是由真人实景拍摄的，拍摄地是在莎士比亚的故居附近，面积达到了2.5公顷。扮演天线宝宝的演员也不是小孩子，而是大人。其中小波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还是一个香港人，而丁丁这个角色有3位扮演者。第一位叫马克，他现在是伦敦音乐小镇的一位音乐鉴赏师。第二位叫戴维，现在是一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而第三位是西蒙·巴恩斯，他原本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据说最初在接到天线宝宝的邀请时，巴恩斯并不太愿意出演这个角色，但是节目播出后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巴恩斯说，我们当时收到很多粉丝的信，有小孩的，也有他们父母的，我觉得我们有点像是儿童界的披头士了。西蒙·巴恩斯却被发现在利物浦的街头骤然离世，享年52岁。这个消息一传出，也引发了不少网友对天线宝宝的追忆。有人感慨，天线宝宝竟然是有人扮演的，一直以为都是工作人员在里面而已，我还以为是动画片，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才认识了你。之前曾经有人思考过天线宝宝到底是如何制作的，还有人认为是运用了高级的 3D 技术，但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会了解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不在于多么高端的技术，而在于每个演职人员用心去做好属于自己的工作。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刚才咱们聊到了来自英国的两部儿童动画和节目《小猪佩奇》《天线宝宝》，也提到了美国最常青的儿童节目《芝麻街》。那在咱们国内有没有同样常青的动画片或者是儿童节目呢？那当然是有了。说到儿童节目，1984年诞生的《七巧板》和至今仍在播出的《大风车》节目，可以说是陪伴了80、90后一代人的成长。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系列的动画片又成为了00后、10后的童年记忆。不过今天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我们就不说这几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了，想跟大家聊聊一部火遍大江南北，而且有些另类和特别的动画片，13集动画系列作品《邋遢大王奇遇记》。这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87年设置的一部作品，动画由钱运达、严善春执导，作家林书担任编剧，讲述了一个不爱干净又贪玩、绰号邋遢大王的男孩误闯地下老鼠王国的故事。

0: 喜欢他。
1: 邋遢大王洗浴记的诞生过程充满了童心。编辑凌叔早年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搜集素材，结果发现当地正在遭受鼠害，他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写一部动画片，从儿童的视角去看待老鼠，看待破坏环境的结果呢？恰巧凌叔的女儿非常喜欢玩沙子，常常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的，他就把女儿的形象和之前的灵感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创造出了邋遢大王的形象。1985年，邋遢大王奇遇记项目启动，导演钱运达和严善春都很喜欢这个故事。邋遢大王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很少见。担任美术设计的是广州美院的姬德顺，他把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标志形象爆炸头、海魂衫、喇叭裤都穿在了邋遢大王的身上。他还把老鼠进行了脸谱化的设计，阴险狡诈的短尾巴、大腹便便的鼠王、善良乖巧的小白鼠等形象，每一个都是活灵活现。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制作历时2年，制作团队将近50人，分了几个梯队，全部采用手工描线上色。光是为了创作老鼠的地下寝宫，主创们就走访了西安、郑州、南阳以及北京的多个地下宫殿，就连动画片里鼠王坐卧的那个宝座都是取材自当时马王堆古墓发掘的青铜器。按照剧本的设计，这个动画系列应当有3个部分，观众在80年代看到的13集动画片只是剧本的第一部，据说第二、第三部还有着更为奇妙的想象力，包括吸血蝙蝠、外星老鼠等都会逐一登场。可是最终因为资金、观念等原因限制，邋遢大王奇遇记在制作了13集后戛然而止。不过那首小邋遢真呀嘛真邋遢这首歌，还有那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口头禅，却是流传至今，让很多80后的观众难以忘却。今天咱们聊了当下的网红动画小猪佩奇，也聊了30年前的另类国产动画邋遢大王。节目最后送出李健带来的一首《童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回望童年的美好和单纯。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森林。这首歌呢是当时他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有感而发所写的一首歌，只不过当时他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所以最后直接就用了书籍的名字。这首歌是不是你曾经在 KTV 里必点的歌曲之一呢？永远都会在排在前十。《挪威的森林》此刻送给你。

0: 打开情歌记事本，遇见爱情最美的样子。
1: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这些爱意弥漫的故事当中。秦海璐在观众的眼中是高冷霸气的，很有个人主见，但参加网络综艺《妻子的旅行》，她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自己都说，在老公王新军的面前的表现，她是不受控制的。
2: 我这路挺长的，你行不行？
3: 行，没问题。
4: 换上吧，
2: 我觉得不行，咱找个地方换上吧。
3: 偷偷录客嘛，你知道吗？不就这么设计的吗？这还是你给我去买的呢。
2: 脚疼不疼，只有你自己知道。
3: 我不是脚疼，我可能会心疼这个鞋跟儿。我老公新给我买的。
2: 行。
5: 哎呀，
3: 这么长时间的路
2: 还长着呢。
3: 我也主要是我从来都不运动。
1: 秦海璐凹造型，明知道是爬山还穿了高跟鞋，细心的王新军呢给他准备了一双运动鞋，一直去提在手上。秦海璐走累了，王新军让他坐下来休息，并拿来了鞋给他换。王新军很细心，把运动鞋交给秦海璐之后，又把高跟鞋一个一个包好，重新放进手提袋里。秦海璐只管穿鞋，什么都不用管。从节目当中不难看出，王新军是真的很宠爱妻子秦海璐。山路拥挤，几乎只能是走一个人，但是秦海璐和王新军全程呢都是手牵手。在王新军面前秒变小女人的秦海璐，时刻等待着被照顾被宠爱。可能也会说她是故意在撒娇，但其实不是。当你遇到比自己成熟稳重的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变得小鸟依人。
3: 她对我的这个包容度很高，甚至是说对我的工作上面的东西给到很多意见，然后也很宽容，他很支持我的这个工作。所以我生完孩子3个月就出来工作了。
6: 夫妻互相评价。
7: 大家好，我是秦海璐，是王新军的妻子。
8: 大家好，我是王新军，是秦海璐的丈夫。
9: 他是一个怎样的老公？
7: 他是非常强势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杀伐果断的一个人。
9: 怎么形容你的另一半？
8: 他平时生活中的就是给人的感觉啊，高冷啊，那种知识女性
7: 啊，
8: 但实际上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基本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
7: 挺无能的一个人。
8: 你别是那样，老公，然后你给我弄一下来，要么就是抱抱，你来帮我弄一下这个，就赖宝宝。
1: 在王新军面前，秦海璐习惯了变成撒娇女人，就像他说的，他只对在乎自己的人这样。王新军也习惯了这样的秦海璐，愿意呵护他。他们的相处让我想起了这段鸡汤文：女人真的需要一个格局比你大、能力比你强、眼光比你长远、教你人情世故、带你走下去的一个男人。而对于秦海璐来说，王新军就是这样的存在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刘德华《亲爱的妈妈》唱出了平凡生活当中每个妈妈对于子女的点滴关怀和默默的付出，细腻的文笔显露出来的是妈妈的无限感恩。而对于年轻人来说，生活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爱情也是一样，决定了在一起就要永不放弃，尤其是爱情像快餐一样的此刻的年代。明天见。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

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鸭血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火锅中必点的鸭血、鸭血粉丝汤、毛血旺、鸭血那都如丝绸般顺滑，入口即化的美妙触感总能瞬间抓住人们的味蕾，更别提它还有丰富的铁，一直备受人们的喜爱。然而当我们在超市看到那一盒盒仅售几块钱的鸭血时，在享受美味之余，心中难免会犯嘀咕，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鸭血是营养丰富的食品还是工业化的科技产品呢？今天我们就把关于鸭血的几个常见问题疑问彻底讲个清楚哈。见过杀鸭的都知道血液是液体状的，那我们吃的鸭血怎么做的呢？其实呢，就是新鲜鸭血加入盐之后凝固的产物。做法呢，是先把新鲜鸭血收集好，加入一点食盐和清水搅拌均匀，然后倒入碗或者盒子里静置或加热，让蛋白质自然凝固成块。凝固后上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到嫩滑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之所以加入盐，是因为盐可以改变血液中蛋白质的带电状态，促进蛋白质网格形成，使其更紧密更稳定，让它凝固后更有韧性。这类似于卤水点豆腐，豆腐点卤水后就能改变蛋白质带电状态，使蛋白质沉淀形成固体，豆浆就凝固成了豆腐。有些鸭血煮出来全是冻，口感也比较硬，但有些鸭血却像果冻一样丝滑，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两种鸭血都是正常的，只是制作时的凝固方式不同。自然静置凝固，有些鸭血呢，尤其是一些农村老家杀鸭子接的血，口感偏硬且孔洞很大，通常是传统做法。血液采集后采用的是自然静置凝固，也没有经过脱气处理。加热时呢，血液里的空气和水分膨胀溢出，就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蜂窝孔，也比较粗糙。那么现代灌装工艺，超市里卖的很多鸭血都很丝滑，甚至火锅店还出现一种鲜鸭血，鲜炼成砖红色，一整盆浸泡在液体中，用勺子一舀就是一坨，特别丝滑。这种鸭血在制作时采用的是现代灌装工艺，将新鲜的血液过滤脱气后直接灌入密封盒加热，由于进行了脱气处理，并且在密闭空间凝固，质地也就自然更均匀，内部细腻光滑，表面也更平整，像嫩豆腐一样。其实正规生产销售的鸭血产品基本上都可以放心购买使用。现在超市的鸭血之所以卖得便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原材料是副产品，成本很低。中国是肉鸭消费大国，每年出栏的鸭子数以十亿计。对于大型屠宰场来说呢，鸭血是屠宰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不加工成食品，处理这些血液反而需要支付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因此呢，原材料获取成本极低。另一方面呢，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成本。得益于我国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现在超市里见到的盒装鸭血大多采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从收集、过滤、高温杀菌到灌装都是自动化流水线，从收集、杀菌到灌装都是极其高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摊薄了成本。所以呢，在正规超市里看到几块钱一盒的鸭血，只要是正规产品，那么大概率都可以放心购买食用。在网上关于鸭血的传闻很多，比如有说法称鸭血是血液垃圾，还有人认为吃鸭血能补血清肺排毒，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先说第一点，吃鸭血能补血。鸭血的铁含量丰富，对于改善缺铁性贫血确实有益处。鸭血的主要原料是鸭的血液，每100克鸭血的铁含量都可以高达30多毫克，而且鸭血里的铁是红血红素铁，人体

你非常容易吸收，同时呢，鸭血还可以提供易于吸收的蛋白质，这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原料。所以呢，吃鸭血对于预防和治疗缺铁性贫血还是比较有很大的帮助的哈。不过呢，大家也不要以为贫血了吃鸭血就可以万无一失，因为呢，导致人体缺血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果是因为缺铁导致贫血，靠吃鸭血是很有帮助的，但如果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贫血，那吃鸭血则不会有什么帮助，只怕会耽误病情哈。第二点呢，就是说吃鸭血能清肺排毒。有人说吃鸭血能清肺排毒的，这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哈。鸭血并不能清肺，世界上也并不存在清肺食物。雾霾是由于空气污染，它主要是粉尘，它是空气污染中主要的因素。除了浓度，颗粒大小是粉尘污染的关键因素，颗粒越小危害越大。 PM10 为直径10微米的粉尘， PM2.5 则是直径2.5微米的粉尘。雾霾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通过呼吸造成的，呼吸的时候人体把这些粉尘吸入肺部，在肺部沉积就会对肺造成伤害。而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嘴吃进去的，在小肠被吸收，也就是说呢，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和雾霾进入人体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二者之间不能产生什么影响。以鸭血为例，之所以有人说它能清肺，主要是说它能补充蛋白质和铁，吸附肺里的有害物质。它确实能与污染物、重金属等结合，但这样的结合只存在消化道进行，吸附是肠道的垃圾，不可能直接的与雾霾接触啊。所以呢，吃鸭血根本不会到我们的肺部，也无法清肺哈。第三，说鸭血是血液垃圾。鸭血的主要原料呢是鸭子的血液，那有人认为血管里有很多的垃圾和毒素，鸭血就是血液垃圾，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严重误解。实际上血管里没有什么垃圾毒素，而是人体常规的代谢产物，血液循环系统也会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肝脏、肾脏中去处理，把有害的代谢废物排出体外。正常情况下呢，这些代谢产物都不会对动物产生危害，除非生病，以及所以呢，动物的肝脏、腰子都可以放心的吃哈。血制品当然自然也是放心的哈。我们现在吃的鸭血等动物血制品都只要是正规产品，也都是需要经过检疫后确认合格的血源。鸭血生产过程中也会进行杀菌等加工处理，上市后还会有监督部门抽检，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焦虑哈。总的来说呢，鸭血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原料便宜，生产效率高，产量大摊薄了成本。无论是丝滑还是有蜂窝孔的鸭血，只要是正规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购买和食用的哈。最后呢，关于鸭血大家有什么好吃的做法哈，欢迎大家分享。好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孩子放暑假。这几天呢，有一张图在朋友圈是传得很凶哈，倒是把这份怕细化的淋漓尽致，主要是把老母亲的这种暑假生活总结得很精辟哈。图文是这样的：对爸爸来说，暑假等于暑假；对为娘的来说，暑假等于什么呢？报暑假班，报夏令营，安排旅行，必须安排人手照看娃，盯着暑假作业，盯着玩电子产品的时间，盯着看电视内容的时间，冥思苦想一日三餐，扮演陪读人员，扮演运动教练，扮演救生员，扮演勤奋好学的家长，给娃做表率，陪吃陪玩陪乐，促进感情，包括保持适当距离，防止互相生厌，然后是点点点，很有意思啊。所以有人说一个暑假等于30个神经紧绷看娃的周末，这个感觉真的挺酸爽的。不随大溜报班吧，你说看别人家孩子多才多艺的多焦虑啊，报个班吧，报什么呢？报哪家呢？头疼。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要不要在孩子暑假的时候给他报一个培训班。也有人说了，我们怎么可能去杜绝所有的家长不给孩子报培训班这件事儿呢？那问题来了，我们该以怎么样的心态送孩子去上培训班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对于这个节目来说是我们的新朋友哈，心理教育工作者马健老师，欢迎您，马老师。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1: 马老师，对于孩子跟培训班这件事情，其实很多家长的心态真的是特别的矛盾。
2: 对对对，
1: 很想让孩子放松一下，毕竟又学习了那么长时间了，紧绷了那么长时间的神经，该稍微放松一下了。
2: 对对，
1: 但是不能看着他每天对着电视啊，不能看着他每天对着电子产品啊，
2: 也不能看着他每天睡着懒觉啊。
1: 对啊，所以报培训班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2: 我的看法呢，还是说大多数孩子啊，他假期要让他自我管理，说你安排好你的时间啊，我们允许你早上晚起半个小时，允许你在家里正常点看个电视，但是设定好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可是只要家长离开，他的这种承诺有多少孩子能够实现？我们不用说这是个未知，我觉得大多数孩子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一旦打开电视，一旦打开游戏之后，他可能控制不住，那么控制不住呢，这个时间就啪啪啪就流过去了。所以家长就一份着急。如果说这个假期这段时间孩子养成了很多不良的习惯，那一到开学怎么办？其实家长担心的是未来怎么办。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假期呢，你可以放松，放松完了之后一开学如何呢？再加上咱经常说人家的孩子，一比较人家的孩子，我们又出一种焦虑，多少不行，咱不能这么过，咱得给孩子报个班了。哎，这是可能大多数家长的一种想法吧。
1: 源头其实是焦虑的一种源头了。
2: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关于给孩子报培训班到底应该取决于什么，您怎么看呢？
2: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孩子一方面考试结束了，我们了解一下孩子学业成绩。如果说孩子在某些方面的确是有难度的，我们看看要不要吃点小灶，也就是说要不要在这个学科这个方面给他有一个加强一下，或者给他把那些没有学会的地方给他做一个补充，报个培训班。
1: 您的意思就是先要跟孩子有一个深入的沟通和了解，
2: 基于自己家孩子实际情况。有的孩子呢可能成绩非常好，那么非常好呢，这一块呢要跟孩子好好聊聊假期咱们怎么来安排。在这儿呢，我也说完这个案例之后，我估计很多家长就是羡慕嫉妒恨就来了。我朋友家的这个老二现在是小学4年级，整个这个假期，我前两天打电话，我说那个儿子怎么着呢，假期要不要带他出来玩一玩，说报班已经报满了，而且报班呢是孩子自己选的。这种孩子他成绩又很优秀，在学校里边甚至在区里边有一些活动呢都是很出类拔萃的。这个孩子是喜欢学习，可能跟他的父亲，我的这个同宿舍同学，他的那种教育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1: 所以这成绩还是不错的。
2: 对对，成绩很好。这个孩子呢 爱学，他学的过程中他有乐趣，所以家长也不用管他。家长要做的工作是，孩子明天还要早起呢，咱早点睡觉吧。您说要说这番话的时候，别的家长那怎么说呢？真的就一比较的话，这就是人家的孩子。
1: 人家的孩子，毕竟爱学习的孩子好像是少数吧。
2: 相对来讲，少数少数。所以今天呢，咱们还得回过头来，咱得说说大多数孩子。
1: 对，
2: 大多数孩子有可能是属于那个睡懒觉了，然后贪吃
1: 贪玩
2: 呢，贪玩看电视控制不住自己，作业呢。

0: 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

0: 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 其中今夜至后天

0: 编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7: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9: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0: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

0: 明显领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其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比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2: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烟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震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

0: 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骁。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5: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要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4: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6: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1: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算，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 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七月一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1: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 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

0: 一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七月一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啊，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了，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 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0: 变。那唐老师在每一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1: 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的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个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0: 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德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 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啊，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载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载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0: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1: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呢，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 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

0: 据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离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0: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种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瞭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4: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6: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体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

0: 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啊，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也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中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这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为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 中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000，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38 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呢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采入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 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八三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嗯，就像董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

0: 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1: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的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斌、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2: 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7: 妈不缺钱。
6: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7: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6: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7: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6: 妈，快开门。
7: 儿子，
8: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制造产品加速驶向国际市场，为我国向北开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1: 梁慧玲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0: 2026中国品牌价值榜单发布，五常大米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
1: 中俄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计划在

0: 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1: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盛装启幕。
0: 东北超第四轮比赛今晚开战，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大冷面名城决战绿茵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立足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战略定位，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从精准定制打开市场，到硬核技术赢得认可，再到贴身服务扎下根基，龙江制造正在全球版图上加速落子。
2: 伴随着汽笛声，此刻在我的身后，由中车汽车自主研发的600台评车正缓缓地驶出厂区。那这些评车啊，将会应用到中老铁路上，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龙江的装备力量。
3: 绵延千里的中老铁路是我国西南连接中南半岛的黄金通道，龙江制造的评车已成为这条跨国物流的主力车型。和以往不同，今天发出的这批评车多了一项本领，它要同时解决钢材和鲜果同车运输的难题，尤其要破解热带水果冷链保鲜的痛点。
4: 跨境运输要一车多用，难点在冷链，它是一个大冰箱，然后呢外边需要电源，一个冰箱供单独供电，还是说把这个冰箱所有串起来，然后我给它集中用电，这是它需要提出的两种方式。
3: 把用户的需求变成产品的方案，中车汽车最终将评车设计成一个移动大冰箱，东南亚的新鲜水果最快3天就能端上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5: 三季度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13个品种，5000多辆车，逐步在冲击我们就是近10年吧，最高一个日产水平。
3: 龙江制造让货物跨越山海，也把万里之遥变成毫秒之间。不久前，哈尔滨斯哲瑞公司的康多手术机器人被万里之外的厄瓜多尔患者完成了首台跨国远程手术。两地相隔上万公里，但信号传输全程无卡顿。这不仅是中国手术机器人首次在南美洲亮相，更标志着龙江手术机器人的商业版图正式覆盖全球5大洲。眼下，斯哲瑞正紧锣密鼓筹备第三届全球代理商大会，从第一届的十几人到今年3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如约赴会，龙江制造的朋友圈正迅速扩大。
6: 海外的市场实际就像这个人数一样，是逐渐在扩大的，这版图越来越大的。那医生愿意远赴到我们的哈尔滨，可能有的都跨越几万公里，那更加证明了我们手术机器人在他们的国家这种认可度。
3: 走出去更要扎下根。在俄罗斯广袤的牧场上，黑龙江德沃科技的打捆机正一路驰骋，当地农户纷纷点赞，效率和欧美产品不相上下，价格却更友好。企业工程师长期驻守海外，哪里有需要，服务就追到哪里。下一站，韩国、秘鲁也将迎来龙江农机的身影。
7: 卖产品只是敲门砖，还帮他们解决当地作业的实际问题。在2026年，我们也接到了在俄罗斯还有中亚地区的这个批量反单，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3: 这样的出海故事正在龙江大地上多点开花。哈电集团的发电核心装备点亮异国他乡的万家灯火，中国一重的重工设备为全球能源产业注入澎湃动力，广旺机电在全球精轧机组冶金领域稳居前三，天有为的汽车仪表已深度嵌入全球汽车供应链。如今越来越多的龙江本土企业以硬核品质闯市场树品牌，让龙江制造的金字招牌闪耀全球，持续释放龙江向北开放新活力。
1: 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国家能源集团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8: 梁惠玲对冯来法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国家能源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立足能源供应压舱石、能源革命排头兵职责使命，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全面落实双碳战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加快绿色。

0: 低碳转型。我省愿与国家能源集团深化央地合作，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加大15-15时期在黑龙江的投资力度，围绕氢能、煤化工等领域加快布局一批成熟度高、可行性强的产业项目，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建设，支持煤电机组适配性改造和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拓展算电协同业务，助力黑龙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冯来法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转型发展及在黑龙江投资建设项目情况。他表示，15-15时期，国家能源集团将扩大在黑龙江的投资布局，加快推进供热、煤化工等产业项目建设，加强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绍波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如何在日军残酷围剿下浴血抗争，用14年艰苦奋战铸就不朽丰碑。
2: 今天抗日英雄张甲洲的外孙女一家特意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刚刚推出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
3: 我们的姥爷在抗日的时期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看到他生前使用过的这些东西哈，又想起了当年他生活和战斗的场面。
2: 一张张图片再现了东北抗联的烽烟岁月，也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918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黑龙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各地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黑龙江地区陆续建立起10几支反日游击队。
4: 1934年的冬天，饶河反日游击大队为了适应山区多雪的特点，组织了一支60余人的精干滑雪队，驰骋林海雪原，打得敌人蒙头转向。那这幅滑雪板就是当时战士们使用的10多支反日游击队，是我们东北抗联的前身，可以说是雏形阶段。
2: 1936年2月起，东北党组织陆续将各抗日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其中第3至第11军共9个军诞生和活动于黑龙江境内。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东北抗日战争的新阶段。14年艰苦抗战，几万名东北抗联将士血染疆场，杨靖宇将军孤身血战殉国，敌人残忍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仅有棉絮草根。以冷云为代表的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英勇投江，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惠民牺牲时年仅13岁。赵一曼受尽酷刑仍不屈服，遗书力透纸背，感人至深。
5: 东北抗联队伍里边牺牲的军师一级的将领总数超过100名，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幸存的军长那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2个人。这是一支忠诚于党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这支队伍不可能坚持14年。而且在东北沦陷区没有补给缺乏支援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这么久，也反映了东北抗联他们勇于斗争这样的顽强信念。
6: 在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榜上，五常大米以720.12亿元的品牌价值连续11年蝉联大米品类榜首。一粒米如何香飘万里，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黑土地，探寻这粒米背后的较真儿故事。
7: 这里是五常水稻主产区，位于五常市民乐朝鲜族乡的振兴村。眼下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地里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水稻拔节生长期了。
8: 大家看水面留下的这道印记， 这不是普通的水痕，而是一条水稻健康的监督线，大概保持2到3厘米左右的浅水层。如果水层高了，容易滋生病虫害，如果低了，还会影响水稻分叶。这条线呢，实际上就是五常大米精细化管理的一条刻度线。
9: 每个地块每月每天做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农事的记录本，从晒种到插秧啊，都一笔一笔的记在了农事记录本上。精细化的管理之后，2025年吧，我们的整个产量一亩地提高了小100斤，十位值从原来的85一直提升到了90，甚至最好的提升到93，所以真正的达到了五常大米特等的这个国标的一个标准。
10: 五常三面环山的 C 型地貌形成了东北独一份的小气候，先天优势得天独厚，但真正锁住这股优势的是一粒名为五优道四号的种子。为防退化，当地坚持年年筛选，确保纯度达99.9%。
11: 每一年它都要进行抗寒抗倒伏，它田里的每一个叶片上和茎叶上提取它的基因，用基因互补的方式基因比对，找出比去年优质的。所以你看到它品质好，这需要大量的科研工作开展。
10: 好种子要变成好大米，还得过五关斩六将。在金禾米业的车间，仅色选一环就要通过3次强光体检，任何瑕疵都逃不过火眼金睛。
12: 顺米不达标的要进行淘汰，颗粒不饱满的也要进行淘汰，颜色不达标的同样也要进行淘汰，十位值不达标的也不允许出厂。我们就是要保证从我们出去的每一粒米都是高品质。
10: 经过99道工序的千挑万选，一粒合格的五常大米才算刚刚拿到出厂证。但这份品质如何能穿越几千公里，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信得过呢？答案就藏在眼前这块数字大脑里。
7: 刚才啊，我们在农田里看到的种植场景全部被收录到了我所在的物联网信息服务中心的数字大屏里，将五常260万亩水稻的种植面积尽收眼底。通过手机来扫一下上面的溯源码，种植地块、加工日期、质检报告，十几项信息一目了然，实现大米品质的全程可追溯。
10: 这份看得见的信任让五常大米不仅在传统渠道热销，还催生了水稻定制、稻米文化体验、稻田观光等新模式。在侨府大院，发货线日夜不停，更有来自俄罗斯的会员专程来看自己承包的稻田。
13: 左手边的这个这是发往这个湖北的，右手边这个它是发往宜昌的。
14: 有传统客户，还有这种定制农业的客户，平均每天发货量呢大约在1000吨左右。
7: 在种子上较真纯度，在生产线上较真工序，在二维码上较真溯源，每一个环节的较真最后都沉淀到了碗里，滋养着品牌这棵树枝繁叶茂，让五常这碗稻花香端得更稳，飘得更远。
1: 2号，中国黑河至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跨江索道完成关键拉绳作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90%，计划在今年底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2: 在跨境索道桥中方建设现场，10多名高空作业人员正在开展边绳施工作业。中俄跨境索道采用双轿厢设计，单厢可容纳110名乘客，索道最快运行速度可达到每秒12米。从黑河前往俄罗斯对岸仅需6至8分钟。项目预计在今年12月达到运营条件，正式投用后年旅客输送能力超260万人次。
15: 编程难度是有的，因为在那个支架高度是75米，采用我们公司申请的专利铁木桥来搭设的。
2: 未来跨境索道将实现每天早7点到晚23点的超长时段通关，极大便利中俄两地人员往来，同时为两国边境夜间经济文旅交流发展注入全新活力。3号，第16届中俄文化大集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启幕。活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阿穆尔州政府联合主办。本届大集搭建2国4省州6城市联动格局，以黑龙江与阿穆尔州常态化合作为基础，中方设黑河主会场，牡丹江佳木斯设分会场。依托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牡丹江与弗拉迪沃斯托克、佳木斯与哈巴罗夫斯克3组城市结对，同步推出76项特色活动， 闭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黑河市。

0: 举办。
1: 昨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冰雪大世界园区璀璨开幕，万千灯火点亮夜空，也点燃了冰城的夏日激情。
2: 在璀璨的灯光中，开幕式以大型原创鹦鹉诗画《冰城夏酿醉揽山河》重磅开篇，伴随着激昂乐曲与激情的歌舞，冰雪风貌、湿地风光、江桥胜景、市井烟火轮番登台，尽显冰城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也让冰雪大世界瞬间融化为盛夏欢乐的海洋。
3: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此刻全场已经沸腾，满天的礼花腾空绽放，千架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整片夜空瞬间被光影铺满，避暑圣地清凉龙江字样清晰亮相，夏雨冰城清凉有约标语缓缓舒展。此刻的哈尔滨正在用漫天的星辰和独属于冰城的浪漫与热忱吸引八方来客。
4: 我虽然是个老年人，但是我又活到了18岁，太的高兴了，真是无法形容，好激动。
2: 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始创于1988年，是中国三大啤酒节之一，历经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国际口碑的夏日啤酒盛会。本届啤酒节搭建了5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融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中式夜游、休闲露营等多种业态，园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啤酒节首次推出了啤酒交易所特色互动区，模拟股市动态定价模式，现场售卖的某款啤酒人气高，价格就同步上涨，销量低就自动降价。游客在扫码自助购买的同时，可以客串啤酒交易操盘手，沉浸式体验趣味十足的啤酒文化。
5: 里面的氛围是很年轻的，然后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6: 我觉得哈尔滨不愧是国际冰，真的很好玩。
7: 我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在这蹦迪呢，没想到夏天就在这喝酒了，都有点微醺了。我不知道是现场的环境让我醉了，还是酒让我醉了，反正就是醉了。
8: 来到哈尔滨啤酒节，除了品美酒、尝美食之外，怎么少得了逛美景呢？这里呢，就是在今年啤酒节上首次亮相的非遗千灯会，上百组大型主题花灯搭配近千盏的小型景观灯，将冰城夏夜的浪漫氛围直接拉满。热闹狂欢过后，不妨慢下来，到这儿来感受一份独一无二的夏夜浪漫。
9: 让我想起了欧阳修的《花市东如昼》的场景，哈尔滨的冬天精彩，夏天同样精彩，让我来了就不想走。
2: 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末，游客们不仅能参与灯火璀璨、烟火沸腾的户外狂欢，还可以领略冰爽梦幻、惊艳震撼的冰雪大秀。园区还将轮番上演足球赛事、潮流演出、主题巡游、趣味竞赛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在美酒、美景、美食中深度感受哈尔滨的夏日浪漫与城市活力。
10: 今晚东北超第四轮继续打响，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对决被球迷戏称为冷面德比。同样是以冷面作为特色美食的城市，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1: 上海光柱东北超级酷，东北超鸡西主场战火重燃。那我现在呢就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虽然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一片区域已经是座无虚席了。
12: 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鸡西的主场，我也很看好咱们鸡西队，我就想说一句，鸡西队加油。
11: 哎，感觉到咱们现场球迷的气氛了，是不是？我手中也拿着一个东北超的足球，在场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以球会友，那么在场下呢，也希望用足球连接和沟通两座城市的情谊。延边的球迷，我们接球了。
3: 接过主队球迷的足球，我已经感受到这份热情了。那在客队的区域，来自延边的球迷朋友们也已经就位了，他们跨越1000多公里赶来为延边球队加油助威。那么来到鸡西，您感觉怎么样？
13: 感觉特别棒，然后一下车就收获了满满的鸡西的这种热情，然后下车我们去吃了鸡西大冷面，对，味道也特别棒，然后吃完鸡西大冷面有劲儿，然后呢把延边的热情留在鸡西，我们带3分回延边。
14: 战斗延边队，
0: 战斗人民队。
8: 现在场内的氛围已经拉满，让我们再跟随。

0: 这个足球去感受一下场外的热闹。
1: 不能奔跑在绿茵草地上，但是来到市集当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进球的快乐。整个市集呢足足有60几个展位，主打的就是将鸡西的文旅整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品尝到鸡西特色的美食，同样呢我们也可以欣赏到我们鸡西特色的这个文创的产品。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远道而来从延边的这个非遗打卡区，我们来问问看现场这么的热闹。你好，
2: 你好，
1: 咱们带来了什么
2: 啊？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家的延边冷面，然后米酒玛格丽啊。
1: 还有什么想法
2: 啊？下次肯定来带媳妇儿品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 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江湖。
2: 对，
1: 您看这个东北超就是这么的热情，它不只有足球，更是我们各个城市之间文旅产业双向的奔赴，一场足球彻底燃动了一座城。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起给双方球队加加油。
2: 好，
1: 鸡西延边冲
3: 冲
1: 冲，山海
3: 关不住，
4: 7月1号，新开通的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完成首飞。串飞航线就是一趟航班停靠多个城市，分段接送旅客往返多个景区。航线的开通也填补了漠河至鸡西的航线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以内，为两地经贸旅游联动打通了快速通道。
5: 我这次的行程是去星海湖玩一圈，然后到漠河追极光。开了这条航线以后，非常快，非常好。
4: 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目前已累计开通哈尔滨至黑河至漠河、哈尔滨至漠河至抚远等15条串飞航线，
6: 将分散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的旅游资源串联成线，连线成网。外省的游客呢，已经达到了58%，带动了沿线的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业增收。
4: 2号，由省委网信办联合14家单位共同主办的黑龙江省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围绕数字生活、数字工作等场景开展网络主题宣传、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系列活动，
7: 面向这个农民、乡村、城镇这样的这个受众群体，真正开展一些接地气的又实效的数字素养的培训。比方说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使大家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新的便利。
8: 今天黑龙江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首场招聘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共吸引242家企业提供超过2600个用人需求。现场还设置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简历优化等一站式服务专区。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累计开展招聘活动超过2300场，发布招聘岗位需求36万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16.53万人。
9: 2号到5号，第21届韩地冰城心血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作为国内心血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之一，大会吸引众多国内外医学专家，围绕冠脉介入、重症抢救、血管造影等16个专业方向，开展近150场学术研讨，搭建起多维度医学交流平台，
10: 系统整合韩地心血管研究的资源，聚焦高寒地区特殊疾病特征与防治的难题。推动会议从区域性的交流升级为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联动一带一路韩地高寒国家的特色学术高地。
9: 黑龙江拥有寒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专业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能力全国领先。本次大会既引进国内外前沿医学理念落地龙江，也向全国推广了寒地诊疗的龙江经验，助力全方位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治能力。昨晚第18届文华奖获奖物剧《三打白骨精》登陆哈尔滨大剧院，故事取材经典西游故事，在保留戏曲内核基础上创新年轻化表达，全网播放量超3亿。 舞台融合无人机、激光、威亚等前沿科技，剧本贴合当代审美，重塑角色，八戒跳探戈，趣味现代台词，拉满笑点。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杨霞云现场表演无缝变脸变装绝技，在几秒内切换白骨精的三重形态，搭配三米高台僵尸摔等高难度武戏，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3: 对物剧的传播以及中国戏曲的传播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给我们冰城人民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感受了一个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用方言来表现的一个剧种，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
11: 全程都非常精彩，我手都已经拍麻了，就是很激动，唱念做打都非常棒。通过这次演出呢，我觉得让大家更加感受了这个传统戏剧的魅力。
9: 今天由黑龙江省科协组织的东北四省区力学创新大会、人工智能现代农业发展大会、计算机前沿技术研讨会同步举办，活动聚焦深空深海深地高端装备研发、寒地农业大模型应用等重点领域，搭建起院士高校企业协同交流平台，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多领域科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8: 近日，黑龙江移动完成京哈高铁哈尔滨段 5GA 精品网络建设并正式投用，设备可以耐零下30度低温，有效解决高铁高速移动信号卡顿问题，同时全线搭载 AI 模块，网络承载与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省内哈齐、哈姆等全部高铁线路已实现 5G 无缝覆盖。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4: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5: 我付，再点。
1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4: 你多穿点啊，
16: 也是此时的我们。
15: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1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想我啥时候

0: 跟着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

0: 谈到结婚，一下子就把钱给他，这算是借的呢，还是算给的呢？可是呢，我跟我女朋友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不帮他呢，我觉得我们俩就吹了。如果帮他呢，我觉得像我姐姐那样说的更合理。可是在他妈妈现在生病的时候，我能提这种要求吗？
1: 嗯，
0: 完了。
1: 哎呦，这个问题还真的挺棘手的哈。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这位男听众他姐姐说的那个方法，我觉得不妥。
0: 嗯，
1: 因为那等于类似于一个买卖关系的那样的一种，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想的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是借的问题还是给的问题。
0: 说的对，嗯，
1: 对吧？其实男友呢现在想法是，其实他碍于我们俩的这个恋人关系，其实他想以为是给，是无偿的去，就是给自己女友去的母亲治病，是给的意思。但是他又怕我俩关系如果不结婚怎么办？
0: 嗯，
1: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定为借，啊，女友只不过是找不到合适的人，然后跟你关系又特别近，然后问你要这个钱。当然他没有明确说是给还是借，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明确的说出来，这个钱是借还是给，啊，只要把这个定下来了，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存在。
0: 嗯，
1: 就是自己想清楚，这个是到底是借的钱还是给的钱。如果你是给的钱，那就心甘情愿。如果回头不在一起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就打了水漂就打了水漂了啊。但如果是借的钱，那就按照正常手续啊，立字据啊，或者走法律关系什么的，这都可以，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把这个一定要突破了，千万不要碍于情面说，哎呀，我俩现在是恋人，那说借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对吧？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其实就是以后结了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是借还是给，
0: 对，
1: 对啊，包括以后跟父母也是涉及到是借还是给，
0: 嗯，
1: 可能没成年的时候基本都是父母主动给，但成年之后呢也是借和给的问题，
0: 嗯，
1: 那可能你借最后父母要挽回不挽回要，那是父母的问题，那能变相的变成给了，那是另外的问题，但之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性质一定要定好，
0: 嗯。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女朋友，你自己先问问你的内心，
1: 对，
0: 你是想怎样做，你是想就给他，因为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很稳定，
1: 对，
0: 那么或者你是说给他的时候，或者你是想借他，你可以说这个钱也是我攒来将来我们过日子的，可能现在家里要用的话先借给你妈妈赶紧用，
1: 对，
0: 嗯，等你那边将来缓过劲儿了，嗯，怎么样？反正也得说出这个话来，
1: 也得说出来，的确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事儿就是要看你自己来怎么做了哈。
1: 嗯，
0: 我们对于这样关系当中这些问题，确实好像不好出什么太准确的主意，因为我们不知道双方的个性，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未来会怎样。
1: 对，
0: 这些都是我们很难帮你们做一个完全的综合的判断的，是吧？
1: 对。但大家至少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大家要把这个情感的关系跟金钱利益的关系最好隔开来看，
0: 嗯，
1: 不要太把它搅在一起，
0: 嗯，
1: 啊，不要太把它搅在一起，你也可以说搅在一起，但比如说那个我是借，但是我不要利息，
0: 嗯，
1: 对吧？或者说哎呀我有6万哈，我借你5万，那1万我是白支持了，
0: 嗯，
1: 这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吧？就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说我就纯借你6万也可以，但或者说我多给你借点，借你10万也可以，但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分清楚。
0: 嗯，微博上一位男生问问题哈，他说我和一个女生大学同学同一个专业，不在同一个班，这些年这个人一直在我的心里，
1: 嗯，
0: 算是我的暗恋吧。大学2年级的时候呢，我出国留学了，后来听说这个女生也同样留学了，那我们都在那儿，但是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留学期间我们也没有联系过，直到去年我毕业工作有1年了，今年我们突然在机场偶然遇到了，感觉太巧了，
1: 嗯，
0: 居然在机场能遇到他，
1: 老天爷给的机会。
0: 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我大学同学，也正是我这些年心里一直惦念的那个女生啊。
1: 嗯，
0: 那么当时我就加了微信，后来当然我也知道他也在北京工作。我呢加了微信以后啊，2次想约他吃饭，时间这么长，大学毕业也好久了，想了解一下他的近况啊。第一次约他也是为了想快点见他，提前1天约的他。他当时告诉我说他第二天要加班，没有约会成功。又过了一段时间，提前1周约的他，说周末吃饭吧。考虑到他周末

0: 应该有时间吧、
1: 嗯、
0: 可是他这次一直没有回我的微信，我感到心里有点失望，所以我不知道该不该再联系他，他是不是感觉我约他不方便，或者他已经有了男朋友不想和我接触呢？这些问题都是来问咱们的。来，我们帮你猜猜猜。
1: 猜不出来，我觉得各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我从我的观念啊，我觉得你想你就去做。
0: 对，
1: 那哪怕说比如说我约他确实约不上，像这次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哈，但比如说下次你怎么样，你做得更主动一点。
0: 哎，
1: 说加班呢，好，你知道他说，比如说第二天你约他晚上一起吃饭吧，他说不行，晚上我要加班。好啊，那你就说好，下次，那第二天你买的东西直接去他单位行不行啊？
0: 嗯，
1: 对不对？你说我把饭买来了，咱吃一会儿嘛。其实你这个重要的不是要跟他吃这顿饭，而是你想了解他的近况，你想了解他的情感状态。你想了解他现在的生活方式等等，了解这些信息，了解这些信息之后，你才知道他还是不是你原先认识的这个女生，你现在还有没有机会，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0: 其实同理，我也想替女生说哈，就是虽然他一直在暗恋着这个女生，
1: 嗯，
0: 但是这个女生眼里可能他是一个很一般的同学关系的同学、嗯、也就是说女生可能并没有暗恋你，
1: 对，
0: 你对女生而言实际上可能是陌生的、
1: 嗯、
0: 女生并不了解你，女生也不知道你究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魅力在哪儿。你们既然加了微信了，那么在你还没有办法约动她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能先让这个女孩子了解你，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话题跟这个女孩能聊一聊、
1: 嗯，
0: 让这个女生了解你的生活，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你们是同学嘛，那这样的话先在微信里先聊起来说起来，或者说你对她关注的一些事情你感兴趣，比如说一个女生的朋友圈里女生发了什么，女生说我在减肥我不吃甜点、嗯、啊，那你就给她推荐一些怎么样更健康减肥啊，
1: 嗯
0: 啊，或者什么你跟她探讨一下这个关于减肥的事情啊。女生如果说诶我看了某某画展我很感兴趣，那么你也可以跟她说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啊，跟她聊聊人家这方面的兴趣、嗯、就是说你也要了解女孩子，也要让女孩子有机会了解你。如果一个女生根本就不了解你，你贸然就说请人吃饭，人家想的是好不容易一个大周末，我忙了一个星期了，周六我想在家洗衣服，周日我想和闺蜜喝下午茶，我为什么要去跟一个陌生的你去吃饭呢？我和你吃饭我和你说什么呢？和
1: 你
0: 聊什么呢？
1: 啊，
0: 我又不了解你，
1: 对对，
0: 你不无非就是我大学同学机场偶遇了一下，而且大学还不是同班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
1: 都是校友哈。
0: 啊，对，就是个校友嘛。我们就是在机场偶遇了一下，我为什么要和你去吃饭呢？说什么呢？啊，尬聊，太难受。不，我不懂啊，我不懂该怎么说话。女生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心思。咱们不知道女生有没有男朋友，我猜不出来、
1: 嗯、
0: 也可能女生有男朋友了、
1: 嗯、
0: 女生想的是哦，周六我要和男朋友约会，我不方便跟你说啊，我就算了吧，我不理你。或者有的时候没回微信也许并不是想故意不理你、
1: 嗯、
0: 可能微信沉底儿了，
1: 对、
0: 啊、这有可能，
1: 这可能性也不小，
0: 这可能性也不小，因为一般的人都不大会故意不回复微信的。
1: 对，
0: 所以还有可能就是我没有想好我用什么样的理由来告诉你，
1: 嗯
0: 啊，对。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你先让女生了解你吧，这一点太重要了。
1: 嗯，
0: 了解了你，女生自然会做出判断，我们究竟是校友还是可以做朋友还是可以做男友。
1: 嗯，
0: 这个是，
1: 对，我觉得可以完全按照孙岩的这个套路来做，然后都了解清楚之后把自己推销之后，然后再按照我这个方式来主动的去营销一下，
0: 对，
1: 去进攻一下。
0: 对，可以主动的营销和进攻、
1: 嗯、
0: 但是你别让他觉得你是个陌生人，
1: 对，
0: 什么都不了解。多一半女孩子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人，我可能我的某一个校友，我根本都不了解他，那我都不明白他干嘛要请我吃饭啊，他为什么呀，是吧？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我都不明白。
1: 嗯，
0: 那我就想，我干嘛要去吃这顿饭啊？他什么目的啊？是吧？
1: 对，
0: 他要跟我聊什么呀？所以我就是这种感觉。女生可能会这样，很多女生都会这样想。
1: 嗯、
0: 啊，建议这个男生哈、啊，先让对方了解自己。这个建议也给其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徘徊的男生女生们哈、啊。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大庆老师 在这儿和大家来分享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又一年的高考刚刚过去，又一批考生即将迈入大学的校门。高考对于现在的很多高中生来说是紧张甚至是恐怖的，但是在40年前，高考这个词却是很多人改变命运的希望。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老朋友，对于40年前的那段拼搏，他又有着怎样的回忆呢？

0: 小伙子，我又来了。
1: 哟，欢迎欢迎啊！哎，快请坐。来来来，喝杯水啊。
0: 啊，谢谢啊。77年恢复高考之后啊，我呀还连续参加了2次高考，而且每次都上线了。
1: 每次都上线了？那第一次上线之后，你干嘛还要考啊？
0: 哎呀，这里面的事儿可曲折了。要不干嘛我想跟你说说呢？
1: 好啊，您慢慢说。
0: 那都是40年前的事儿了。哎，那会儿你还没出生吧？啊，
1: 还真是。
0: 所以你肯定不知道啊，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的时候，哎呀，我有多开心呐！我呀是19岁就下乡了，77年的时候我都当了9年的知青了，一直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结果那年10月21号，国家突然发布消息说，当年的12月10号恢复高考。哎呦，全国都沸腾了。不过这中间你算算，只有40多天的复习时间呢，再加上文件传达到乡下的速度又比较慢，对于我来说报名啊复习的时间也就更紧张了。所以听到消息之后呢，我虽然也是每天照常去大队的医疗站上班，不过也会抽空去医疗站旁边的刘家兄妹家打听打听消息。
1: 这个刘家兄妹能打听到最新的消息
0: 啊？主要是他们对高考啊甚至比我还要积极。这兄妹俩早就高中毕业了，父亲瘫痪，全家就靠着母亲撑着，所以他们也把高考当做了自己唯一的出路。我们就搭着伴儿啊互相沟通一下消息。同时呢，我房东家的大女儿还留着10年前的高中课本，虽说不全吧，但我也经常拿来翻翻。

0: 其实那四十多天呢，除了这点资料外，哎呦，也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别的资料了。反正最后我就直接去考试了。哎，对了，说起77年的高考时间呢，也算是史无前例了。不是说了吗？考试时间是12月10号，大冬天高考，你见过吗？
1: 哎呦，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虽说当时天寒地冻的，哎，但是大家的心却都是暖的。
1: 哎呀，特别理解。哎，那次您考了多少分啊？
0: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
1: 您也不知道？那您怎么知道上线了啊？
0: 那年的高考啊，没发成绩单，也没人通知你考了多少分。之所以我知道自己上线了，是因为我和刘家的兄妹啊，都被通知要去参加体检。那年呢，只有上线的考生才有资格去体检呢。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您为什么后来没去成大学呢？
0: 哎，也怪我太天真了。问题主要出在报志愿上。体检合格后，我开始填志愿了，从高到低嘛。我分别填了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南充师院。当时我在四川吧，我看到武大的图书馆系在四川只招一个学生，哎，我就把他当成第一志愿了。
1: 只招一个，您也敢报啊？
0: 嗨，要么说我傻呢，没经验。当时我还有个奇怪的逻辑，哎，就是觉得，哎，大伙儿一看只招一个，哎，肯定会知难而退，那么我就来一个逆水行舟，说不定啊，能一招制胜呢。
1: 哎呦，那这风险也太大了。
0: 所以我没考上啊。哎，当时我等啊等，别人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刘家兄妹也考上了乐山师范，可我什么也没等到。哎，其实仔细想想，我也是太高估自己了，因为就算我的分数高，可我的家庭背景却是个拦路虎啊！一旦有竞争者的出身比我好，我也肯定会被挤下去。不过好在，半年以后，哎，还有第二次高考，我决定再搏一次。
1: 嗯，这次有经验了，而且时间也充裕，应该会顺很多吧？
0: 嘿嘿，这个过程也算不上太顺。毕竟时间是平等的，你充裕了，别人也有了足够的复习时间了。如果不抓紧时间补补课，这次谁上谁下，还就真不一定了。
1: 也对啊，那您当时怎么补的课呀？
0: 当年不像今天呢，满大街的补习班啊，书店里都是复习资料。我们那儿想找点资料真是太难了。我当时就先想到我们五队有个叫赵共清的人，没，他也是高中毕业，但不想参加高考了。他那儿有地理书，虽然不全吧，哎，但是人家同意借我看看。哎，我爸爸也从成都给我寄了一套成都六中印的历史资料，但只有近代的部分。哦，我还弄到一份乐山印刷厂印的复习资料，可也只找到政治和历史两种。然后我也记不清在哪儿吧，还弄了一本数学复习题集。另外还有一本哦，北京大学编的语法修辞的小册子。
1: 看来啊，您还是想考文科了。哎，您不想学医吗？
0: 当然想过呀，我可是当了8年的赤脚医生啊，一直都很想上医学院。我也不是没找过数理化的资料，可是看了几天呢，哎，真是吃力啊。所以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学文了。不过数学还是躲不过去啊，又是我的弱项。我的数学只有初中生的水平，而且10多年都没碰过了，这科又不能靠背啊，所以只能从基础补了。
1: 不过数学光靠自己看，可能学不出什么。

0: 总得找个人教教才行。
1: 哎，是得找人呐。好在当时啊，我在的那个知青二队有一个女知青叫罗小平，她在动荡期间呢读过高中，我不会的数学题哎，她竟然都能答，所以我就经常找她去问问题。然后到了大概三四月份吧，我听说城里有个老师在讲大课，我就跟大队请了几天假，专门跑到城里去蹭课去。那个大课呀是晚上开讲，有一处是设在地委招待所的大礼堂。我一过去，好家伙呀，人山人海呀，连个凳子都没有啊！
0: 啊，那你们就站着听
1: 啊？对呀，老师在台上啊站着讲，我们全都在台下站着听。哎，这场景你没见识过吧？而且那个课呀是完全开放的，大家可以自由出入，而且老师也不容易，那是纯粹免费讲课呀，学生也是免费补习。嗯，
0: 嚯，大家学习的精神头可真足啊。那老师讲的好吗？
1: 其实人家老师讲的没问题，但是因为我基础太差了，听着一个晚上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第二天我又去了另一处上大课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在县城的政府礼堂，不过那个课呀要有听课证才行呢，我没有啊，进不去。哎，特别的不甘心，我就在周围溜达四处看看。哎，正好发现有一群人啊正往侧面走呢。哎，我也跟着过去了。哎，机灵嘛。您猜怎么着，原来他们也没听课证，哎，打算学水浒好汉、翻墙走壁呢。
0: 所以啊你也跟着翻了。
1: 哎，对呀，我翻进去之后啊才看见，哎呦，整个礼堂也是人满为患呀，过道上也到处都是人。您说这么多人怎么听课呀？而且那个老师讲的也不是我想听。那段时间呢可艰苦了，
0: 没人指导很
1: 那段时间呢可艰苦了，
0: 没人指导很难抓住要领吧？
1: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时间呢，因为我还得上班呢。而且我们那边啊是乡下，很多人都是晚上收工了以后才来医疗站看病，所以我们经常啊要忙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下班，那搞得我只能夜里十二点前后才开始复习呀。
0: 哎呀，这可真够辛苦的。
1: 嘿，改变命运哪有不辛苦的呀？我呢也想了个办法，就是利用三上啊。古人说过三上，用这个时间来见缝插针。
0: 三上
1: 就是路上、床上、厕所的蹲坑上啊。
0: 哦，是这么个三上啊。
1: 对呀，这还是当时一个叫王本东的老中医教我的。他说中医要背的东西很多，可以利用这三上的时间来巩固背诵的东西。我呢就把这种方法用在了背地理、历史和政治术语上。哎，就这么着，嘿，我全都记住了。
0: 哎，这方法确实不错。
1: 嘿，哦，对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农民兄弟教给我的。
0: 农民兄弟，他们也背书？
1: 嘿，你听我说呀，那还是我刚下乡的时候呢，有个农民问我，清朝的皇帝有几个呀？我还很得意的，我一个一个我跟他说呢，有乾隆、康熙、咸丰、光绪、嘉庆，反正背个乱七八糟。结果呢，他没等我背完，就很不屑的说了一句：“何必这么复杂呀？一句话不就完了吗？啊，顺康、雍乾、嘉道、咸同、

0: 光轩。
1: 哟，合着人家早就知道了。
0: 是啊，这背的比我还溜呢。哎呦，当时把我臊的呀，恨不得我找个地缝我钻进去。而且这个也给我提了个醒儿，那就是背书要懂方法，比如背朝代更迭就可以变成顺口溜嘛。
1: 嗯，这种方法到现在也特别好使。
0: 哎，可不。不过这些方法当时可没老师教啊，都是自己碰出来的。后来很快就到了7月份了，考试的时间是20号到23号，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科考的是政治，下午考历史，第二天是数学和地理，第三天是语文和外语。说来也奇怪，那三天里啊，我一个初中同学也没碰上。按说我们那一届的学生都应该在那个考场考试的，就算有人头一年已经考上了，但总不能全都考上吧。第二年就没有像我一样再考的？
1: 那是不是因为考生太多了您没看见呢？
0: 也有可能。而且我退休之后啊，和当年的同学又聚了一次，才知道7、8年参加高考的同学其实还挺多的。其中啊，有一个叫何可的女生，当时她在工厂开车床，也正和一个叫老一的人谈对象。本来老一不想让何可高考的，可怎么拦都拦不住。最后这老一啊，一怒之下想个招，竟然把何可的复习资料全都烧了。
1: 啊，为什么呀？这是
0: 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老一呀，他知道何可很聪明，只要他考就一定能考上。
1: 哦，他是不想让何可到外地读书是吧？
0: 对喽，要说这老一真是了解何可呀。倒是何可的弟弟对这姐姐是冷嘲热讽，说什么你一个初中生就想参加高考啊，你要是能考上啊，我就用手板心煎鱼捧给你吃。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何可居然做通了老一的工作，哎，同意和他结婚。哎，那么我考试就可以了吧？哎，这才踏实复习。可是你知道吗？当时距离考试只有2个月了，但是考完成绩一公布，何可竟然考了300分呢。
1: 这个算高分吗？
0: 哦，你是不知道，跟现在这分是不一样了。当年是全国统一试题，四川文科的录取线是275分，理科是290分，何可报的是文科呀。
1: 也就是说，何可高出了分数线25分，才复习了2个月就能考这么好了。
0: 对呀。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现在说的啊，学霸，对吧？
1: 没错，确实算学霸。哎，说起来，您这次应该能考上满意的大学了吧？
0: 嘿嘿，我这次我考了330分。
1: 嚯，文科的分数线是275分，相当于您超了55分呢。这下想上什么大学都没问题了。
0: 按说是这样，不过因为去年的那阴影啊还在，我报志愿的时候啊决定，嘿，从低向高报，啊，第一志愿填的是乐山师专，
1: 啊，第一个志愿只报了个专科，那这也太浪费了吧？而且报志愿都是从高往低报，头一年您是因为选的专业录取率太低了才没考上啊？
0: 哎，我知道。但我是太害怕没学上了，真的担不起任何风险了。
1: 哎呀，我真是替您可惜了。那这回总没问题了吧？
0: 问题是没完没了啊。
1: 还有什么问题啊？
0: 我的录取通知书啊一直都没等到。
1: 不是吧？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公社来的第一份

0: 总之，是泸州医专的。第二份是东北黄金学院的。哦，我上次跟你说的那刘大夫家的儿子，考上的就是这所学校。
1: 哦。
0: 可是我的通知书一直都没送来，我周围的人呢，也开始同情我了，当着我的面儿从来不提招生的事儿。我呢也假装跟个没事人似的，每天照常上班。可是我这个心里头，哎呀，整天是火烧火燎，晚上也经常做噩梦。就这么着吧，一直就熬到了10月底。我听说所有的通知书都已经发完了，我也彻底绝望了。然后有一天啊，我吃完晚饭，准备继续到医疗站上晚班，突然看见公社武装部部长家的女儿，怯生生地站在我们家门口篱笆墙外面。当时，她才4岁，小不点儿啊，递给我一个牛皮信封之后，她就跑了。
1: 是录取通知书。
0: 对，信封上写着师专的落款啊。不过啊，我把信放到桌上后，也没拆开，而是跑到田垄上转了几圈，这才回屋把信拆了。看完了信，我就上班了。
1: 哎，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听上去你一点都不激动呢？
0: 我当时是故意这么克制。我一直在提醒自己，绝不能像那个范进中举里头那老范进似的，把自个儿给高兴疯了。
1: 原来是这样。
0: 后来啊，我就高高兴兴的去上学了。不过到了学校，我才发现我们这所专科学校，平均录取分数线比一些省部级的大学还高呢。但是因为我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它。怨不得别人，但有好多那个380分、400分高分的同学，完全都可以读清华北大的，但也一样落在了这所大专学校里。我也挺替他们可惜的呀。后来毕业后，我就做了教书匠，还做了几年校长。
1: 是吗？
0: 现在也退休好多年了，可以说呀，高考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要是没有高考啊，我可能现在还是乡下的一个赤脚医生呢。
1: 说到底，是知识改变了命运啊。哦，对了，您稍等啊，我知道为您调一杯什么样的酒了。这是您的鸡尾酒。
0: 哎呦，天蓝色的酒啊，嘿，真漂亮。
1: 它是用白朗姆酒、蓝干贵酒、榛子蜜口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超越”。对大多数人来说，高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您那个时代，更是这样。但是啊，高考又像是一次超越自己的测试和挑战。一旦通过了这次考验，一片更广阔的蔚蓝天空就会展现在学子们的面前，当视野变得开阔。人就获得了更强大的掌控人生的智慧和力量。您所谓的高考改变命运，道理就在于此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要真能考上，我手板筋煎鱼捧给你吃》。原作徐敏，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更多的体能消耗，但是对于门将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么马修瑞恩可能根据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历史记录，他在扑点球这个环节上比他的首发这个年轻的门将确实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所以这个时候主教练把他换上去，无论是被换下来的首发门将还是马修瑞恩自己，我觉得对这样一种换人的安排没有任何的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换人没有什么不能叫失误来加以概括。
2: 但是毕竟最终的这个结果让大家现在觉得，哎呀，
1: 有点惋惜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2: 也许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呢，对吧？
1: 是
2: 这是足球比赛看完了之后很容易做的一个假设，对吧？当时那个射门再往左偏10公分，再往右偏10公分，那个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大家经常讲这样的话。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得说，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这个球进得很早，上半场14分钟阿里亚斯就进了。
1: 是，
2: 但是尤其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加纳其实有点脱节了，你感觉哥伦比亚随时要能进第二个球，所以最终虽然只赢了一个，但你可以说哥伦比亚赢的几乎让大家心服口服，也成为最后一个进入16强的这个球队。
1: 没错，
2: 这又是一场南美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次南美球队笑在了最后。
1: 我想追一个话题，不知道王恒亮允许不允许、因为你刚才说到是一个非洲球队和亚洲球队的直接对决、这个就是说到埃及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呢澳大利亚被淘汰了。那么被淘汰，现在16强产生之后，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48支球队中非洲球队有10支，那么现在进入到16强呢有2支，埃及和摩洛哥，对吧？那么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也多达9支，那么随着澳大利亚在点球大战中遗憾出局，那这9支球队全部没有进入到16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亚洲球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看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9支亚洲足球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是日本队，一个就是刚刚点球大战失利的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是以 F 组的第二和 D 组的第二身份直接进入到了32强，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的就是在进入到1/16决赛的时候，日本队碰到了夺冠热门之一的5星巴西队，所以最终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巴西队2-1逆转击败，没有再进一步。这也是跟赛前森宝一一再喊出的我们要夺世界杯冠军的口号，应该说没有什么这个实现的这种愿望。让日本队，如果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对啊，好像李永宁连续5届世界杯没有实现突破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么一个这个障碍了。那么澳大利亚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作为 D 组第二进的，但是最终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呢？日本队是在常规时间内被淘汰的，而澳大利亚坚持到了120分钟不分胜负点球大战失利，所以这样的一种被淘汰的方式显然对他整个的技战术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亚洲最出色的两个球队。那除了这两个球队之外，另外还有7支球队也分两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韩国队和伊朗队。韩国队是在 A 组的第三，伊朗队是在 G 组的第三，两支球队都是拿到了小组的3分。韩国队是净胜球负1，伊朗队更进一步是净胜球为0。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最后的这种12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8名的这个积分榜的竞争之中，两个球队最终都没有排在前8之列，所以没能进入到淘汰赛32强。其中伊朗队这块呢，可能稍微更加的遗憾一点点，因为略微有一点点被人家合理的利用相关的出现规则给玩出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伊朗队可能更遗憾一点点。所以在被淘汰的这个7支球队中，这两个球队我认为是相对境况更好的。那么剩下的这5支球队的成绩就比较差了。你比如说卡塞尔队拿到了1分在 B 组，沙特队在 H 组他是第二，拿到了2分，他是净胜球-4，卡塞尔是-8。我们看他这个说明这3场比赛打得很差。然后另外还有3支亚洲球队在小组赛中1分没拿，分别是伊拉克0分、约旦0分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0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9支亚洲球队的简单回顾来看，那么相对于 两支非洲球队进入到了16强，那亚洲球队整体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个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开赛第一轮曾经有一系列的亚洲球队表现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一比，那么再往小组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再看的时候，亚洲球队有一个高开低走状态逐渐下滑的这么一种曲线。所以整体来看呢，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完，但是仅从已经进行完的小组赛和第一轮淘汰赛来看，亚洲球队跟非洲球队，咱们不要说跟欧洲和美洲球队相比，就是跟非洲球队相比，那么我们亚洲足球也是在整体水平上还是处于一种实力板块的第三层面上，所以这就要所有的亚洲球队还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努力。
2: 这是关于亚洲球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个小小的盘点。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先给大家盘点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
0: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刚刚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福德小。一个月前，福德小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德角。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福德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福德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福德角这样一个人口仅有50万、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

0: 只有决胜时刻编辑王宇一个人猜对了答案，但是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王宇也只是追上了人类的这个大部队而已。目前人类的这个所有的专家得分有五分的，有六分的，有七分的，总之大家彼此之间还紧紧的搅和在一块，而 AA 已经是遥遥领先，现在至少领先个两分左右了，处于一个绝对领跑位置。那今天这样一道题，对于人类和 AA 到底谁更有利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题目吧。
1: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2: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五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3: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5: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六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六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两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八分之一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葡萄牙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二，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二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7: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0: 总而言之，你说猜也好，你说赖也罢，总之大家伙现在都找到了这个答题的窍门，但是这个涨分的趋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击败 AI。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的预测，他今天选择了什么样的答案。
8: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

0: 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斯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1: 这就是 AI 的回答，他同样选择了最有可能出现的所谓高概率的这个一。这样一个选择其实也意味着对明天这场比赛做了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预测啊。我们继续请回李老师。就明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巴拉圭打法国这场有可能会很热。
2: 嗯，
1: 这个对于主打进攻的一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消耗？而对于喜欢打低位防守、有顽强意志的巴拉圭人来讲，是不是个好消息？
2: 不一定这么看，因为在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消耗更大的一方是防守比较多的一方，因为控球比较多的一方，球在自己的脚下，他有更多的主动选择权，而防守的一方为堵住进攻的一方的通路的时候，他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被动的启动和这种防守的动作，所以他的体能消耗在天气比较弱、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认为要多于进攻一方。那么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巴拉圭的体能消耗应该要多于法国啊，这是我的观点。
1: 这是对明天这场重头戏的一个预测。另外是加拿大对摩洛哥，很多朋友讲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摩洛哥不能够尽快取得进球，取得决定性压倒优势的话，因为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之一，虽然这场比赛放在美国来踢，但毕竟它是三个联合东道主之一，所以加拿大的这个所谓大家的情绪上的加成是少不了的，
2: 是
1: 可能会越守越有信心。
2: 我觉得加拿大从他前面这几场比赛的观赛感受来看，我认为加拿大不是一支比较善于防守或者打防守反击这样一种战术的球队，所以对他而言还是攻守平衡啊，甚至以边路的这种突破进攻为主要特色的一支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比赛的这种战术体系的安排之上，那面对着摩洛哥整体的这种水平啊，这个三条线人员都很强，然后另外转换的进攻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很难顶得住，而且就在上半场我认为他有可能失球。所以刚才这道题我的分析是，两场比赛，那么整体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摩洛哥上半场都有可能进球，都有可能处于领先。
1: 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式拉开了帷幕。7月5号这两场，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往后6号呢是巴西打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7号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8号阿根廷打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一天两场比赛打到八分之一决赛，往往也就意味着这个其实所谓想出大黑马的概率进一步的降低，对吧？因为普遍的实力都比较强，但另外一方面，只要出现下课上，那可能就意味着是巨大的惊喜。
2: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八场对决，李老师有没有觉得，如果要说出冷门，可能会是哪些场次？
2: 如果简单的，咱们顺着你刚才念的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顺序来说吧，加拿大对摩洛哥，我认为加拿大是以下克上，这是这种形式。但是加拿大，我认为他克上的这种可能性，不能100%排除，但是非常低啊，不太看好，
1: 很难克得动啊，
2: 很难克得动。对，巴拉圭对法国，我就不用再说了啊。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刚才有一个同行就说了，巴拉圭在小组赛第一场1-4输给美国那场比赛中啊，他的防线就很狼狈。那应该说法国队相之于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整体实力三条线的这种各个位置上的队员的能力就是强得太多了，所以我不绝对不看好。那么巴西跟挪威，墨西哥跟英格兰，我认为你说英格兰跟墨西哥是不是墨西哥稍微居下一点点，对吧？
1: 但正好是在阿兹台克球场。
2: 对对对，我觉得这场比赛是 打到7月6号的两场比赛中，我觉得目前

0: 一个队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因为英格兰队我们觉得上一场比赛中如果不是凯恩的这种神奇的发挥的话，他已经是够呛了啊。所以这场墨西哥啊，在自己的主场，而且他的状态开赛以来是相当不错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所以英格兰虽然整体实力上首发阵容的身价上都要高于墨西哥，但这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爆冷的可能性的。那么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双方是一场整体实力巴西更强，但是挪威的哈兰德会不会得到比较多的队友的这种输送炮弹，这是要看一看的。如果
1: 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
0: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那应该说是巴西队也要看看自己的防线。就挪威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两个人的身上，所以相对于讲话，巴西对于挪威的这种两个重点人物的防守是目标非常非常明确的，要切断两个人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直接的连线。应该说巴西队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挪威队爆冷的可能性也是这样，不能100%排除，但是巴西队我认为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要看看内马尔啊，内马尔据说现在他1/8淘汰赛他是能够出场的，但是能不能打90分钟、120分钟，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1: 我倒其实更关心拉菲尼亚能不能打。
0: 对，拉菲尼亚我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可能1/8还不能上，他要在1/4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啊，这个是他巴西队。当然拉菲尼亚比现在的内马尔对于巴西队在前场的攻击力的帮助，应该说在右路这块应该说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整个1/8淘汰赛中最精彩最不好预测的就是葡萄牙对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会把葡萄牙作为下方啊，作为西班牙作为更上一方，毕竟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嘛。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极为极为的难以预测的，我觉得对于两个牙来说几乎就是左右牙之分啊，足球的风格、球队的球星等等啊，太相似了啊，不像是两支球队，像是一支球队中的一队和二队，而且是 A 队 B 队，也没分太大的分数，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不太好说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这几位同专家怎么看。
1: 明白了，到时候出题就出这套。
0: 对，就我其实今天聊天的时候咱们工作群里我就说这场就不知道你们二位出题人怎么去出，但是极为极为的难说。那么美国对比利时队来说，我认为美国跟比利时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墨西哥和那个英格兰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相像。美国的实力现在比墨西哥队还是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一路上虽然走到了16强，但是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没有特别令我们幸福的实力的体现啊！这跟2018年那个时候的欧洲红魔那不是同日而语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美国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啊，跟墨西哥的爆冷的这种可能性啊差不了很多。那么到了阿根廷跟埃及，我认为阿根廷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这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一个绝境之处，但是他整体的实力各方面的衡量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埃及队跟佛得角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埃及队不会是完全的死守，他也会正常的对攻起来啊，所以呢阿根廷队还是有机会的，特别是他那个时候的队长。那么瑞士队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认为欧洲对南美双方势均力敌，我看不出这两支球队谁处于下风。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作为南美洲的这个亚军得主，哥伦比亚队是不是要稍微的更高看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啊，我更看重瑞士队，赞比亚这个曼赞比20岁的曼赞比率领的瑞士队整个的比赛质量攻防两端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势均力敌，很难说谁能够占据上方，谁处于上位谁处于下位。
1: 曼赞比大战迪亚斯啊，
0: 对，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前瞻。也就是说总结一下，您个人觉得两个东道主墨西哥、
0: 美国
1: 击败欧洲强队英格兰、比利时，成为这个1/8决赛里面潜在的大黑马的可能性更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
0: 对，
1: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
0: 最难的就是两颗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真的是不太好说。
1: 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就一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其实你数一数，刚开始我们说啊，这届世界杯48支球队，好多比赛这个创纪录。打到这个阶段了，其实世界杯已经没有多少场了，大家可以数一数。
0: 是，
1: 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每前进一步，每打完一场，我们其实距离冠军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在讲，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非常恐怖的攻击力，这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下半区呢，本来大家说很有可能会重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决赛， 法国对阿根廷、
0: 嗯、
1: 但今天阿根廷打佛罗角打得磕磕绊绊，有很多朋友讲这个下半区阿根廷还能出现吗？
0: 我觉得应该能出现
1: 啊，就是您心目当中也觉得法国对阿根廷这是决赛最大概率事件。
0: 对，这就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无论是阿根廷的一些民宿，还是阿根廷队内的一些讨论，都说，嗯，现在在阿根廷在佛罗角这种逼得比较狼狈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卫冕者来说，它不是坏事儿。我们看阿根廷这场比赛中似乎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这种啊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但16分之一淘汰赛，但是它不是坏事啊。对于阿根廷来说，嗯，他会提醒自己进入到淘汰赛的每一支球队，哪怕他以前并不知名，哪怕他的总身价值和相当低，差了多少多少倍，但实际上没有弱尖儿。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能卸掉他一个很大的心理包袱，就是我那个卫冕冠军大家就不要提了、
1: 嗯、
0: 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也要像佛罗角一样去向你
1: 发
0: 起挑战，
1: 偶像包袱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半区其实也有一支南美的强队，我们前面才夸过，就是巴西。
0: 对，
1: 如果过了挪威那关，再接下来无论过墨西哥还是英格兰那关，即使你那边阿根廷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话，半决赛你觉得巴西和阿根廷的相遇，当然我们这是展望啊。
0: 那你说阿根廷首先就要
1: 又纠结了。
0: 对对对，
1: 李老师又要纠结了。
0: 对对对对，你得是说阿根廷还是一路能过关成功。
1: 是，
0: 巴西队整个的感觉呢，他们自己的媒体和一些巴西的民宿都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安切洛蒂率领的并不是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强的一支巴西队、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和评价。尽管有维尼修斯啊、拉菲尼亚等等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最强。所以现在巴西队似乎最强的一个点就在于安切洛蒂啊。所以作为一个欧洲来的教练员，是巴西历史上的一个第一个外籍教练员，他现在对于整个巴西队现在这把牌，尽管不是两个猫四个二三个叉，但是他仍然能把手上这帮牌的效率打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上。
1: 是，
0: 所以如果这一点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我相信巴西队也能走得很远。
1: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着7月6号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
0: 嗯、
1: 因为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场打日本队，安切洛蒂的临场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是，
1: 打挪威队还有没有那么神奇、
0: 哎、
1: 如果继续这么神奇的话、
0: 嗯、
1: 整个巴西队的集战力又能加成几分、
0: 嗯、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千万别眨眼，因为很有可能一眨眼你就错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的获奖用户是乐乐月月，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和给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云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台风美沙克于昨天凌晨生成，一路北上，昨天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从生成到登陆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未来美沙克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今天至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7号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东道主美国队本届赛事表现强势，比利时队在黄金一代老去后则是磕磕绊绊。在32强淘汰赛中，比利时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惊险淘汰塞内加尔。本场对决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会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但头号前锋巴洛贡上场比赛吃到红牌，对于球队的打击非常大，给比赛也增添了不确定性。欧洲红魔还能否继续留在世界杯是这场最大的看点。最后是此刻提示，为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从7月8号至8月31号，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共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时，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上正式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七月四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七月四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冰。儿时的沈彦冰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赞》。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10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2: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茅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

0: 部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即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茅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1: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0: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1: 林老板具有家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0: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1: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0: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1: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0: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茅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茅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1: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暴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 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1: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0: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6: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7: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6: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7: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鸳鸯蝴蝶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 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有经过矛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矛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6: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冰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雨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5: 矛盾是沈雁冰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矛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浜路景云里11号办3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2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矛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6: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雁冰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雁冰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 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

0: 挽回。
1: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她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她怎么开始写那个诗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她说她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她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她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了雨，她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儿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0: 劳顿在警局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矛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静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矛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矛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矛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矛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矛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矛盾的作家。
2: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纲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0: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禁不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矛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0: 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1: 已经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0: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茅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茅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茅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茅盾在小说中将吴孙普、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普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茅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2: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3: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0: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普、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普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4: 我只有一条路
0: 画卷，
4: 宣告破产。
2: 不至于此吧，
3: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0: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诗与子夜。而当年曾与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似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1: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4-5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0: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名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5: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

0: 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1: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2: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1: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2: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众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他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啊，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啊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啊，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萧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林。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2: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0: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

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近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 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礼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

0: 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对于熟悉中医药膳的朋友来说，薏米大概是最常见的食材之一。夏天一碗红豆薏米水祛湿解暑，冬天一锅薏米红枣汤暖胃养颜。它出现在甜品店当中 QQ 弹弹，也出现在养生杯当中淡淡清香。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这颗看似普通的薏米曾让南宋诗人陆游魂牵梦萦，曾让东汉名将马援蒙冤受谤，它还曾是大禹诞生传说中的神异种子。那么从薏苡明珠的千古冤案到中国薏米之乡的产业传奇，从苏轼惠州药谱里的豁达吟咏，到兴仁田间200,000人的致富希望，一粒薏米如何承载诗韵与冤屈，一种食材怎样见证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流转与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薏米流芳，诗韵雅韵的千年珍馐。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陆游骑着毛驴在细雨当中走进了剑门关。这一年他52岁，抗金的壮志屡屡受挫，朝廷又把他调往成都任职，很快再改任蜀州通判。蜀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崇州，唐玄宗那会儿这儿还叫过唐安郡。成都平原西部岷江支流流过，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对仕途受挫的陆游来说，蜀州就像一处暂时的避风港，他在那儿游山玩水，品尝美食，结交僧道，写诗作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多在蜀州的时光竟成了陆游后半生最念念不忘的记忆。他前前后后写了100多篇诗作文稿，记录蜀州的风物人情，足见这段日子过得多么充实。其中有一首诗题目为《薏苡》：出游唐安饭薏米，吹城不减雕虎美，大如嵌石白如玉，华玉流池香满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陆游说，刚到唐安郡，头一回吃薏米煮成的饭，那香味儿，那口感，简直不输给诗仙李白笔下的雕糊饭。颗颗薏米大如嵌石，白得像玉，滑溜溜的，香气满屋子都是。陆游离开蜀州东归之后，对这口薏米饭魂牵梦萦，见人就问，哪儿还能找到那么好吃的薏米？结果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最后陆游笔锋一转，写下了那句千古感慨：呜呼，奇才从古弃草间，君士求之篱落间。一粒薏米让陆游想到了自己奇才自古被弃如草芥，你要真有心找，说不定就在篱笆边上。陆游这么夸唐安薏米，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借物抒怀呢？幸好他还有另一首诗，冬夜与蒲安主说穿石细作为证。这首诗里他列举了心里最正宗的穿石，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唐安薏米。说到这里，薏米到底是什么呢？它学名薏苡，成熟种人叫薏苡仁，民间也叫药玉米、六谷米。好的薏米粒大饱满，色白如玉，煮熟之后软糯当中带着一点嚼劲儿，既不粘牙也不生硬。煮得好的薏米滑溜溜的，勺子一咬差点要从碗边溜走。现代学者研究发现，薏米籽粒不同部位的营养成分差异显著， 精米部分蛋白质含量最高，多糖含量也最丰富。种皮里脂肪、多酚和黄酮含量最高，矿物质以钾、镁、钙为主，呈现出高钾低钠的特点。从薏苡仁里分离鉴定出的成分有70多种。现代医学证实，薏米素对风湿性关节炎有镇痛消炎作用。薏苡仁提取物在抑制人体多种癌细胞增长上也有一定的疗效。薏米的吃法古今都在翻新，古人煮粥、酿酒、做羹，今人则有更讲究的花样。红豆薏米水是祛湿的经典，薏米莲子羹养颜安神，薏米排骨汤滋补暖胃。夏天冰镇一碗薏米绿豆汤，清爽解暑，冬天热乎乎的来一碗薏米红枣桂圆粥，从头暖到脚。更有创意的人把薏米做成薏米糕、薏米粉、薏米茶，甚至薏米面膜。在江浙一带，人们喜欢用薏米和芡实一起煮，称为薏米芡实粥，健脾祛湿。在广东，薏米是凉茶铺的常客，一碗五花茶里常常少不了它。在四川，薏米和银耳、枸杞一起炖，是夏日消暑的甜品。一粒小小的薏米，从厨房到美容院，从古人的药罐到今人的保温杯，穿越千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就是这么一种健康的食品，在中国史书上留下的最著名典故却格外的悲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名将马援。东汉建武17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让他南征交趾，平定当地叛乱。交趾就是今天越南北部一带，那时候中原到交趾隔着瘴气横行的五岭，交通极为不便。马援到了合浦郡，远海而进，一路开山辟路千余里，艰辛可想而知。马援是什么人？他是东汉开国名将，一生南征北战，年过花甲还主动请缨出征。他那句“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这样一位忠臣良将，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晚年会栽在一车薏米上。一直到建武19年，叛乱才彻底平定。马援因功封新息侯，10邑3000户，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谁知道一粒薏米竟埋下了祸根。原来马援在交趾期间，为了抵御瘴气，常年吃薏米。岭南的薏米人个头特别大，马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何不带到京城洛阳种种看，于是他便装了一车随军北归。《神农本草经》把薏苡仁列为草部上品，说它味甘微寒，主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有3个方子用到薏米。南梁陶弘景说它能利肠胃、消水肿。五代孟灌的《药性论》甚至说马援当年就是煎服薏苡破五溪毒肿。可就是这么一车良药，落在好事者眼中却成了天大的把柄。交趾沿海，外国珍宝往来频繁，合浦郡又是出了名的珍珠产地。一些人听说马援不远数千里拉了一车东西回京，个个都以为他搜刮了不少秘不示人的奇珍异宝。马援去世后，各种谣言如雪片般飞向皇帝，他运回的薏米竟被污蔑成了明珠文溪。刘秀盛怒之下，马援的葬礼办得极为寒酸。一代名将如此收场，令历代读史之人感慨万千。从此薏苡之棒成了诗人们常用的典故。杜甫写李白，稻粱求未足，薏苡

傍和平。白居易写自己诸如宝笑东方朔，亦以禅忧马伏波。元稹颂有诸鸡当谨至，亦以俱能禅。一粒薏米毁了一代名将的清誉，这大概是薏米史上最沉重的一笔。但是薏米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岭南瘴毒横行，在中原人眼中无异于鬼门关。身为罪臣，苏轼俸禄微薄，不得不亲自耕作种菜。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惠州罗浮山下开了一个小药铺，亲手种植人参、地黄、枸杞、柑橘，还有薏苡。他为此写了组诗《小圃无咏》，其中有一首就是咏薏苡的，大意是薏苡能除瘴毒，却挡不住谗言。但这两者对我苏轼来说都不算什么，我就爱这岭南草木自在生长。薏苡外表像蓬草荻花一样普通，谁能想到里头藏着药食两用的珍宝。冲去外壳圆润如芡实，煮熟入口香甜赛谷米。杜甫晚年只能靠捡象蛎挖黄金充饥，如今我虽被贬岭南，却能吃上这般美味的薏米，又怎能说不幸运呢？其实古代文人咏叹薏苡的远不止杜甫、白居易、元稹、苏轼这几位。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好佛，诗中虽未直接写薏苡，但他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泊，与苏轼咏薏苡的心境一脉相承。宋代词人辛弃疾《壮志难酬》也曾借古讽今，在词中暗用薏苡之棒的典故，抒发忠臣被诬的悲愤。到了明清，薏苡更成了文人笔下高洁人格的象征。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云：薏苡明珠棒自古，几人清白斗公卿。一句话道尽了千百年来士大夫对谗言污蔑的无奈与抗争。您看，一颗小小的薏米，从药房走到厨房，从田间走到诗间，从庙堂走到江湖，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薏苡还在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的诞生传说当中扮演过神奇的角色。汉代人相信大禹的母亲女溪在底山游玩时得到一颗薏苡吞了下去，亦若为人所感，因而任运剖邪而产高蜜。高蜜就是大禹。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但是它说明汉代人对薏苡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薏苡的起源中心之一，除了大西北部分地区，全国各地都有薏苡分布。学者把中国薏苡分为三大生态型：南方晚熟型，长江中下游中熟型，北方早熟型。云贵、广西、海南有可能是我国薏苡的出生中心地区，然后逐渐向北传播，几乎遍布全国。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先民食用薏苡的历史相当悠久。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距今7800到7300年，陶器上的淀粉粒分析已经确认有薏苡的存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都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薏苡痕迹。河南渑池丁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到5100年的尖底坪里，残留物当中有黍、大米、薏苡、野生小麦和瓜蒌根。看来中原古人已经拿这些作物酿酒了。有意思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个有可能是夏朝都城之一的地方，出土的陶器酿酒原料和丁村遗址几乎如出一辙，薏苡也在其中。众所周知，古印度佛教在汉晋时期开始兴盛于我国，
南亚本身也是意义的起源地之一。

薏苡种子的壳很是坚固，如珐琅质，所以很快薏仁便得到佛教徒的青睐，被开发成念珠。这种由薏苡做成的念珠俗称草菩提、草珠子。距今2000年的新疆洛普山普拉墓地遗址出土了薏苡和棕色玻璃珠制作的项链。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吐玉沟南口，西南便是高昌故城和阿斯塔纳墓地的吐玉沟石窟，最早开凿于3世纪，各主要洞窟完工于5世纪前后。这里就发现过一颗薏苡仁，长 7.2 毫米，直径 6.3 毫米，两端各有一个穿孔。薏苡喜湿，新疆能生长薏苡的地方较为有限。从这一粒薏苡仁上的穿孔来看，它过去恐怕也是某个串珠的一部分。时光流转，薏米从古代的良药佳酿佛珠变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食材，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仍有几处薏米产地把这份古老的味道传承得风生水起。说起薏米产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福建。没错，福建是中国薏米的重要产区，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宋代《本草图经》就有出产薏米的记录，当时它被称为弥陀粒。福建山多田少，气候温润，山地丘陵的土壤正适合薏苡的生长。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种上几畦薏苡，秋来收获，既当粮食也做药材，久而久之变成了地方名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中，三明宁化糯薏米、南平蒲城薏米、莆田仙游龙华镇金沙薏米都集中在福建。福建薏米种植面积约10万亩，其中蒲城规模最大，宁化次之，仙游龙华薏米面积约1万亩，但是质量过硬。据研究，福建产薏苡仁全氨基酸含量高达13%到18%，其中龙华薏米表现最优。三明宁化糯薏米个头虽小，口感却细腻软滑，特别适合做薏米红枣汤。2014年，宁化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薏米之乡。蒲城薏米粒大色白，有明珠之称。福建薏米好吃，但产量和规模毕竟有限。不过要说中国薏米的王者，还得看贵州兴仁。兴仁属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里的薏米和福建几种知名薏米一样，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兴仁薏米的产量、销售额、贸易量均居全国第一。黔西南气候潮湿温和，土壤以硅铁质黄壤土、石灰土、水稻土为主，非常适合薏苡生长。天时地利之后是人和，黔西南有近600家薏苡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500吨以上的就有10家，加工产值45亿元。放眼全世界，黔西南也是最大的薏苡加工集散地，市场上每10粒薏米就有7粒是从黔西南的工厂走出来的，足见其产量之高。从陆游笔下白如玉的唐安薏米，到马原车中的那车惹祸的交趾薏苡，从大禹母亲吞下的那颗神异种子，到兴仁田间成片摇曳的薏米海，一粒小小的薏米穿越千年，承载着诗韵、冤屈、信仰与生计。古人说，奇才从古弃草间，勾弋夫人何足数。苏轼借薏苡感叹人才被埋没，杜甫说稻粱求未足，薏苡傍何贫，为马原鸣不平。而今天，薏米不再是朝堂上公节的由头，而是寻常百姓餐桌上的健康之选。在贵州兴仁，每年8月都会举办薏米文化节，
八方宾客汇聚，品尝薏米美食，体验苗族风情。在福建宁化，薏米被加工成米粉、糕点、饮品，年产值数亿元。在江苏淮安，薏米与芡实、莲子一起成为淮扬养生菜的主角。从药罐到餐桌，从田间到工厂，从传统到现代，薏米正在书写新的传奇。下一次当您端起一碗薏米粥，一杯薏米水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普普通通的一口里头来历可不普通。它曾是陆游魂牵梦萦的乡愁，是马原蒙冤的政务，是苏轼豁达的寄托，也是兴仁人致富的希望。一碗薏米连接的是古今，一口清香品味的是千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这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只是无情也，小雨温暖。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我种草莓，种定了。
1: 好，老张，我有信心一定让你赚个盆满钵满。那我就不多待了，我要去下一家了，走了。王阿姨，这种草莓的事您考虑的怎么样啊？小林哥，这草莓种还是不种，你给个痛快话。
2: 宋大伯，您开门呐。老冯叔，我是来跟您商量种草莓的事。

0: 什么？不行不行，肯定不对，你快去阻止他，我马上就到。
1: 那好，我先去稳住他。
2: 哎呀，这都半个月了，
3: 荣生，
2: 草莓苗才长这么一点点，这样下去猴年马月才能结果呀。哎呀，孙支书，你那些草莓苗不急，我急呀。
3: 哎呀，荣生，我也急呀，我那些苗也是这个情况。
2: 那
3: 可是凡事要讲科学，咱们还是等赵所长来了再说啊，好不好？哎，
2: 村里就我种的最多呀，赵所长是我的恩人，这要是真赔了，我一生都不能吭，这哑巴亏我是吃定了。我就是先上点化肥，结果好不好我自己兜着，不行吗？
3: 你别动，咱不差这个把钟头的。
2: 这不，赵所长很快就到了。
3: 他来了我就不能这么干了，我先上了再说。
2: 你别动，
3: 你不能上，
2: 你给我，
3: 你上了我没法跟赵所长交代。
2: 你就让我上了吧。
3: 你
2: 这是刀往后撸啊。你
0: 荣生，住手！
3: 赵所长来了。哎，
0: 没人要断你的后路。你的后路是什么啊？是大把的钞票。如果你把化肥和农药都用上了，那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2: 所长啊，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呀。你看看这些苗长得也太慢了。
0: 你别急呀，我上次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这是没有化肥农药的草莓的生长规律，结的果会少，但是品相好，营养价值高，能卖大价钱。再说了，是要施肥的，可是施的是我们提供的有机肥。
2: 可我心里没底呀。
4: 我今天来就是跟市中的十户村民签合同来的，等收草莓的时候如果有风险，我们加倍补偿，怎么样？
2: 这，
4: 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按照我教的方法侍弄他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擅作主张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赔了，你们能加倍补偿？
4: 对，只要你按我教的方法去做。
2: 那你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我保证不给他们上化肥农药了。
3: 哎，这就对了。赵所长
5: 啊，
3: 这合同一签，大伙儿就吃了定心丸了，也包括我呀。哎，
4: 孙支书，你能带头种草莓我很欣慰。
3: 哎，这些年你为农民做了那么多事，本来也是我们村支部该做的，我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配合，坐在前头。
6: 试种草莓是帮助老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那段时间，赵老师带着助手姚林和几位技术员在茅山庄安营扎寨住了下来。从秧苗的培育到施肥灌溉，再到除草防病治病，他们手把手地教农民。第一批草莓成熟了，个个果实饱满，味道纯正，经济效益是常规经济作物的2倍还多，给了乡亲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0: 预定草莓苗的农户从10户一下子增加到了121户。没几年，我们那儿很多农家盖起了楼房，乡亲们亲切地叫它草莓楼。我也算是在草莓楼里出生长大的，我们全家都很感激赵老师。和他的直接交往还是在我当了大学生村官，上任戴庄村主任助理之后。那个时候赵老师已经退休了。
1: 哎，欣欣呐，
0: 哎，
1: 姚林，
2: 哎，
1: 你们看啊，这个苗建得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啊，要像这样。哎，
2: 明白。赵老师
1: 啊，
2: 你说别人退休后都是颐养天年，你却主动请缨到茅山最穷的天王镇戴庄村帮助推广新产品，指导新技术，你说还不拿一分酬劳？
1: 哎，谁说没有回报了？这大好阳光大氧吧啊，绿色田园原生态就是大自然对我的恩赐，养老圣地呀！ 是不是欣欣？
0: 可是啊，跟其他村比起来，我们戴庄还是很穷啊。你看，我们这儿岗坡地多，地势高，地块零散，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农业效益非常低的村子呀。
1: 所以我才有事干呢。我到这里当志愿者，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实现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法，在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
0: 嗯，哎，赵老师，
1: 哎，
0: 您的双肩包好潮啊，我给您背吧。
1: 哎，不用不用，我背得动。
2: 欣欣啊，
0: 嗯，
2: 你是不知道，赵老师有4件宝贝随身带，双肩背包算一个，那3个估计你看看他的背包就知道了。
0: 是吗？那赵老师把背包快给我吧。哎呀
1: 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0: 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剪刀、雨伞，还有一双旅游鞋。
2: 这就是赵亚夫四宝。
0: 哦，剪刀是随时在地里果园修枝用的，雨伞嘛是防下雨的，这旅游鞋是雨雪天换着穿的。
2: 聪明，完全正确。对了，赵老师啊，欣欣听我说，所里开这次日本考察交流会是来急着旁听的。
0: 是啊，赵老师，现在我们的鲜果农业已经占领了江苏省内的市场，这个草莓村的农民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除了草莓，那我们应该有新的致富目标吧？您给说说日本的事儿，让我们开开眼界。
1: 你这小丫头啊，耳朵很灵嘛。
0: 我听说您第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40岁，那自学了日语，后来电脑普及的时候您60岁又学会了电脑，您这才叫学习能力超强，与时俱进呢。
2: 我跟你说，欣欣啊，赵老师的文章都是电脑上自己打的字。
0: 哦，
2: 他还会用智能手机，可潮了。
0: 对呀，我今天呀还看了您的博客呢，晒了一根长竹子，我朋友说那是不是赵老的金箍棒呀，一定有什么名堂。
1: 这博客呀我也是才学会发，发的不多，少而精吧。
2: 赵老师的博客就一个主题，三农，农村、农业、农民。
1: 哎，姚林了解我。我这辈子呀没什么本事，就做一件事，守着土地，守着乡亲。
0: 守着土地，守着乡亲。赵老师，晚辈被您感动了。
1: 哎，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同事们还在会议室等着呢，啊，走吧，
2: 走。
1: 小刘助理大家都认识，参加今天咱们的讨论会。
0: 你好。
3: 小刘你好。
0: 你好。
4: 小刘助理好。
0: 你们好。
2: 这次啊，到日本考察的经验，我最大的发现是人家的有机农业发展的好。
0: 有机农业我在学校里学过，可是缺少实践。
1: 我举个例子啊，姚林，竹竿你带了吗？
2: 哦，带了。给
1: 啊。
0: 哎，竹竿啊，就是您博客里晒的金箍棒吗？
1: 对。
0: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1: 我在日本的地里用它一下子插进去一米多深。
0: 一米多深？
2: 哎呦，一米
0: 到我腰了，这是什么概念呢？
2: 人家的土质啊，又松又软。
0: 我们的土质硬得要命。
4: 哎呀，他们的土壤怎么保持这么好啊？
5: 是啊是啊，
1: 这就是有机农业的基础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在一棵树上吊死，被一块地一个品种囚住了，像牢房一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不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不想有变化，那怎么行？土地没有营养也跟着受累，你们说是不是？
4: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
5: 哎呀，张老师的比喻太形象了。
4: 对对对。
6: 哎呀，干什么事儿都要求新求变嘛。
4: 对，求新求变。
5: 对，
1: 当然这只是因素之一。我再给大家看看我拍的有机肥厂的小视频。姚林，你给大家解说解说。
2: 好。等大家请看啊，这是日本一家大农庄的有机肥厂。走，他们的土质啊为什么那么好？哎，农产品的品质为什么那么高？大家看啊，答案就在这里。
1: 他们大规模的生产有机肥，既满足了农田有机养分的需要，又把畜禽粪便充分地利用起来，减少环境污染，疏松土质，一举多得。他们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生态农业的阶段，而我们的农业连无公害农业还算不上，要奋起直追啊。
0: 那我们茅山地区能跟他们学习吗？赵老师，
1: 你的提问很好。是的，我们茅山地区竹木落叶很多，杂草也多，要把这些利用起来，与畜禽粪便一起加工成有机肥。
0: 好，赵老师，这个我们马上可以动手搞。
1: 时不我待，发展生态农业不能像小脚女人走碎步，要甩开膀子大胆干，尽早行动。先期我们做了可行性研究，决定有机肥试验场就放在戴庄村。
2: 好，我们马上落实。
1: 还有姚林啊，
2: 哎，
1: 最适合有机肥的月光稻种子也要尽快推荐给乡亲们试种。
2: 好。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赵老师，我这就回去向村支书汇报，和乡亲们沟通沟通，商量商量这件事。
6: 哎，领导，专家，还有小刘助理，这大晚上的你们这是？
0: 吴叔叔，我陪赵老师来找您，是给您送致富法宝来了，看把你紧张的。
6: 什么法宝？哎呀，除了侍弄我家几亩地，别的我也不会，也变不出什么宝来。
1: 老吴啊，我们是来给你送月光水稻的种子来了。
0: 吴叔叔，您是种田高手，人也活泛，这月光稻种子是赵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你可以试试种种，就像当年我父亲试种草莓一样。
6: 月光稻？哎呀，没听说过。
0: 吴叔叔，这月光稻是超越的月，光明的光，

0: 不过呢，跟月光啊是同音。
1: 说通俗一点吧，月光稻就是比你现在种的水稻要高几个档次，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经济效益也高。
2: 老哥啊，听说你是种水稻的高手，我们才到你家来找你的。种这种水稻要求高，它要采用有机的栽培方法，不能喷农药，也不能施化肥，产量虽然比普通水稻低，但能卖出好价钱，每亩的收益不低于1200元。
3: 什么？1200元？说笑呢。哎呀，我种了30年的地，田里的事情没有不晓得的。我家的地呀，我像侍弄孩子似的，每亩能赚个300-400块就谢天谢地了。你们说的这个月光什么的，每亩能赚1200，打死我也不信。
0: 吴叔叔，您坐。您就这么想，这水稻啊，它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又好看又闪亮。
3: 哎呀，光好看有什么用啊？
1: 这样，我们定一个口头协议，你种月光稻，种子技术我负责，但是你不能喷农药治虫，不能用化肥醋壮，这是我的铁规矩。
3: 这个我想想。
1: 只要你按照我的技术要求定时施农家肥就行，到时候我来收购，保证每亩不低于1200元。
0: 吴叔叔，我来给你们作证行不行？
3: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哎，壮壮，你说什么？小饭馆又赔了？哎呀，这是你关的第4家店了吧？哎呀，折腾折腾。什么？我哪还有钱给你啊？臭小子，先回来再说。
1: 老吴啊，你儿子怎么了？
3: 哎呀，这壮壮啊，大专毕业后非要去城里创业，把我攒的这点家底都折腾光了。哎呀，
1: 等他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0: 壮壮啊，我俩是高中同学，记得快毕业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小纸条呢。
3: 哎呀，这小子做生意不行，花花肠子还不少。
0: 吴叔叔，您快别生气了，刚才说的协议的事情您觉得怎么样？
3: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3: 你们说的我相信，但口说无凭，你得给我打个条子。
1: 打就打，没问题，我自己带笔和纸了，你稍等啊。
0: 吴叔叔，您这有点过分了吧。
3: 哎呀，有了这个条子叔叔心里踏实。麻烦赵老师了啊。
1: 给写好了，也签了我的名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
3: 放心了放心了。哎呀我试种，先种4亩，4×1200，4800块。不少了，不少不少。
1: 好，我明天就来指导你怎么种。老吴啊，你看啊，这个秧，它得这么插，尤其它这个距离要掌握好。
3: 赵老师，我从8岁就会插秧，从来都是倒着插，哪有像你这样往前插秧的？
1: 你照我的方法插不会错的。
3: 哎呀，赵老师，你这空当留的也太大了吧，这样一亩能插几颗秧啊？
1: 你就放心吧，我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3: 什么科学道理？
1: 月光稻是新品种，它需要充足的阳光，良好的通风，同时行距大也能使养分供应充分。另外将来还要在里面养鸭子，鸭子在里面吃虫子，鸭子游来游去的过程中可以松土，鸭子的粪便还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3: 哎呀呀呀，这么多学问呐，那我得记清楚些。
2: 老哥，记住赵老师的铁规矩，不准喷农药，不准用化肥， 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随叫随到帮你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能破坏赵老师的铁规矩，记住了吗？
3: 哎呀，记住了。
1: 半个月后我们来给你送20只小鸭子，就养在水田里，他们最喜欢吃秧苗上的稻飞虱和稻叶蝉这些害虫。

0: 老师，你快跟我来吧。
1: 怎么了？
0: 哎呀，你来看看吧。
1: 什么事了？
0: 你看，你看，哎，这些叶子好像有点问题呀。
2: 哦，我看看啊。啊，这是秧田带来的叶斑，得赶紧治。哎，
0: 喷叶枯凝吧，很灵的。
2: 哎，不能坏了铁规矩。我车上有几斤醋，你拿过来先喷一遍。以后你每隔7天�喷一次，一共喷3次，肯定能治好叶斑病。
0: 这喷醋还能治叶斑病？哎呀，看来我这老经验这跟不上时代了。
3: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水稻的收割季节。我现在还记得，吴二宝捧着手里的5000块钱，激动得有点发抖。4亩有机水稻一次性被收购，不用买化肥农药，还顺便养了几10只鸭子，鸭子还下了不少蛋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10里8乡。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哈，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1: 那么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4: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3: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4: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3: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

0: 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4: 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可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投资。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 以往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这类重资产项目靠着通行费、租金、电费等等产生稳定现金流，但单项目投资门槛动辄数亿，普通投资者无缘参与。而 REITs 就相当于把这些巨型实体资产切碎拆分，变成小额可投资的理财份额。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全收益指数和普通指数区别在哪？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
6: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5: 据统计，首批4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5: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8: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5: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行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8: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4: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10: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9: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11: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啊，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9: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10: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政策现在调整了，买药确实是方便了，那么用药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9: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 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0: 瑞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

0: 层次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2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2: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3: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里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弃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块儿来听。
4: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5: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6: 阳刚。
5: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4: 剧中警方调查认定，炫岛理发店火灾起火原因是阳刚乱丢烟头，点燃了后院靠近理发店堆放的废纸盒板，火越烧越大，理发店存放的染发剂等易燃物被点燃，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7: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8: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7: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9: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

0: 力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1: 警官，
2: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3: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4: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5: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4: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0: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4: 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黄方军说到了小区业主老王的案子，他长期将捡拾到的废旧纸壳堆在接近楼梯的楼道里。2020年的一天，这堆杂物突然起火，楼上的一位邻居下楼逃生，却被这堆杂物挡住了唯一的通道，被严重烧伤。
0: 老王最终呢，也是被法院判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7: 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0: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9: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2: 好，继续来说决胜美加墨啊、这是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这个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决胜美加墨。这段时间他们在进行一场比赛，就是预测足球比赛，然后呢人类也答题， AI 也答题，最后看谁答的比较多。
13: 没错，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胜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
12: 一开始人类竞猜团的各位成员还在憧憬着连续答对碾压 AI 的这种美好画面啊，
13: 美好的一个心愿。
12: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大家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已经把精力转移到了埋怨出题人上了。
13: 好家伙，下面呢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先来一块听听。
14: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 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1: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15: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6: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17: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6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6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2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1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葡萄牙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3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2，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2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19: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12: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20: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斯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位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领先。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3: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题目：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13: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工艺的这种精湛。
1: 紧挨着金翼扇关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0: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这种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直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4: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5: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5: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经营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

0: 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维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1: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0: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9: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11: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2: 现在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该舰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时隔半年，近日有消息称有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该舰。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命运将会如何？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战列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3: 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可能将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以及新型巡航导弹等。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看来，除了武器装备配置豪华外，该型舰的吨位与动力系统也与美国其他水面战斗舰艇有较大不同。
14: 特朗普级战列舰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个头非常的大，排水量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五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
13: 不过崔义亮进一步分析，特朗普级战列舰缺乏适配的核反应堆，目前只是纸面战力强大。另外，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自推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崔义亮观察，
14: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3: 特朗普级战列舰在争议声中缓慢起步，也引发外界关于战列舰存在价值的探讨。崔义亮认为，
14: 大舰巨炮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那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1: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了。
9: 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5: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16: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5: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7: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15: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7: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15: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 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

0: 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2: 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了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2: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了，所以刺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杨一冰、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这两天您那儿热不热呢？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和六月的局地高温无缝衔接了，更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是北方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此时谁不想找机会就躲进有空调、有电扇的地方消消暑呢？近期热浪也是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在欧洲热销，电扇等纳凉产品也是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广东江门某空调企业六月在法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意大利市场同比增长30%。今天我们就来清凉一下，聊一聊在汗珠子往下滴的时候，身边的空调不制冷的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走红海外的山西一小区楼顶喷雾降温的方式适合推广吗？空调加电扇的组合用法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魏教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这一次这高温啊，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欧洲好像对高温的这个天气抗性更差一些。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认为啊，就是欧洲它装空调的这个装机率比较低。
1: 确实近年来啊，特别是今年欧洲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反映出欧洲的空调包括家用包括在各类建筑当中的应用啊，普及率比较低。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气候的原因，欧洲呢普遍纬度比较高，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那么夏天呢过去只有22度、23度，一年到头啊也热不了几天，老百姓开开窗户通通风，最多用风扇就能对付了，所以就没有装空调的习惯。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百年的老建筑，墙体非常厚，窗户也很小，那么本身呢隔热性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老建筑啊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上呢也不能随便的打孔装个空调室外机，那么这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审批啊、投票啊，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三一个原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呢一方面电费，也就是用空调的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安装费特别贵，装一台空调的用费啊可能就到1500到3000欧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甚至比空调还贵。那么第四呢，就是环保政策啊，近年来有些争议。但是呢，近年来就像您说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一种刚需。
0: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啊，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1: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事物，在欧洲呢应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小。那么欧洲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孔啊，没有办法装室外机，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空调啊，就把室内机放在室内，同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器的管路，包括制冷剂的管路啊，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 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它的空调更省电，效率更高，而且呢室内安静，室外呢排热效果好。那么欧洲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安装这种室外机，那么就这种移动式的，通过这种

0: 软管的连接，那么实现了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样就可以省下来打孔的费用啊，省下来安装的费用，综合成本呢在欧洲反而比安装分体空调要便宜一些。
1: 嗯，说到这个所谓降温神器哈，最近还有一段视频特别火，哇、哦，那个看着特别的科幻，就是在中国山西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哦，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哎，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种看起来都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哎，未来值得推广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哎，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那么在这里面呢，做这种屋顶雨的雾化降温啊，实际上呢，它既可以使得这个水雾的这样的一些水珠，那么通过蒸发我们的周围的从空气当中啊，从太阳辐射当中吸热，那么蒸发降温，使得建筑物的表面和咱们的室外机啊，空调室外机工作的这样室外的周围的微气候啊，迅速的降温，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蒸发吸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确实是能够使得建筑物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温度得到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呢，应用在山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原因是因为山西啊，实际上是非常凉快的，那么整个夏季呢，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实际上是没有装空调，通过这样的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雾化降温啊，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物周边的，特别是这些高层住宅啊，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包括一些对室内环境要求并不是太高，那么降温环境，比如说工业的厂房啊、仓库啊、一些市场啊等等，它的出油资非常低，安装呢也很简便，作为一个辅助的降温的措施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住宅来说啊，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面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环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感受到这样一个温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室内环境啊，咱们建筑物特别是咱们的住宅啊、办公啊这些啊人常在的这样一些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喷雾呢，实际上它还要注意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咱们中国的未来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高质量的发展啊，也一定是追求不仅是温度的降低、湿度控制，更重要就是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咱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以及咱们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些同仁嘛，都在高品质的健康的室内环境这个领域里面，先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进展。
1: 所以说到比较传统的这种室内降温的方式，那就是开空调嘛，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每年啊，到哎，比如说天气热了，大家刚开空调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感觉这个空调好像不太制冷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哎，空调应该是该加氟了。所以这个氟它是怎么让房间变冷的？空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降温的呢？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车上的空调要是不冷了，
1: 对，
0: 大家就说是不是缺氟了，或者要加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过去咱们的冰箱啊，制冷这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20-30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休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剂。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制冷剂，那么在空调里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室内呢它蒸发吸热，那么就像咱们酒精啊 这个涂个清凉油啊，会觉得特别凉爽。那么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蒸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蒸发呢，把室内的热量带走，然后呢就变成了气体。那么通过咱们空调的管路，刚才您也提到了，欧洲实际上就用了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根管，那么把制冷剂呢就从室内气态的就输送到了室外。那么在室外呢，再经过相应的压缩机，经过相应的冷凝器，在这里边呢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又变回成液体，把热量呢就搬到了室外。那么如此循环往复，再把液体呢输送到室内机，咱们空调的室内机再蒸发又能制冷，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源源不断的搬送到室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空调应该说它不是制造了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通过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流动，那么就像咱们的水泵把咱们的水从低位往高位这样的一个搬运一样，那么空调呢就是用制冷剂作为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搬运工，把热量从室内呢送到室外。如果制冷剂呢在运行过程当中啊，也会向大气环境当中有一定的泄漏，有些阀门的地方，有些焊点的地方会慢慢泄漏一些。那么泄漏了它不够了，那也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热量搬运工不够了，它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呢就差很多了。所以在夏天开始咱们的空调啊运行之前，除了要进行这样相应的滤网的清洁啊，电器的检查等等，也需要检测一下制冷剂是不是够用。那么在这里边充足足够的环保的制冷剂，就可以保证咱们一夏天的空调制冷的效果了。
1: 嗯，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空调的使用啊跟环保之间好像存在一对矛盾的。我们看到中国气象局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制冷剂跟老式的氟利昂相比，在成分和对环境的影响上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0: 过去的老式的氟利昂呢主要是像 R22，还有一些制冷剂呢用的是 R11。 那么 R22 呢实际上它里边还有氯元素，这个氯元素呢那么上升到大气层当中啊就会破坏臭氧层，同时呢在这里边呢是会导致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已经被国际的公约啊这个明令淘汰了。中国呢也基本上都停止了 R22 的这样的一个充注到咱们的空调气当中。现在家用空调器里边呢主要的用的是 R32， 它就不含氯元素，而且呢在这里边它的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潜值啊和臭氧层破坏都非常非常低。那么未来呢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公制的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啊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呢又保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和高效的运行，那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方面，那么实际上也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制冷剂的生产、充注和供应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1: 嗯，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轻浮碳化物管理的通知，环大气2026八号啊发布了。那所以这个通知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
0: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核心呢就是对两类化学物质实施全链条，也是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维修、报废、回收，那么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给管起来，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对臭氧层这样的一个破坏。这里面主要有两类物质，一个呢是叫做消耗臭氧层物质，比如说咱们过去的老的空调里，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用了几十年的这些空调，它里边呢就含有 R22， 刚才您提到的氟利昂，那么它呢是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这部分是要特别严格的管理。第二一类呢实际上就是叫做轻浮碳化物，也就是 HFCs， 就是现在咱们家用空调的常用的，比如说 R32 R410A 啊，它呢不直接破坏臭氧层，但是呢它会具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效应，那么也就是在京都议定书里边所要求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六种温室气体当中，那么实际上就有 HFC，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轻浮碳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对臭氧层破坏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零了，不会破坏臭氧层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 体的这种效应。那么从咱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现在呢要求各类生产企业、使用企业

0: 一直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拆除、维修、回用，那么在这里面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这些化学品呢不滥用、不泄漏、不非法的排放。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正在从保护臭氧层进一步走向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哈。我看到有评价说这是二代制冷剂加速退场，三代制冷剂总量锁死，四代制冷剂正式上位的一个行业分水岭。所以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比如说去买空调啊，会使用空调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仍使用 R22 空调的消费者呢，未来呢可能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氟，也就是加制冷剂越来越贵，而且配件呢也越来越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如果还采用的是二代制冷剂，那么应该是加速退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目前量大面广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三代制冷剂，也就是 HFCS 啊，包括 R32、R410A 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呢，经过2016年，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基加利修订案，那么就将 HFCS 纳入管控，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削减的时间表。那么中国呢，在2021年正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从2024年起就冻结了 HFCS 的消费量，在一个基线水平，也就是未来不再增加了。那么并且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你刚才您提到的四代制冷剂，也就是包括天然制冷剂 H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 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 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 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十分之一，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商用的制冷剂，包括冷冻冷藏的设备开始慢慢使用 R290， 也包括一些热泵，那么在这边使用了 R290。所以呢，给大家可以简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选新的空调，仍然可以选 R32 制冷剂。那么目前呢，咱们有新国标的一级能效这些产品，那么都能够让大家既可以用得省心，也可以用得放心。那么对于使用中的一些空调呢，建议还是要定期做好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确保咱们的制冷剂啊不泄漏。不要自行添加或更换制冷剂，原因是制冷剂当中呢还含有一些不凝气体或者是易燃易爆的这样的气体，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的效果和运行的安全性都产生影响，还是要找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维保。而对于一些老旧的空调确实需要淘汰了，相应的国家呢也有相应的政策补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以旧换新，更环保也更凉快的应用空调。
1: 没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7月的这几天，高温天气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7月3号到5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谁不想赶紧吹吹空调、电扇凉快一下呢？不过制冷设备的使用也加大了用电的压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空调和电扇的组合用法，能够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感觉空调制冷效果下降，那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
0: 各位听众好。
1: 刚才呢，其实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空调的制冷剂和相关的使用方面的安全知识科普。那如果我们感觉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了，除了可能是制冷剂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缺少制冷剂了，还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一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洗啊，相应的风量就会下降10%到15%。那么如果连续几年都没有清洗呢，那基本上每个这个空调器的它标称的这样的一个供冷量就可能下降30%到50%，那室内肯定就是夏天用的时候就不凉快了，而且呢对健康呢也不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夏天使用空调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滤网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仅能够保证空调的送风，它的送风量够，它的制冷量也就够了，而且呢能够保障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室外机的散热。大家也都经常会说室外机一开轰的一声，而且多台室外机在一起往外送这样的一个热风，有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那么在这里面室外机的散热呢，确实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特别特别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对室外机的这边冷凝器的翅片啊进行清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散热环境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改，那么使得它更好的通风散热。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一内一外，室内机主要是滤网和风量，室外机呢主要是散热，保障的效果要好。
1: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哈，也是说跟空调降温效果相关的，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你最好把电风扇也同时打开，哎，这样呢既省电还能够让房间凉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哎，您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实验和很多的老师们啊通过做实验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省电的技巧。那么在这里面风扇呢它本身呢并不能够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但是会增加风速。那么咱们人呢在这个夏天啊散热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或者这样一个机理呢，实际上是通过咱们皮肤表面的这种出汗以及汗液的这样的一个蒸发。那么如果是空调的降温呢，是真的是把温度给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咱们人体那么与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差，使得咱们的散热量增大。但是呢风扇呢可以增加风速，那么咱们把空调温度啊比如说设到了26度，但同时呢把风速提高，我利用风扇啊利用其他的这样一个提高，这时候呢你相应的感受啊，即使空气是26度加上风扇，那么你的体感温度也能到24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呢把风扇啊这个风速调高一点，对短时间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感上的这种凉快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到夜里啊晚上大家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别吹着，这时候呢温度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太低，然后呢这时候风扇就得关上，然后呢风速呢调到最低，也就是在不同的活动的状态下，那么对于空调的温度和风速的这种要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那么当我从室外回到室内，或者是在商场啊在高铁站啊在机场航站楼啊这些你需要走动需要跑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空气的温度降到22度、23度，你还是会觉得哎有点闷有点热，这时候呢不如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呢加上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又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0分之1到20分之1，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摆放，这个事儿好像大家也很好奇了哈。有一种说法说，你最好把风扇的这个头啊朝着窗户外面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0: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

0: 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器的风口上，然后通过这个它的这样的一种散流的作用，让咱们空调室内机吹出来这个风啊，就不要直接吹到人的头上，这样感觉很不好。那么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制造企业啊，在这里边把空调送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啊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做了，而是把风扇啊最好是放到咱们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那么向屋里来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空调它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送风，那么实际上是贴着咱们的墙壁，咱们的空调的室内机啊多安装在这个墙上，如果是柜机呢，那么也会立在墙角。这时候呢，特别是对于咱们安在墙上的这样的分体空调，那么它向下送风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就可以把冷空气输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避免了局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1: 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0: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个短袖啊穿着个 T 恤啊，实际上是比较凉快的，有助于咱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散热。这时候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5度上下，那么25度到26度或者25度到24度。那么如果是要在跑动啊或者是在逛商场啊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建议就像您刚才说的增大风速，我们局部增加一些风扇，那么这时候呢25度26度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排汗，那么汗液蒸发感觉到冷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不是越低越好，相反确实越低咱们的空调的设备是耗电量要更大，因为越低的蒸发温度或者叫越低的这样的一个送风温度，往往会导致咱们压缩机那么工作在一个更难更大的压缩比的工况下，它耗电量更大。
1: 有朋友呢为了省电啊，可能会习惯比较频繁的开关空调，那如果我们综合节能省电还有制冷的效果来看，每次我们关掉空调然后再打开空调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最佳间隔哈？另外呢相比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这边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关的，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在回来之后呢，短时间内空调确实那么例如前10分钟那么到前15分钟一般来说空调会工作在满功率下，确实也会比较耗电。但是过了之后呢，如果是我们的现在常用的这种高能效一级能效二级能效的变频的机组呢，它会自动的把相应的频率就给降下来了，压缩机的频率降下来，也就是把电耗大幅度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与压缩机的这样也就是空调器里边最关键的耗电量最大的这个通常放在室外，有时候大家会听到轰的一声，哎，这就是压缩机启动了。因为压缩机启动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瞬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耗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对于电网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咱们现在的电网公司啊也建议大家多选用比如说有这种变频的空调啊，能够来实现软启动，不要把启动电流搞得那么大，这时候呢能够既满足咱们对舒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凉快的要求， 又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对电网的这样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哎，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这里边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边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啊彻底的去解决吸网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啊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哎，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吗？
0: 那么集中供冷呢，应该说和咱们的中央空调啊，确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央空调呢，往往是指它叫集中式的空调系统，那么它往往是指一栋楼啊，或者是这个几栋楼哎在一起，那么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冷的系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制冷机房，在这个机房里面呢，有相应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得多，它的效率呢也会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冷气送到室内。那么也就是说，集中空调系统或者叫中央空调呢，往往服务的范围就是一栋楼，它相当于有这样一定的规模效应，比每一个分体空调啊，它装室外机啊，它的运行调控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适合办公楼啊、 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

0: 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一栋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 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啊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这些处理。
1: 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式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的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机的冲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比如说22度正负 0.1， 湿度呢 45% 或者 50% 正负 1， 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 1， 正负1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 0.1 正负 0.2 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对于空调制冷除湿洁净它的要求呢就更高了。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也有很多特别好的我们的设计院、我们的制造业的企业也都匹配了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升级的这种需求，现在咱们都是完全可以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

0: 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供冷，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觉得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布置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体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呢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呢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液轮，所以这里边呢液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4万转。

0: 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啊，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的，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的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边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 3.0， 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滕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

0: 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1: 从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三月份，芬兰政府宣布了要启动修法，那么六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七月一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五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3: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他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啊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啊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啊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 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1: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那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就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地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那么能希望呢 尽快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

0: 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嗯，那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说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啊，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0: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在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 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新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着霍尔曼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他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德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 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他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任务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0: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3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呢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这个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是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 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天以军对离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5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一步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个态势，同样的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

0: 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瞭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0: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2: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10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你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啊，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也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

0: 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弦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中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家，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那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低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低风系统呢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 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

0: 来侦查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他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造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滕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3: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在这个斯达莫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呢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83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2: 就像滕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0: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像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的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2: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七月四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七月四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洪，字彦斌。儿时的沈彦斌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散。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10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

0: 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矛盾的文字里，也扎在矛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矛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1: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矛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矛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即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矛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2: 矛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1: 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2: 林老板具有家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1: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矛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矛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2: 矛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矛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1: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矛盾强烈的震动。
2: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矛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1: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矛盾很多灵感，

0: 振，愈发成为矛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矛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矛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矛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1: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暴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矛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矛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矛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1: 矛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矛盾先生。矛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0: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矛盾纪念馆，矛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矛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矛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矛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矛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矛盾和乌镇的故事，但矛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矛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矛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8: 作家矛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

0: 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彦斌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1: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0: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彦斌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1: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鸳鸯蝴蝶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因为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0: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彦斌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2: 茅盾是沈彦斌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彦斌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彦斌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彦斌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彦斌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彦斌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茅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邦路景云里11号办3楼，沈彦斌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2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彦斌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壮 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0: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雁冰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雁冰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1: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词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的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儿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就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0: 茅盾在景云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靳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茅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茅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后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矛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这种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矛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矛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矛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矛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矛盾在小说中将吴孙甫、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甫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矛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已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3: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4: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甫、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甫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5: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5: 宣告破产。
3: 不至于此吧，
4: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矛盾的诗与子夜。而 当年曾与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思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2: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0: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6: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7: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6: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7: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6: 文艺阵地的创刊

0: 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四百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肖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陵。我们四百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四百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1: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矛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2: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

0: 里像哨兵似的肃穆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
1: 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地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2: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 油盐罐

和手稿记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在桂林的这段创作岁月。

0: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宣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南进战略，香港瞬间陷入战火。茅盾与夫人不得不踏上离港之路，在时代的洪流中漂泊辗转，他们将去向何方？一家人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离开香港后，茅盾夫妇二人一路辗转，最终抵达桂林。那一年茅盾45岁，正处于他的创作高峰期。当时的桂林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汇聚了上千名文化人。然而本应如山水画卷般静谧的桂林，正被战火灼烧得千疮百孔。茅盾夫妇只得住在一处不足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与手稿争夺着方桌的领地，而楼上太太们搓麻将的脆响，楼下女兄洗衣时的家长里短，昼夜不息地撞击着他的耳膜。轰炸机才是真正的闹钟啊！茅盾望着防空洞外盘旋的日机自嘲，当全城百姓瑟缩在岩洞中时，他偏执地将警报声化作创作计时器。油灯摇曳，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与日军轰炸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般嘈杂危险状态下，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初稿如同石缝中的野草，以日军2000字的速度疯长。小说的开篇便沉浸在现实与魔幻交织的色彩之中，江南水乡的深宅大院外，新式轮船激起的浊浪拍打着封建乡绅的煤渣山。茅盾将桂林陋室的嘈杂声融入书中，让赌桌旁的太太们与灶间仆妇的碎语化作书中新旧势力较量的和弦。资本家王伯深与赵守义的博弈，实则是作家对桂林文化界暗流的隐喻。当桂系军阀假意民主招揽文人时，茅盾笔下的妥协结局早已预言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在桂林的9个月间，50万字的创作狂潮中，茅盾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造影。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命名源自他看透的生存智慧，就像杜牧诗句中被偷换的四字。桂林文人圈的文化沙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霜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纵使霜叶也要红得让侵略者胆寒。1942年冬，茅盾望着漓江上的渔火，临出侧身北望，思悠悠。女儿沈夏、儿子沈霜仍在延安读书，许久未见，而他的文字早化作漫天霜叶，飘进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疆域。40年后，刻着“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石碑在官邸桥畔立起。当年厨房里的油灯，终成照亮文学史的星辰。
1: 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

0: 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礼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1集。演出后，易晴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省琴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2套都是应该的。
6: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5: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6: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5: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6: 你又说我傻
5: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
6: 你又说我傻。
5: 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6: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5: 我不来。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
6: 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5: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6: 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
5: 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6: 我咋不开窍了？
5: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
6: 你滚。
7: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2-3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晴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晴娥淡淡地说，
6: 房是你的，你硬要住
7: 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6: 你才有病嘞。
5: 哦，好好好，我有病啊，我有病。
7: 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一青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刘洪兵走后，一青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折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一青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一青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洪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洪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洪兵，他一青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洪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洪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一青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一青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洪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洪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洪兵的脊背美美地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一青娥真的是拿刘洪兵没有任何办法了。 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秦娥就怕刘洪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秦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洪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秦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里曾经创造过新中国工业史上数百项第一，当时代大潮奔涌激荡，它又将去向何方？

在沈阳铁西区有一片恢宏的工业建筑，拥有数量可观的厂区旧址，不同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无不在提醒着来往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集群。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铁西区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肩负着国家工业化和支援全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3项落户沈阳铁西区。

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长子情怀。沈阳铁西区改变了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到1989年，先后有48家铁西企业支援全国526家企业的建设。人民大会堂、大庆油田、武汉长江大桥、三峡电站、青藏铁路，一个个振奋国人的重大项目中都有铁西装备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自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沈阳铁西区遭遇空前困境，90%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2年6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不久，东搬西建计划启动，把老企业从原址搬到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址，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从而进行新厂区建设、技术改造和老企业职工安置。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10多年时间，老城区200多家工业企业搬迁到开发区重建，基本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问题，完成了老工业区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2023年，沈阳铁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领先全市。工业经济核心指标增速跑赢全省，工业老区凤凰涅槃。与此同时，腾退出的众多老厂房也没有直接拆掉，而是划定了70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保护区。一批工业遗存相继被改造成功能与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植入文化新业态的沈阳铁西区依然有着浓厚的重工氛围。工业是铁西的过往，也是铁西的今天，工业是铁西的价值，也成为铁西的符号。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虽已远去，但一座座工业遗产却保留了下来，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光辉记忆，见证过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魄力，也必将在新的时代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景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

0: 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23篇性恶篇。我们都熟知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箴言，而荀子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性恶论。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这场争论为何始终难有定论？荀子认为，欲治人必先识人。他从人之性的根本入手，戳破了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从逆向的视角为我们撬开了认识人性的一扇理性之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古今中外啊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千百年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告子，他是主张人性啊无善无恶，全凭后天的环境浸染。孟子坚定地秉持性善论，以四端之心为立论的根基，而荀子呢，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汉代末年的杨雄提出了人性善恶混的折中观点，汉代的董仲舒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生而为人，我们的本性究竟该如何定义呢？我们不妨透过荀子的视角解读他对人性善恶的定义，再通过孔孟二人的性善性恶之争，探寻一下人之初的本性真相，再通过荀子孟子二人对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来探寻人之初的本性真相。荀子在性恶篇开篇即说呀，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极恶焉，顺势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势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礼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泛愤乱理而归于暴。这段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本能的就自带好利、憎嫌、贪慕声色的本能。如果放纵这些本性、本能，让他肆意的去发展，就必然带来诸多的不良后果。在论述人性问题时，荀子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人之初性本恶的核心观点，明确了人的先天本性是恶，而善的品质皆源于后天的教化，以后天的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一观点不仅与三字经的箴言相背离，更与孟子的性善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孟子的性善论以人的四端之心为核心依据，他以孩童掉到井里的典故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说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担忧与怜悯的恻隐之心，这种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的恻隐之心，正是人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善念善端。孟子进一步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界定为人之为。

人的四大善端，并且他坚信这是人人皆有的本质特质。而荀子的性恶论呢，他也有着独特的思维逻辑啊，他认为人天生啊具有追逐财力的欲望，如果让人放纵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啊就会滋生，谦让之风啊便会消亡。人天生有耳目之欲，喜好音乐与美色，如果不加以约束，淫乱的事情啊就会频繁的发生，礼义法度呢也会荡然无存。因此荀子他强调，对人的自然本性啊，如果不加以节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的规范就会彻底的崩塌，最终呢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荀子眼中的人性就好像是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累了想休息一样，都是纯粹的自然本能。可见他所说的人性本恶啊，并非是指人生下来就是恶人，而是指呢人的本性中它存在着趋向恶的自然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啊，如果你不加以约束，就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呢，荀子他格外的重视啊后天礼仪教化对人的规范作用。他考察人性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人的自然本能与可能引发的社会的后果而展开的。那么刚才我们通过探讨孟子与荀子人性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人的本性中既有孟子所说的四端的善念，也有荀子指出的贪欲好利等不良倾向。那么两个人的观点呢，看似是对立的，其实啊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它的核心差异呢就源自于观察人性的它角度不一样，维度不同。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拥有四端之心，有这四心就是大丈夫，那么没有这四心呢就是禽兽，这是他主张性善论的核心依据。那么而荀子呢，他是聚焦于人的自然本能，他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图私利、嫉妒、憎恨等本性，以及这些本性啊失控以后他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所以他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那么孟子和荀子他在人性论问题上的分歧呢，也与二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啊是紧密相关的。作为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处于乱世，但他们的境遇啊还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处于春秋末期，孟子身处战国中期，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啊虽然已经非常的动荡，但还没有达到崩坏的极致。而荀子生活在战国的末期啊，诸侯争霸是愈演愈烈，人人争利逐欲，道德沦丧，社会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荀子的性恶论或许并非是一己之见，而是对那个时代人性弱点的集中的反应。乱世之中缺乏约束的人性弱点必然会暴露无遗。战国时秦国曾因民风彪悍，私斗频发而内耗严重，百姓为了争田地财物动辄是刀剑相向啊，尽显人性中啊好利争强的弱点。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时通过制定严苛的律法界定了公私的界限，明令禁止私斗，同时呢他以军功奖励引导民众啊把精力呢转向对外，用规则约束人性之恶。啊，短短的数年，秦国私斗之风啊就渐渐的停止了，啊，社会秩序啊井然有序，国力呢也随之呢快速的提升。啊，这正是荀子强调的社会规范对人性的约束作用的一个生动的印证。

所以我们讲荀子的性格论呀，绝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面去曲解人性之恶，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深入的去探究。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会荀子思想中的精髓，也才能对人的本性形成客观中正的认知。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口舌生疮该怎么办。
3: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4: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

0: 食材也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制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1: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2: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5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5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1: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请教陆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3: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杰他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儿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舌头中间呢脾呀、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4: 原来是这样的。哎，
1: 那北方队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5: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5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参麦饮。参麦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清火的，清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5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5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上5味子的酸放在一块儿，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1: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
3: 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5: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干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3: 地域特色的，
5: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3: 陆教授，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2: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1: 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播出直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苦练打仗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报道。
11: 这几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武警江西总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并展开专题研讨、分组交流。大家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伯辉：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新征程上，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郭磊：
13: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将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党的优秀特质六个始终的重要论述，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11: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某导弹旅、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吴楠：
14: 习主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未战育人这个根本导向，紧贴部队需求，紧盯战场变化，紧跟科技发展，把实战化教学突出出来，把联合育人、一体化培养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1: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交流中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整训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高理想：
15: 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任务压力繁重，更是锤炼党性、检视自身的练兵场。接下来我会带头落实政治整训各项要求，带动班组全体党员严守纪律规矩，纯正内部风气，以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锻造能担起空中突击作战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
11: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官兵坚定表示， 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1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精益求精，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守护蓝天，筑牢雪域空天安全屏障。
12: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揭示了信心与奋斗是成就梦想、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必将激励我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11: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0: 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章强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建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下篇，执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3: 炎炎夏日，遍布大江南北的火箭军座座演训场战味十足，幽静山谷，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出动，开展多波次火力突击。临海深处，战略导弹部队警戒待战，组织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辽阔海滨，巡航导弹部队快速驰骋，实施多科目连贯作业。
4: 号手军，
3: 号令声中，导弹号手奔赴战位，精准操作，一枚枚导弹昂首问天。60年来，这一声号令穿越时空，回荡在每名导弹官兵的心中，也回响在卢沟桥边的第一片导弹营地，回响在崇山峻岭的第一个发射阵地，回响在大漠戈壁的第一枚长剑鸣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火箭军某部骆廷荣：
5: 60年来，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们始终把打仗使命举过头顶，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核威胁和俄大霸权， 还是打击台独嚣张企业，无论是应对蒙共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战、能战、胜战的过硬能力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鲜明提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火箭军官兵牢记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战领舰、抓舰为战，加速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拓展新域，推动作战力量向规模化跃升，作战体系向联合化发展，作战样式向多元化转型，军事训练加速升级，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备战状态高位保持，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军某旅徐海龙：
6: 现在我们训练科目更加接近实战，比如常态开展的密闭生存训练，给氧标准解放，氧气含量降低，时间日夜颠倒，生理心理接近极限。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练指挥、练技术、练协同。这些年我们还瞄准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体胜战的目标，细化数百条战斗力指标，把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的要求落到训练细节，落到每个号位，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3: 60载利剑长空，一代代官兵用实弹发射镌刻部队成长轨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风一号发射升空，成功打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中接令实施导弹发射任务，向世界展示大国长剑强大威力。2022年8月，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号手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赵静正是这次远海发射任务的亲历者。时至今日，谈起那次出征，内心依旧澎湃。
7: 当我们真正坐在发射车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筒起来，我们倒计时19876543321，我觉得我们等待了这么多年，而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托举出来让导弹腾飞。我们家长跑过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时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3: 正是在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接力奋斗下，一系列新型导弹不断入列，东风家族变得更加人丁兴旺。从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国庆阅兵，9枚导弹首次亮相揭开神秘面纱，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24枚新型导弹威严列阵，尽显王牌底牌的强大制衡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晓胜：
8: 60载历届征程，东风家族壮大，导弹体型更小，命中精度。
9: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

您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

0: 庆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成。

0: 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脑。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行走

0: 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3: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4: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2: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5: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6: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7: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9: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

0: 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8: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7: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9: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7: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

0: 伊朗的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0: 乌方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2,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3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 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 2026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烟火，烟雨带走中国不倦战，永远值得。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
8: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9: 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

0: 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2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3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 之前呢是伊朗布的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3: 另一方面，伊朗载体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内球战术配合，挽回乌纳西射门得手。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折上了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方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3: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

0: 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1: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地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两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下半场一边再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神条普是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啊，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6: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5: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7: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5: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世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8: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筑牢底气。
5: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

0: 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 原先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0: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2: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3: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0: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8: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7: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8: 嗯，是要开单的。
7: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8: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7: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9: 到这儿检查都特别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7: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9: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

0: 接回的这个越武山来。
1: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0: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0: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3: 在曲屯哪里啊？
0: 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1: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4: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5: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4: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1: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4: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6: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4: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6: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4: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6: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4: 对。
1: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7: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8: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9: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1: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0: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检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6: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10: 对，
6: 在动物身上做，
10: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6: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10: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6: 在动物身上做，我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10: 不。
1: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6: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0: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 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三千。
3: 一个证三千。
10: 对，两年有效。
1: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洋奥弗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11: 现在这个查的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护
6: 眼
11: 液，
6: 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11: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6: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11: 其实这种护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12: 嗯。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13: 是的，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6: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13: 乳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6: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乳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13: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1: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6: 主要成分是啥呀？
14: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什么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这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6: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4: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去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愿意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1: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健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5: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健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健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8: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 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3: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导致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泪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3: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质量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它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3: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12: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

0: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2: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3: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的在装。
2: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3: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2: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3: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2: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3: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2: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3: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2: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3: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2: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次3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他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他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他可能就有机会。
4: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2: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3: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

0: 奖励。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个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呢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3: 那里五千大镇跑年公司，美德祥。
0: 他是宝贝街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4: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多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 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4: 到今年五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都跟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吧。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啊，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情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

0: 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1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今天节目里这主角啊，他是一个瓦罐传人。咱们听说过很多的这个手艺的传人，估计这瓦罐传人呐，您还是头一回听说。那么这个瓦罐传人，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我们意想不到的故事呢？下面时间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个汤家瓦罐厂的主人叫汤俊涛，这汤俊涛要休妻，哎呦，这事儿啊